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深夜耳机流淌出熟悉的旋律，回忆像潮水般涌来，泛黄照片里并肩看过的星空，便利店玻璃上重叠的手掌印，所有以为模糊的细节都在副歌响起的瞬间苏醒。最痛的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告别，而是某个平淡午后街角飘来你们曾合唱的歌，那句未说出口的别忘记我突然哽住呼吸。时光的皱褶里藏着无数平行宇宙，某个时空的我们或许正笑着走过滂沱大雨，把潮湿的青春晾晒成永不褪色的晴空。

然后坠落的灰烬，何尝不是我们捧在手心舍不得吹散的遗憾。情话在唇齿间氧化成严厉，反复腌渍着结不了疤的伤口。歌词里摇晃的旋律像深夜未关紧的水龙头，滴答着被时间冲淡的甜与苦。原来最残忍的温柔是让所有来不及说的再见，不敢拆的信封，都在情剑起落间凝成琥珀，即封存刹那的永恒，又让所有未完成的故事在寂静中震耳欲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我们都是城市里的困兽，被霓虹割裂成碎片化的影子。歌词里反复蒸腾的困惑，像潮湿的苔藓，爬满每个失眠的夜晚。有人困在时针划出的牢笼，有人溺亡于记忆的暗河，但总在坠落的刹那瞥见星火。那些也许明天会晴朗的执念，原来是对抗虚无的盾牌。当潮水退去时，所有迷失都是通往清醒的甬道。我们在断弦上弹奏残缺的勇气，直到裂缝里涌出新的月光。

张指针在寂静中划出心跳的纹路，未关的屏幕和冷掉的咖啡杯都成了未愈合的伤口。回忆是抓不住的月光，握紧就变黑暗，道尽了现代人蜷缩在夜色里的命运。我们都在自我反刍的循环里等一扇永远不会亮的窗。陈奕迅用沙哑的温柔把寂寞谱成集体抑郁，原来每盏熄灭的床头灯下都藏着被世界放逐的月亮。当所有失眠的灵魂在黑暗中漂浮，这首歌成了我们共用的止痛贴，在旋律褶皱处轻轻接住坠落的叹息。我们来听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 Eason， 全世界失眠。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2: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消费指南栏目推荐品牌。装地暖怕地板变形，选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九胜入选央视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连续9年全国销量遥遥领先。搜索连云港九胜地板大饼视频号，或至兴隆3号楼3楼九胜木学馆。
4: 聚焦消费热点，
5: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6: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4: 化解消费纠纷。
7: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

0: 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1: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
2: 确，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啊，各位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啊，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欢迎大家及时参与进来。就如果说您平时在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不太清楚，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您想要咨询一下，或者说您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对待，您想要投诉，那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和我们直接取得联系。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接到您的信息之后，也会第一时间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来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及时关注，及时收听。接下来还是首先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今天消费指南啊，我们首先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车辆的加油啊。这很多车主呢都以为加油站静电起火，这我们之前听说过，对吧？大家都会觉得，哎呀，可能只是发生在干燥的冬天。但是呢，今天节目当中我要跟各位说的啊，上海的这起惨痛的事故彻底打破了这个误区。哪怕是阴雨天，衣物摩擦所产生的静电依然能够引燃油气，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这个最近呢，媒体披露了一起真实的案例，有一位市民陈先生，他呢在加油站加油的时候，因为机器突然停工，于是呢他就自行持枪加油，在这个期间啊，汽油沾染了衣裤，没有能够及时处理，在驶离的途中突然起火，造成了大面积特重度的烧伤，导致他终身伤残。怎么回事呢？是2025年的3月12号的傍晚，当时呢正下着雨。你要很多人会觉得下雨的时候呢，怎么可能还会静电起火呀？对不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可这个陈先生啊，他车开进来加油，然后呢工作人员操作油枪之后呢，中途就离开了。随后啊，这个油枪就突发了跳枪停工，这也是正常的，对吧？我们之前在加油站加油的时候也偶尔会遇到过这种油枪这个跳枪了，对不对？哎，然后呢这个陈先生就说了，说他看没有人前来处理，于是呢就自己又有急事要办，他就下车开始自己来操作继续加油。据陈先生的描述，在整个加油的过程当中，工作人员呢曾经返回现场，看到陈先生操作油枪，并没有上前劝阻啊。他说结束之后呢，他把油枪拔出去交给工作人员的时候，这个汽油溢出来溅到了他的裤腿上啊。这工作人员亲眼看到了溅油的情况，既没有提供清水抹布帮他处置，也没有提醒告知可能存在的危险。然后这个陈先生啊开车驶出了加油站，全程仅15分钟，行驶4.3公里。这车开到了润红路附近的时候，意外就骤然发生了。沾染在裤腿的汽油啊，被这个衣物摩擦所产生的静电火花瞬间的点燃了，这火苗就顺着下肢快速的窜起来，剧烈的灼烧感啊，让陈先生猝不及防，而这场大火彻底摧毁了他的正常生活。那陈先生向记者提供了多份材料，这其中呢，消防救援出具的火灾事故认定书是这样记录的：起火部位位于身体的下部，起火的原因是衣裤产生的静电引燃了沾染的汽油，引发火灾。那另外综合多家医院的诊断书报告就显示啊，陈先生烧伤面积已经达到了特重度烧伤。这个事故发生之后，陈先生是辗转了多家医院，先后接受了四肢烧伤扩创、消痂、负压留置、取皮植皮等多台手术，在2025年的3月12号入院，同年的9月15号出院，累计住院了188天。啊，他就说一台手术接着一台手术，身上取皮植皮，常常疼的是睡不着。啊，即便出院了，这个磨难呢也并没有结束，因为大面积的伤疤触目惊心，皮肤紧绷，反复的溃烂。出院之后回到老家休养的陈先生，不久就因为伤势恶化，没有办法，只得是重返医院。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啊，陈先生把相关的加油站以及所属的公司诉至法院。那法院一审就认为啊，在本案当中，加油站的工作人员看到了陈先生持油枪加油不劝阻，行为存在过错。从视频显示的陈先生与工作人员交递油枪的过程，加油站呢对陈先生衣裤沾染汽油应当是目睹的，这个时候呢应该及时处理，可是呢没有做任何的处置，
当场就允许陈先生驾车并且离开加油站，放任危险隐患发展至火灾发生，行为呢存在着过错。而陈先生在非自助加油站私自操作加油设备，你想一想，其实咱们有的时候呢遇到一些地方一些加油站的时候呢，它其实是自助的加油站，就需要你自己去加油，但是有一些地方呢它不是自助的，它是有专门的加油站的工作人员来帮你加油的，那这个时候呢你不要私自去加油，因为你不是专业的从业者，万一存在什么问题了，对不对？你自己也是有责任的。那法院审理的时候也说了吗，说这个陈先生在非自助加油站私自操作加油设备，身上沾染汽油之后没有做处理就驾驶车辆，那也存在着过错，共同过错导致了这次火灾的发生。而其中中石化的工作人员的过错呢显然高于陈先生，所以认定了被告应该承担80%的赔偿责任。据此

法院判决被告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赔偿陈先生24万5362块5毛3。之后被告方不服判决，提起了上诉，质疑火灾的成因，主张自身仅需要承担10%的责任。但是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啊，一审认定事实无误，消防部门依职权出具的火灾认定是属于对火灾原因的事实认定，程序合法，依据充分，终审判决啊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说实话啊，这起事故呢也为咱们所有的车主和加油站呢都敲响了警钟。咱们有一些啊，说实话能不去自助加油站，反正我现在正常加油的话，我是不喜欢去自助加油站的，我就是担心，因为这个加油枪啊咱们平时用的太少了，对吧，用的太少了，不专业，那有的时候万一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你无法采取措施啊，最好还是由专业的人员帮我们来完成加油的全过程，避免出现任何的问题。这个确实多数人呢，说实话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或者是在平时加油的过程当中，存在着这个认知的误区，认为只有干燥的冬季才会产生静电，实则即便是阴雨天气，这衣物摩擦也可能会产生静电火花，足以引燃油气了。那在加油站衣服沾上了汽油，我们到底该怎么处理呢？正确的步骤在这里啊，避免产生静电动作，不要立即的扑打或者是脱下沾有汽油的衣物，避免因为动作产生静电而引发火灾。另外，告知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告知加油站的工作人员，以便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还有就是用水浸湿衣物，可以在工作人员协助之下使用水浸湿沾有汽油的衣物，使汽油被水稀释。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跟各位说一说啊，咱们在加油站的一些注意事项。咱们除了平时大家都了解的什么不能接打电话之外啊，如果说你真的是到了自助加油站啊，或者是你到平时正常的人工加油站加油的时候呢，你自己不要轻易的操作啊。如果说不会的话，一定要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来进行。再有一个我们要注意的啊，你的衣物如果说在加油站沾染上了汽油该怎么处理。我们刚才说到了避免产生静电的动作，就是你不要立刻的扑打或者是脱下沾有汽油的衣物，避免因为动作产生静电而引发火灾。还有一个就是马上要告知工作人员，以便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再有一个，可以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之下使用水浸湿沾有汽油的衣物，使汽油被水稀释，降低它挥发速度和浓度，减少静电产生的可能性。湿了之后它就不会产生静电了嘛，对吧？还有一个呢，就是等到衣物湿透之后，小心缓慢地脱下沾有汽油的衣物，避免衣物之间或者是衣物和其他物体摩擦产生静电。再有一个处理衣物，就是把脱下的衣物呢放在通风良好、远离火源和电源的安全地方给它晾干，不要在加油站内或者是附近来进行烘干等操作。再一个，如果说这个汽油啊沾到了你的皮肤上，要用肥皂和大量的清水冲洗沾有汽油的内部位置啊，确保汽油被彻底的清除。总而言之吧，我们今后如果真的是要给车辆加油的话呢，咱们最好啊是到这种人工加油站去加油，就不用你自助加油的。因为有很多的驾驶员说实话会开车，但是从来没有自己给自己加过油，尽量的避免。如果你自己还不放心的话，咱们在选择上就避开自助加油站。因为我们说实话生活当中也经常能够遇到有一些加油站呢它是自助加油的，咱们遇到这种情况不选择他们家就可以了，选择人工来帮你加油。接下来啊，咱们跟各位要聊的就是跟吃有关系了啊。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喜欢吃榴莲，对吧？这个榴莲配酒越喝越有，可是你知道吗，这种网红吃法可能真的会把人送到抢救室里。最近啊，南京第二医院肝病科就接诊了一名30多岁的中年女性。她呢在使用约2房榴莲之后1个多小时，她又饮下了大概40度的白酒，第二天就出现了头晕、恶心、呕吐的症状，随后这个症状呢是迅速加重，转氨酶飙升至正常值的将近100倍。你想想这什么概念啊，正常值的100倍，朋友们，达到了肝衰竭的程度。然后发现之后就紧急的转至该院去救治啊。据了解，患者目前呢生命体征平稳，但是病情仍处于观察期，还没有完全的脱离风险。医生也就说了嘛，说这个榴莲和酒精同吃可能会引发类似的头孢配酒的双硫仑样反应，两者之间间隔最好24小时以上。咱们其实有很多的朋友们吃饭上不是很讲究，我说这个不讲究呢不是说吃的不好，而是说吃什么喝什么甭管怎样他不会注意哪样东西和哪样东西不能搭配着一起吃，这个其实真得要注意了啊。

就网上一直有说什么榴莲配酒，对不对？越喝越油，啥配酒都是越喝越油啊。那所以我们讲说的是，有一些东西它是不能在一起吃的。这个医生就说了嘛，解释说也不能说所有的人吃完榴莲喝酒都会出问题，但是建议大家尽量的避免这两者同时。人体摄入酒精之后呢，它需要依靠体内特定的酶来进行代谢分解，最终排出体外。而榴莲当中含有的含硫化合物啊，它会抑制这一类代谢酶的活性。当榴莲和酒精同时进入体内，那酒精的代谢产物乙醛没有办法被及时分解，大量蓄积在体内，那就会引发一系列的不适应反应，轻则心跳加速、面色潮红、呼吸不畅，重的话呢，会造成肝脏的严重损伤，甚至肝衰竭。那咱们有些朋友就问了，说啊，那我们就喜欢吃榴莲，怎么办呢？榴莲和哪些食物最好不要大量同食呢？还有就是服用哪些药物需要谨慎？有没有最佳食用的时间？对此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药学部的宋伟博士，他就跟大家进行了一个科普：服用哪些药物要谨慎？抗凝药，比如说像华法林，会增加出血的风险。有初步的研究提示，食用榴莲可能与华法林患者INR 升高有关系。正在服用华法林的朋友们啊，不建议短期内大量或者是突然增加榴莲的摄入。那你如果说近期明显的增加了榴莲的食用量，应该关注有没有牙龈出血、鼻出血、皮下瘀斑等这些表现，并且按照医嘱来监测你的INR。 还有就是降糖药、降压药，榴莲含糖量和能量呢都比较高，可能会导致餐后血糖升高。糖尿病的患者，或者说您正在使用降糖药物的患者，应该控制摄入量，不能吃太多，榴莲太甜了。不过现实生活当中，不光是榴莲了，凡是含糖量比较高的食物，像这种本身你血糖高的人，压根就不要再吃它了，增加这个加强病的风险了，对不对？咱们还是要控制一下，这个控制摄入量，而且纳入每天总碳水的总能量管理。肾功能不全的人，或者是正在使用各类降压药罗内脂等保钾药物的患者，应该注意高钾摄入的风险，不要大量的使用。那榴莲最好不要和哪些食物同吃呢？第一类就是高蛋白高糖的食物，比如说像牛奶、牛肉、蛋糕榴莲的糖分比较高，纤维也多，与高蛋白同时的话呢，会加重的胃肠的负担，容易引起腹胀、胀气、腹泻。第二类就是寒凉的食物，最好不要跟榴莲一起吃，比如说像螃蟹、西瓜，因为这个榴莲它性热，与寒凉食物同时的话，可能会引起肠胃功能的紊乱。第三类呢，就是属于温燥食物了，比如说牛羊肉一起吃的话，比较容易火上浇油，导致口干、长痘等上火的症状。另外要谈到哪些人不建议大家食用榴莲呢？肝肾功能不全的人，代谢酒精依赖肝脏，像高钾，它可能会加重肾脏的负担，引发高钾血症。另外，糖尿病患者，含糖量超过20%，升糖的速度呢是比较快的。再一个就是心血管疾病、高血脂的患者，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含量都比较高，热量也高，它不利于控制血脂和体重，尤其咱们减肥的人就更不要说了。让这种榴莲能少吃就少吃。还有一部分人就是过敏体质者，可能会引起皮疹、瘙痒等过敏的反应。另外一个呢，就是体热上火的人，本身你体内就比较容易上火，像这种人最好不要吃榴莲，性情燥热，食用的话可能会加重症状。那最佳食用的建议啊，这也是医生给出的建议了，最佳食用的时间，咱们吃什么时候吃榴莲合适呢？建议大家在

上午或者是下午作为两餐之间的加餐，少量食用，不建议大家睡觉之前大量食用。啊，就您说有些朋友是睡前想，哎呀，吃点榴莲吧，今天买榴莲挺好的，不建议在这个时候食用。当然也不建议和酒水、夜宵、高糖的甜品叠加食用，啊，而且咱们还要控制一个分量。就每次咱们如果真的是吃榴莲的话呢，建议大家控制在100到150克左右，不要吃太多。什么东西就算你再喜欢吃也要控制它这个量，更别提可能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一些影响了。

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现在时刻9点整，
0: 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3: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0: 化解消费纠纷。
4: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5: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意见？
6: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0: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啊。当然我们在这个节目的播出的时间呢，还是要给大家再介绍一下。记好了，我们这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

0: 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日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一期的汽车产销数据就显示啊，一到八月份，汽车产销累计完成了2025.5万辆和2031.5万辆，同比都下降了3.8%。国内的车市呢是处于淡季尾部阶段啊，正在筑底蓄力的关键阶段。八月份呢，车市迎来了阶段性的回暖，车企谋求精细化的布局。那数据就显示了，八月汽车产销量环比增幅都超过了4%，这其中国内销量170.1万辆，环比增长了10.4%，在传统暑期淡季当中呢，实现了逆势回暖，表现亮眼。中汽协的副秘书长陈世华分析就表示啊，多地消费补贴加码，车企终端促销活跃，共同推动了八月份产销环比的改善。与此同时，国内汽车出口持续保持着高景气，月度出口量已经连续3个月突破了100万辆，成为了稳住行业大盘的核心增量。他就认为了啊，当前进口市场表现突出，如果全年车市想要重回正增长，那么仍然是需要依托国内乘用汽车消费市场进一步的能够释放潜力。数据就显示，八月份国内乘用车销量达到了238.3万辆，创下了今年以来月度销量第三高的成绩。从细分品类来看的话，仅 MPV 销量环比小幅回落，其他的乘用车品类销量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环比增长。那当前车市回暖结构呢，也是更加的均衡，多细分赛道也在同步的修复，为车企年末冲量奠定了基础。当然，随着车市呢从增量扩张转向了存量博弈，行业竞争逻辑呢彻底重构，车企发展策略呢随之也是迭代升级了。在具体落地的层面，多家车企啊率先调整战略，长期深耕 SUV 赛道的问界品牌在9月初宣布将会择机布局轿车、 MPV 等细分市场，完善全品类产品布局。长城汽车依托欧拉五三厢版补齐了轿车产品线啊，同步覆盖了燃油、混动、纯电这三大动力类型，实现了细分赛道的全面站位。那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系分会就表示啊，存量市场下，车企呢只有精准的匹配用户的需求，动态的优化产品结构，才能够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站稳脚跟。那陈世华也表示了，近期呢有关部门明确提出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的问题，健全行业支付规则，而且在规范账款支付、质量提升、车企出海行为等方面积极开展行动。汽车行业治理工作也是持续的深化，将推动行业从追求规模和速度转向质量和安全，助力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那新能源车主导车市竞争格局，市场发生了颠覆性的变革。新能源汽车方面呢，数据就显示，八月份国内新能源汽车的销量164.3万辆，同比增长了17.8%，市场渗透率攀升至了60.6%，继七月份突破60%之后，再度刷新历史记录。细分。

的品类当中，纯电动燃料电池汽车销量是同比稳步增长，仅插电混动车型销量是小幅的回落。那从累计的数据来看的话，一至八月份新能源汽车的累计销量达到了1065万辆，同比增长了10.7%，累计市场渗透率升至了52.4%。这就意味着国内超过半数的新车消费已经转向了新能源车型。另外就是新旧能源市场的分化态势愈发的明显了。成联分会数据就显示啊，八月国内乘用车整体零售154.1万辆，同比下降了23.6%，环比小幅上涨5.5%。大盘微弱回暖的同时，内部结构严重的分化了。当月呢，燃油车零售仅仅只有54万辆，同比暴跌了40%。而这其中，纯燃油车型、自主燃油车同比下滑了45%，主流合资燃油车下滑了40%，豪华燃油车下滑了33%。在燃油车整体下滑的行情当中，仅普通油电混动 HEV 车型啊逆势增长10%，成为了燃油赛道唯一的增量亮点。那新能源市场结构也是持续的高端化，一至八月份啊 ，B 级新能源乘用车的累计销量达到了237.8万辆，同比增长了14.8%，领跑整体的市场。那豪华新能源车型增长的势头，这是最为迅猛的，累计销量46万辆，同比增幅达到了62.7%。对比之下，豪华燃油车同期累计销量还不足1100辆，市场啊基本上陷入了停滞，高低端新能源车赛道全面的碾压传统燃油车。终端销量榜单也印证着市场颠覆性的变革，八月份乘用车零售销量前十席位啊全部都被新能源车型包揽了，这也是今年第二次出现前十榜单没有燃油车的情况了。而今年的一月份啊，销量前十当中仍然有7款燃油车型，短短的8个月的时间，车市的竞争格局就已经完成了更迭了。咱们再来说一说自主品牌方面吧。八月份自主品牌乘用车市场的份额达到了77.8%，同比提升了8.2个百分点，其余国别车系啊市场占有率呢还不足10%。这其中韩系车市的占有率是仅仅只有1.6%，市场竞争力也是持续的萎缩。细分赛道当中，一至八月份自主品牌的轿车SUV、MPV 市场占有率分别达到64.9%、77.5%和75%，同比全面提升。那行业开启旺季大促了，高阶智驾车型需求也是持续升温。今年的金九银十是否还会如约而至呢？因为以往我们要买车的话，大家都会说金九银十啊，都会是这样，在这个季节买车的欲望呢是最强的，而且呢活动促销也多，所以它的销量就会越好。那今年是否还会有如此的形势呢？记者观察到啊，各大车企呢已经集中开启了大幅降价的促销模式，高端车企率先启动优惠，新势力合资品牌全面跟进，豪华品牌降价力度尤为激进。成联分会的负责人就介绍说了啊，多数车企年度销量目标完成度偏低，就是本轮全行业集中促销的核心的原因，期待借助传统的市场旺季来冲量啊。展望后市，智能驾驶将会成为新能源车市全新增长的动能。那随着国内 L3 级智驾产品标准的落地，相关的交通法规持续修订，智能驾驶技术正在从高端选配变为整车标配。那未来低成本高智能化的技术能力将会成为车企核心的竞争力，消费者对于高阶智驾车型的需求持续升温，
也将会持续。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12月25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

0: 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1: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2: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近年来啊，这个量贩零食店啊，很多人都喜欢，尤其是青年人啊，都很喜欢到这些地方去，因为它价格优惠嘛，商品的种类丰富，而且呢更新的比较快啊，往往这些特点呢使得这些量贩类的零食店快速崛起。但是最近一段时间，部分量贩零食店因为缺斤短两的问题登上了社交平台，上了热搜，引发了公众对量贩零食行业的整体性的担忧。两个知名的品牌，对不对？赵一鸣啊，好想来啊，这些都是这样的啊。包括之前的比较知名的来一份呀、期货街啊，对不对？薛记炒货呀等等啊。这个为了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八月下旬的时候啊，消保委他们组织开展了针对量贩零食店的称重计量专项调查。据介绍，这次随机选取了赵一鸣、好想来、老婆大人、期货街、来一份、橘子花开、薛记炒货、齐王花生共八个品牌的22家杭州线下实体门店，覆盖核心商圈、社区等不同的经营场景。工作人员呢，就是以普通的消费者的身份到店去消费，抽样涵盖坚果、肉制品、果干炒货、饼干、面包等各类热销散装零食。所有的样品被统一的封存之后，送至第三方法定的计量鉴定机构，开展专业的称重检测，严格的对照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相关标准，逐项的进行核验。那称重的结果就显示了啊，依据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单价高于每千克100元的食品，0.5千克以内负偏差不得超过1克。那在这次抽查的22家量贩零食门店当中，21家门店的称重计量都控制在了国家规定的允许偏差范围之内，仅仅只有来一份门店啊，逸乐路店存在着称重违规的问题。该店销售的原切牛肉烤片小票的重量是240克，实际称重234.3克，短缺了5.7克，涉嫌多收了约2.05元。清享原切猪肉片小票重量是270克，实际称重是264.7克，短缺了5.3克，涉嫌多收了0.85元。还有无核酵素西梅小票重量是328克，实际称重322.7克，短缺了5.3克，涉嫌多收了约0.85元。这三款商品累计涉嫌多收取了3.75块。消保委的有关负责人就表示了，虽然说这个单笔多收金额不高，但是量贩零食它的店客流量是比较大的，交易频次又比较高，如果长期累积，可能会导致权益受损害的消费者数量增多，多收金额扩大。这也暴露出了个别经营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计量管理不规范啊。咱们消费提醒还是要给大家做一些提醒啊，购买这些散装称重零食的时候呢，咱们可以现场要求商家对秤具进行归零核验啊，就算我排队，我也要提醒商家对这个秤具要进行归零核验，结算之后保留购物小票，必要的时候可以要求现场复秤。那如果说发现称重偏差超出了合理的范围，咱们是可以向属地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举报的。往往很多的人因为怕麻烦，还有一个就是本身排队的人比较多，结账的人会比较多，好不容易排到之后呢，也没有更多的去关注这个秤到底准不准，想的是赶紧结账我就走人了啊，应该不会有太多的问题，很多人不重视，没在乎这块。那今后如果你真的是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呢，你还是要保留一下购物的小票啊。如果发现了称重偏差超出了合理的范围，那么可以向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举报。此前啊，
针对网红零食常见的这些虚假的宣传话术，市场监管局呢逐一拆解了营销的障眼法。零蔗糖不等于无糖，朋友们，当下呢有多款网红酸奶啊，还有零食，都是主打的一个什么零蔗糖、低脂健康、不易发胖，深受家长的青睐。但实际上啊，这个零蔗糖并非是无糖，不少的产品剔除蔗糖之后，添加了麦芽糖浆、果葡糖浆、结晶果糖等替代品，甚至有一些它的糖度甚至是超过了蔗糖，那又何必呢？对不对？你不用了蔗糖，用其他糖了。部分糖浆升糖速度甚至远超普通的蔗糖，那按照这国家的标准啊，只有营养成分表当中每100毫克糖分啊，每100毫升100克的糖分含量是零，这才能够标注为无糖食品。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常常所见到的非油炸，我跟你讲，非油炸它不等于低脂，朋友们不要存在这个误区，因为有很多类啊是油炸类的食物嘛，那大家想的是非油炸，那就是没有油炸，哎，这个很好，其实不是这样的啊。这类产品它摒弃了油炸工艺，采用的是烘烤制作，但是为了保证酥脆口感，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会大量的刷油，脂肪的含量依然是居高不下的。所以你不要看的有很多什么非油炸食品，那就是说明它有其他的替代品。根据检测数据显示啊，部分非油炸薯片脂肪含量可以达到100克25克的含量，脂肪含量啊，少量食用就可以占据了人体每天脂肪推荐的摄入量的半数了，并不具备所谓的减脂低脂的健康属性。另外最后想说一个的就是什么呢，果蔬脆不等于健康饮食。这两年呢开始大家可能越来越多的朋友们喜欢购买这个果蔬脆，对吧，会觉得很健康，可能是这样想的，就是新鲜的水果直接抽干了水分变成了这个果蔬脆了，大多数都是这样认为的啊，认为它可以补充维生素替代蔬菜水果。实际上这类产品大多数采用的是油炸脱水或者是糖渍工艺来制作，高温加工的过程当中，果蔬里面的核心营养维生素 C 已经大量流失了，而且配料表当中普遍含有植物油、白砂糖等成分，属于高糖高油的热量炸弹，跟健康饮食没有任何的关联，朋友们千万不要再迷信了。认清了这些之后，你知道要学会科学的饮食。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8: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8: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3: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2: 我是雨飞，这里是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在当今这个社交至上的时代，大家似乎都偏爱能言善辩，而沉默寡言就不那么讨巧了。职场上显然不如前者受到重视，关系当中被冠上无情趣之名，生活中被认为没有情商。这期节目啊，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想和大家分享李小牧的文章，你有你说话的权利，我有我沉默的实力。海明威说，我们用2年去学会说话，却用60年来学会沉默。当我们为多说话而付出一些代价的时候，就会懂得沉默自有其价值，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沉默的人心中却有一片海，它能让海上日出的恬静与飓风狂浪坦然共存，能让我们更专注所爱，不必在乎外来的风赏。姐姐是一家司法机构的人事部负责人，她的部门要提拔一位副职，她暗中锁定了2个人选，他们的工作业绩都很漂亮。A 每天都工作到晚上9点钟以后下班，是公司公认的工作狂，而另一个 B 则是每天都是5点下班，从不加班。很多人呢都向姐姐建议提拔 A， 现在单位只有她一个人可以做到零加班费，还毫无怨言的加班，而姐姐却让众人大跌了眼镜，她提拔了 B， 大家都对这个结果唏嘘不已。我也问他原因，姐姐说 AB 2个人都担任同样的职务和接待任务，而 A 难得能在晚上9点以前离开办公室， B 却总是能在5点钟左右下班， 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姐姐就为什么不用加班这个问题特意问过 B。 B 说如果自己加班，楼下的保安就得被迫陪同加班，一起工作的同事也会倍感压力，家人更会等他等到很晚。所以平时宁可沉默一点，做事多专注一些，而工作效率提高。所以沉默是一种时间管理，少说话多做事，一个小时相当于别人做了三个小时，即使不加班又有哪个领导不喜欢呢？这种沉默不是被迫，而是自己主动选择，因为尊重自己和他人的时间，所以不参与。因为尊重别人处置自己的时间的自由，所以做好自己的，不给别人添麻烦。爱迪生发明了自动发报机后，一直想卖掉这项发明，然后用卖掉的钱建一个新项目的实验室。他不熟悉市场行情，不知道他的技术能卖多少钱，因他的实验室至少要2万美元，爱迪生便一咬牙决定要价2万美元。当时的爱迪生已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发明家了，美国一位商人听说这件事情，愿意买下爱迪生的自动发报机以及技术。在商谈时，这位商人问到价钱，爱迪生一直沉默不语，因为他怕自己说出的话让对方感觉到自己的心急而卖不到2万美元。他观察商人语言之外的姿势和动作，因为语言是人们有目的的、有意识的、刻意发出的，而姿势和动作呢，更多的却是无意识当中进行的，所以这种观察所得到的信息比听商人说出的话更为准确。爱迪生通过观察发现商人对他的沉默紧张不安，他判断商人对这项发明一定特别感兴趣，心里便有了底。最后呢，商人终于是耐不住了，说我先开个价吧，10万美元怎么样？这个价格爱迪生当然是非常满意，当场与商人拍板成交。这件事情让爱迪生真切地感受到沉默的力量竟是如此之大。很多谈判高手都很懂得利用沉默这个工具，当我们保持沉默时，对方由于不知道我们的底牌而感到无穷的压力，这时他的意志将会受到动摇，甚至不战自溃。所以呢，沉默是一种智慧的掩藏，它是一种积蓄酝酿以等触发的过程，就如同是拉弓蓄力，为的是箭发时能铮铮有力，直达靶心。所以呢，韩信用沉默应对胯下之辱，越王勾践用沉默卧薪尝胆，诸葛亮在市井隐居静候明主。许多心理专家也表示，在面对困境的时候，沉默是最具有疗效力的。人们在受伤的初期，任何外界的干扰和劝解都很难取得他们的信任，无法从痛苦中摆脱。所以心理专家们呼吁，伤害初期最好的劝解就是不发出任何声音，保持倾听和陪伴，能让对方感觉更舒服，恢复得更快。民国男神徐志摩在《再别康桥》中写道，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他用沉默疗愈自己离别的情伤。和庾澄庆离婚之后的伊能静，刚开始无法面对瓦解后的空虚，找朋友整夜聊天，让闺蜜到家里睡，依然无法摆脱心伤。最后她决定用沉默直面困境，不发言不回应，却收获了自由的灵魂。因此沉默是一种疗愈，我所表达的沉默不代表消极、沉闷、顺从、丧失主动性或者与世隔绝，相反，它是一股专注的力量，用心走脚下的路，无暇顾及身边的热闹与喧嚣，不知不觉战胜一个又一个险境。 从而领略别人无法欣赏到的风景。事实上，当我们处于完全沉默的状态时，我们的大脑内部有丰富的事情在发生，它更接近于实现自我。沉默是因为摆脱了外界的虚名诱惑，丰富是因为拥有了内在精神世界的宝藏。希望今天分享的文章能够值得我们借鉴。我们的身体可以尽在世界上奔波，我们的心情可以尽在红尘中起伏，关键在于我们的精神一定要有一个沉默又丰富的核心。有了这个核心，我们就可以成为自己奔波的身体和起伏心情的主人了。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知乎上有一个问题是，你心中的完美爱情是什么样子的？下面的高赞回复只有五个字，可以不完美。我们永远都等不来完美的爱情，两个人再相爱，在生活的细枝末节里还是会有很多的争吵和摩擦。节目下半段我们来分享小北的文章，好的爱情不加滤镜。为什么甜甜的恋爱总是不属于我？公司新来的编辑小丽把朋友圈刷了一遍后，满脸生无可恋地跟大家抱怨道，每一次看到朋友圈里朋友们晒出的精致生活，她都特别羡慕那种一猫二人三餐四季的甜蜜。别人的爱情总是那么完美，而自己的每一场恋爱总是令她失望，要么是相处久了发现男友其实并不像自己想象中那么美好，要么就是跟朋友的恋爱一比，自己的感情未免也太平凡太普通了。我去问他，你为什么要去和别人比较爱情呢？坦白说，我一直都觉得在朋友圈里别人所展示的只是他们想让你看见的。虽然确实存在，但无论是爱情还是生活，如人饮水，背后的酸甜苦辣唯独当事人才自知。这又想起我另外一个朋友 Susan， 她是为了男友来到北京的。我刚认识她的时候，常会看到她在朋友圈里分享自己的生活，她过得很精致，每天都有用心的二人早餐，听说是男友为她准备的，周末呢还要定期打卡网红店，也备注是男朋友给她拍的照。直到后来她失恋了才找我哭诉，我才知道原来早餐是他自己做的，照片也是用自拍杆摆拍的。男友每天忙于工作，早出晚归，每天一起床男友就已经上班了，他们两个聊天的次数都是屈指可数。我问他，既然如此，为什么总是在朋友圈里为你的男朋友邀功呢？他回忆说，其实最开始认识他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是我自己想要的完美男友。他工作不错，家境优越，我们也是有过一段非常甜蜜的时光，就像我朋友圈里发的一样。可是后来相处久了，我慢慢发现他根本不是想象的那样，我觉得他变了。后来我们两个人的话题也逐渐减少，自然而然就分手了。可是为了面子，我只能够独自在朋友圈里将这场戏继续演下去。我其实并不太能够明白这种心情，我觉得我们不要总是羡慕朋友圈里的爱情，因为爱情不是马拉松，不必谁比谁更快到终点，也不必谁比谁先遇到真爱。我们永远都等不来完美的爱情，两个人再相爱，在生活的细枝末节里还是会有很多的争吵和摩擦，需要两个人相互包容，彼此陪伴着前进，从最初的甜蜜到繁华过后的不离不弃，才是最好的爱情。我朋友最近在拍 vlog， 记录她跟男友的同居生活，跟许多看起来的完美爱情是不一样。

0: 她会记录许多跟男友争吵的瞬间。男朋友回家忘记给她带爱吃的芝士蛋糕，男朋友的袜子忘记放进洗衣机，男友偷懒地窝在沙发上玩游戏。可是当男友觉察到她生气的时候，又会立刻用行动哄回她，一个人偷偷跑去厨房做饭、洗碗、打扫卫生，然后呢，怪可怜地请求女朋友原谅他。说实话，相比在荧幕前看到的完美爱情，我更加喜欢这种接地气儿的生活，有相濡以沫的相互照顾，有欣喜若狂的欢笑，也有争吵过后等待对方主动来哄自己的忐忑，差一点点就完美了，是爱情最美的样子。正如有缝隙的地方才会有光。奇葩说有一期主题是，如果有一个按钮能够看到伴侣有多爱你，你要不要按下去？我非常喜欢秋晨的回答。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告诉大家的是，程度不重要，方式才重要，数值不重要，体验才重要，真实可能没有那么重要，真实感才重要。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达到满分的主观题，想必我们都一样。每当看到朋友圈里有人在谈一场看似甜甜的恋爱，很多人都会极其羡慕，也会遗憾自己为什么就遇不到这样的爱情。但往往我们忽略了，没有一段爱情是真正完美的。我们也忽略了，一段恋爱不是只有甜，它还有酸、苦和辣。我之前看日剧的时候，很喜欢一段对话。一个女生问她的朋友，你说好男人都跑哪儿去了？就是那种又帅又温柔，眼里只有我，会包容我一切的多金男。朋友立刻打破女生的幻想，回复她说，怎么可能有这么完美的男人？不要总是羡慕别人的爱情，世上有多少对情侣，就有多少种类型的恋爱。更何况，真正好的爱情并非无懈可击，而是两个不完美的人，一边争吵，一边磨合，却始终没有停下脚步。好了，刚刚我们分享的这篇文章呢，是来自情感主播、畅销书作家小北的，题目呢是《好的爱情不加滤镜》。没错，爱情这件事不需要完美，你的爱我懂，我的爱你又珍惜，这边就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每每与共，好上。

0: 家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6: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7: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8: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9: 我遇见谁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压压的黑云笼罩着汉江两岸，云中电光隐隐，雷霆闪动。尽管暴风雨就要来了，但岸上警戒线旁还是聚集了不少围观群众，水面上停着五六艘小型游艇和皮筏子，十来个消防员正在江里四处打捞，一位年轻警官恭敬地引着一位中年男人快步进入警戒线内。中年男人寸头，皮肤黝黑，左手拿着几个形状特异的钩子，右手拎着一张略显老旧的渔网，腰间还系了一撮麻绳。他上了一艘破旧的乌篷船，在船板上点燃了三根香和几道暗黄色火纸，然后一手拨动着船桨，一手拨动长杆，一次又一次。

子扫视着周边。大概五分钟后，男人拿上钩子跳进了滔滔江水里，岸边跪着好几个人，对着滚滚的江水嘶吼着跪拜着。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出生在陕西安康的杨树林讲述他和父亲的故事。

叫杨树林，1991年出生在陕西安康一个汉江流域的小山村里。乌篷船上的中年男人是我的父亲杨卫国，是附近方圆百里的捞尸人。我们这里的村子都是沿着汉江两岸而建，一年四季都有人死在这条江里，有自杀的，也有意外溺水的。这次民警请父亲打捞的尸体是县里一名高三学生，他高考后和好朋友相约游汉江，结果在比赛游泳的过程中溺亡。家属坚称自己的孩子水性好，不可能是意外溺水，觉得是有人谋害报了案。消防大队的人在江上打捞了两天均无所获，于是便请我父亲出马。父亲并不是职业的捞尸人，他以务农和养鱼为业。我们家和村里其他家庭一样，过着晨兴理荒秽，待月荷锄归的朴实日子。八岁以前，我并不知道他是个捞尸人，我只觉得父亲有点奇怪，他从不与人握手，从不参加喜宴，也从不穿喜庆颜色的服饰，腰间时常系着一撮麻绳，像个苦行僧。每年总会有一些人急匆匆到我家，把父亲叫去汉江边，一堆人在那儿比比划划着什么。有时候隔得近了，我还能听到人群里悲痛的哭声。每当这时，母亲就像只炸了毛的母鸡，急忙把我这只小鸡仔关进屋子里，不许我出门。我问父亲去做什么了，得到的永远是大人的事，小崽子别问之类的回答。不出意外，第二天我家房梁上就会多出一根猪腿。猪腿有时大有时小，有时胖有时瘦。父亲和母亲对猪腿的来源一直都讳莫如深。

八岁那年的暑假，是我整个童年最可怕的回忆。印象中，那一年的夏天尤其热，父亲在前院的菜园子除草，我和堂哥趁大人不注意，躲在后院玩水解暑。我俩泡在水缸时，村长刘伯伯突然冲进我家前院，又急又慌地喊道：卫国，梧桐湾里飘起了一个大水泵。这是方言，意思就是水里的死尸，你快去看看，我让人去通知派出所的人了。父亲放下锄头，回屋换了身衣服，拿了一堆东西就跟刘伯伯走了。出于好奇，我和堂哥沿着江边小路尾随而去。梧桐湾聚集了七八个大人，我和堂哥怕被发现，爬上了一棵梧桐树。等我们找好观看位置，父亲和刘伯伯已撑着乌篷船快靠岸了。甲板上盖着一张白布，白布凸起，下面明显有东西。一靠岸，刘伯伯惨白着一张脸，急忙跳下了船。不知是我眼花还是树在摇晃，我总觉得刘伯伯全身颤抖，像是在打摆子。父亲停好船，连带着麻布褥子一起把白布裹着的东西抱下了船，放在岸边一块平整的土地上。围观的大人连连后退，距离白布裹着的东西两三米远。不一会儿，两艘汽艇也快速地停靠在梧桐湾，上面下来五个穿着制服的警察。在警察示意下，父亲掀开了白布的一角，我和堂哥的位置正好能够瞧见那一角。我们看到一张泡发腐烂的人脸，吓得差点从树上掉下来。堂哥当天晚上开始发高烧，大伯娘不知从哪儿弄来一盆黑狗血，泼在了我家的门槛上，叉着腰骂了一下午。那个下午，大伯娘骂断了我们两家本就稀薄的感情。堂哥痊愈后，再未踏入我家的大门。我也开始做噩梦，每晚都梦见一张白布飞舞着来抓我，惊叫着从梦中醒来。母亲抱着我心疼地直哭，后悔自己大意没看住我。父亲的双手让我觉得害怕，尽管他每次回来都会熏很久的艾，也换洗了干净衣服，但我还

是觉得膈应。我再也不吃他家的菜，甚至拒绝和他同桌吃饭。2005年的农历腊月29，母亲正在剁蛋饺的肉馅儿，父亲在院子里拾掇柴禾。我站在门槛上，正准备贴年画，突然院子里来了几个面色灰暗、神情哀伤的人。人群中被搀扶着的妇人一见到父亲，身子一软，滑跪在父亲面前，沙哑着声音一个劲儿地哭。妇人身旁的男人也扑通一声跪下，咣咣咣地对着父亲先磕了三个头。男人一身泥泞，脚上湿哒哒的解放鞋冒着森森寒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杨树林将继续分享他和父亲的故事。

来的人我都认识，是汉江对岸李家沟村的。杨师傅，求求您行行好，我知道大过年的不应该来麻烦您，可我们实在没法子了，我家那混崽子可能跳江了。李叔哑着嗓子说道。父亲手里的木柴哐当落下，抬手示意旁人将夫妻俩扶起来。他看了我一眼，对来人说，进屋说，进屋说。他们搀扶着哀嚎痛哭的李婶进了堂屋后面的一间小屋子。母亲叹了口气，默默进了厨房，我则蹑手蹑脚跟到了小屋门口。屋里父亲压低声音说道，怎么会，该不是弄错了吧，我记得你们家崽子跟树林一般大，这半大小子了，该是有分寸的，咋会跳江？里面突然传来扇耳光的声音，李婶带着沙哑的声音哽咽地说着，都是我不好，是我该死啊，我现在肠子都悔青了，我不该骂孩子是废物。我跟老李前天才从外地赶回来过年，昨天下午我收拾他的书包才发现他期末考试都不及格，我一时气急就骂了他几句，他就跟我犟嘴，怪我常年不在家，一回来就只关注他成绩，我就骂他不省心，一点都不体谅娘老子的辛苦，说有他这样的废物儿子，我还不如跳江死了算了。结果那崽子把书包一摔，梗着脖子说他就是废物，说他去跳江不劳我费心。我以为孩子说着吓唬我的，等了半天没回来，这才觉得不对劲儿，跑出去找娃就找不到了啊。李婶哭得泣不成声。李叔吸了一下鼻子说，杨师傅，我们现在就只有汉江里没找了，我们都没有这个本事，只能麻烦您下水帮忙找找，我就这一个孩子，是生是死我得知道他的下落。话音刚落，我就听到重重的磕头声，接着是父亲的脚步声。我赶紧猫着身子回到堂屋，假装继续贴年画。从房间出来后，父亲去了猪圈后面的小棚子拿工具，跟着来人匆忙往外赶。我知道他又要去干那晦气事儿，但想不到办法阻止。父亲回头看了我一眼，从兜里掏出火机放在堂屋方桌上，说了句，一会儿给你妈先吃，不用等我，转身就走了。我冲着他的后背喊了一句，我不会点火炮，然后气冲冲扔掉年画，一脚踹翻了浆糊碗，他头也没回。天跟锅底一样黑时，父亲才裹着一身寒气，一瘸一拐走到猪圈后的棚子里，当当当敲打着一个破旧的铁盆，这是父亲给母亲的暗号，示意他回来了。母亲听到声音后，提着一壶早已备好的驱寒姜汤又折回来，拿上打火机，抱着一捆干艾草急忙去棚子里。熏完艾，母亲才发现父亲左腿有一条约15公分长的划伤，是江堤旁的铁丝划的。第二日父亲开始发高烧，撕心裂肺的咳嗽此起彼伏，腿上的划伤也红肿起来，连续输了3天的液才慢慢好转。因着父亲生病，这个年我和母亲过得相当糟糕，我忍不住发牢骚，早不死晚不死，偏偏过年的时候死，真晦气。父亲听了翻身从床上爬起来，斥责的话到嘴边了，又转了个弯，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树林，咱活人不能跟死人计较，活人年年年在，死人也就麻烦我这一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杨树林将继续讲述父亲的故事。

0: 我上高一那年，村里通了公路，国道穿过村子，连通了县、镇、村。公路畅通以后，县城开了殡葬一条龙服务的店，店里设有打捞尸体的服务。父亲不再是汉江上唯一的捞尸人，但汉江两岸的人还是只找父亲捞尸。殡葬店的收费很高，打捞一次5000块，先交钱再下水，而且殡葬店忌讳尸体上船，找到尸体后用绳子绑在船侧拖到岸边就算完工。父亲打捞一次只收一根猪腿，不在乎大小，不在乎前腿还是后腿。最重要的是，父亲会提前在船板上平铺一层麻线做的褥子，从江里捞出尸体后会小心翼翼将尸体安置在麻布褥子上，再用一张白棉布盖在尸体上，妥善地将死者的遗体交给家属。两相一对比，父亲捞尸的名头更响。父亲的举动影响了殡葬店的生意，殡葬店曾派人上门想高价聘请父亲入伙，父亲没答应。殡葬店老板说父亲乱了市价，让父亲按照市场价收费，父亲也没同意。殡葬店的人骂父亲假清高。没几日，我家门上就被泼了狗血，警察来调查，父亲也没监控，最后只能不了了之。但我们很清楚，这是殡葬店给父亲的下马威。看着父母愁眉苦脸的样子，我拖着哭腔求他，你能不能别去干这个了，又不赚钱，又没有好名声，有啥干头呀？父亲抽了根烟又点上，气呼呼回我，你个毛崽子懂个屁，我要啥名利，我是积德，那个捞尸队对死者一点敬畏都没有，眼里只看到钱，我凭什么让这帮子缺德玩意儿得逞？我气急了，吼道，杨卫国，你高尚你英雄，可你为我和我妈考虑过吗？这么多年我们受了多少白眼，忍了多少委屈，你不退行是吧？行，还记得李家沟过年跳江的李斌不？我也去跳江，下一次我就让你去捞我的尸。话没说完，母亲一巴掌拍在我嘴上，又去劝父亲，老杨，你都干了十几年这活了，该是干够了，听儿子的吧，别干了。你们，父亲吭哧半天，终是什么也没说，气冲冲去了汉江边，望着滔滔江水，沉默地坐了一下午。晚饭时，父亲才回来，听母亲说他答应了我们，以后不再接捞尸的活儿。那之后，父亲搞了个小型养鱼场，买了辆小三轮，到处卖鱼，生意一直不错。母亲则忙着照顾我备战高考，我们家的生活终于开始明媚起来。2009年我考上大学后，忙着勤工俭学兼职，暑假期间极少回家，每年只有寒假过春节才能回去跟父母待几天。大三暑假，我争取到了学校合作单位的实习机会，听辅导员说，如果表现优异的话，有机会留下来成为正式员工。去杭州实习单位报到前，我特意空出一个星期的时间回了趟家。听说我有可能留在那家世界500强企业，母亲很高兴，早餐准备了一大桌子菜，都是我爱吃的。饭吃到一半，镇上派出所的民警到了家里，看到民警出现在门口的那一刻，我筷子一松掉在了地上。父亲目光复杂地看了我一眼，还是跟着民警走了。看出我情绪不佳，母亲没再催着我吃最爱的蒸盆子，默默收拾了碗筷。母亲说，父亲退出后，县里殡葬店的捞尸队一家独大，收费越来越离谱，下水一次涨到了10000块。2010年，一场特大洪灾导致我们附近的村子死了几个人，家里穷的实在出不起捞尸队的钱，就来求父亲。一向面冷心软的父亲便答应了。父亲出山后，方圆百里的人出了事还是会来找父亲帮忙。父亲知道我厌恶他干这活儿，便一直瞒着我。我沉默着上了屋顶，远远看着父亲被民警引着进了警戒线，看着他上了乌篷船，看着他跳进了江里。
1: 姚爷爷在干什么呢？
0: 一声脆甜的童声从我身后传来， 堂哥家的女儿小穗穗站在我家晒台架子上，朝江面张望着。我望着在江面浮浮沉沉的父亲，告诉他说，有个大哥哥在江上迷了路，姚爷爷正在带他回家。小穗穗扑闪着一双大眼睛，兴奋地说，姚爷爷好厉害，以后我迷路了也能带我回家吗？我笑他童言无忌，哄着他赶紧回家，不然一会儿他奶奶找来了又是一顿打。这些年我们家跟大伯娘家一直没怎么往来，但因为住得近，小丫头总喜欢偷偷往我家串。那天我没有等父亲回来，就急匆匆回了校，因为他的出尔反尔。之后便是忙得脚不沾地的实习生活，2012年11月的招聘季，我顺利留在了杭州这家公司。得到入职通知那天，我也只是电话通知了母亲。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毕业后怀揣着满腔的斗志，我开始了996疯狂的加班生活，可能是为了避免见父亲，也可能是为了逃离汉江边的那个小村庄。之后连续几年我都极少回老家。2019年初，我在杭州买房，母亲给我寄了一张30万的存折，我知道这钱是父亲给的。望着手机里的转账短信提示，我心里五味杂陈，想过给父亲打个电话说声谢谢，但不知该如何开口。最终电话拨通后，也只是用一句吃了吗代替了谢谢。最近几年母亲身体不好，2023年五一，我借着给母亲看病的由头把父母接到了杭州。我想着离开了汉江，父亲就不再是个捞尸人了。2023年农历六月初六晚上，我接到一个陌生来电，是大伯家的堂哥打来的。电话里堂哥哭着说，女儿穗穗意外落水没了，找了很多人在汉江打捞尸体都没捞到，他哭着求父亲回去帮忙。父亲挂断电话就开始收拾东西。我想起这么多年大伯娘对我们一家的刻薄脸色，想起我八岁那年他叉着腰在我家门口骂了一下午，想起堂哥结婚时父亲让我送过去的红包被大伯娘退回，他说父亲的红包晦气不敢收。父亲看出了我的顾虑，拍了拍我的肩头说，死者为大，让死者尽快入土为安才是大事。我请了假连夜送父亲从杭州坐飞机到西安，又从西安辗转坐了6个小时的大巴才回到村里。父亲一脸肃穆直奔江边，问清了穗穗落水的大概时间地点。

当日天气，又去洛水附近查看了汉江的涨水情况、水流速度，掐着手指心算了几分钟，才从碎碎落水处跳进汉江，顺着水流一路摸排。近六个小时后，终于在两公里外的下游把碎碎的尸体捞上了岸。堂哥和堂嫂抱着碎碎的尸体哭得肝肠寸断，大伯和大伯娘也跪在碎碎的尸体旁，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这是我第二次近距离看见尸体，不知是因为长大了，还是那日碎碎扑闪的大眼睛在我脑中回荡，我竟然没有觉得害怕。堂哥给碎碎换上了新衣服，把碎碎放在了备好的棺材里，葬在了一棵大板栗树下。他说碎碎最爱吃板栗。第二天，大伯和大伯娘邀请我们去家里吃饭，一进门，堂哥和堂嫂齐齐跪下给父亲磕头，感谢父亲不计前嫌帮他们捞回了女儿。堂哥说碎碎尸体没找到钱，他和堂嫂每晚都做噩梦，梦见碎碎在冰冷黑暗的汉江里哭着喊爸爸妈妈。我终于明白父亲说的入土为安的含义了，不仅是为了亡者的安宁，也是为了活着的人的安宁。那些我们害怕的尸体，在亲人的眼里却是朝思暮想的人。我突然对父亲生出了一股敬意，父亲就像这汉江上的守护神，他用自己的勇气、智慧和双手从水里打捞出死去的人们，为活着的人送去慰藉，为死去的人送去安宁。傍晚一场雨后，汉江白雾缭绕，一条小船静静在江上晃晃悠悠，我和父亲背对背盘腿而坐，一人拿着一根钓竿。爸，泡水里的尸体你不害怕吗？有什么害怕，其实活人的样子比尸体的样子可怕多了，尸体再恐怖也就一个样，多看几次就习惯了。世间之物别用眼看，要用心去看。

父亲告诉我，他并不是爷爷的亲儿子。我亲爷爷在父亲三岁时去世，奶奶精神不正常。父亲七岁时，奶奶跑出去，再也没回来。有村人说，在汉江边见过奶奶，怕是掉进汉江里了。父亲沿着汉江一直找，只找到了奶奶一只破烂的布鞋。后来找到奶奶的遗体，就成了父亲的执念。父亲觉得奶奶就在汉江里的某处，所以每次去汉江都会在腰上系一撮麻绳，算是为奶奶披麻戴孝了。此刻我才知晓，系在父亲腰间的那一撮麻绳代表着父亲对奶奶的祭奠。父亲说，他小时候经常饥一顿饱一顿，这一家蹭顿萝卜，那一家蹭顿红薯，算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成了村里人的恩情。所以当村里人第一次请他打捞尸体时，他没收任何费用，别人为感谢他就送来一块肉，父亲推脱不掉，只好收下。久而久之，这成了一个默认的规矩，谁家找父亲捞尸就送一块肉，后来慢慢变成了送猪腿。料理完岁岁的后事，父亲说这里还需要他，他也离不开这条汉江。这一次，我尊重了父亲的选择。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聆听了杨树林讲述父亲汉江最后的捞尸人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想找个人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1:00。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4: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

0: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
1: 我在你的身旁不停出现，别的人让我心慌。
0: 9月17号啊，海头镇猪棚口海鲜市场是一派繁忙热闹的景象。大开鱼之后，刚刚从海上捕捞归来的梭子蟹、皮皮虾等陆续运抵市场，渔民们是忙着展示、分拣、搬运鲜活的鱼货，饱满肥美的梭子蟹摆满了摊位，市场内交易旺盛，处处洋溢着开鱼丰收的喜悦。在9月16号中午12点的时候，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开渔之后，近海渔场迎来了捕捞的旺季，梭子蟹、皮皮虾等特色海产品迎来了大丰收。一批批新鲜的海鲜上岸之后，第一时间转运至海头港的交易市场。渔民们紧抓分拣打包装车外运，保障节前的市场供应，丰富咱们老百姓的节日餐桌。市场里商户采购商是来往不断，交易的场面呢十分红火，肥硕鲜活的梭子蟹、皮皮虾成为了市场的主角，源源不断地销往全国各地。记者从市场了解到啊，海鲜每天的交易量整体保持平稳，受到节前消费需求的拉动，梭子蟹的行情持续上涨，每斤价格较上一日上涨能有个5到6块钱。不同规格的梭子蟹、皮皮虾还有鱼虾、贝类等海鲜是随品相鲜活度的不同，成交价格也是各有差异。那这个丰收的背后就是持续推进的海洋生态保护举措。近年来啊，我市不断地加大近海生态养护的力度，持续开展梭子蟹苗种人工增殖放流，严格落实伏季休渔管理规定，积极倡导生态捕捞、生态养殖模式。那随着海洋生态补偿效应的逐步的显现，近海渔业资源稳步恢复，渔获。

亮相，啊，鳗鱼梭子蟹也是压轴登场，成为了展会的一大亮点。展会的现场啊，人气十足，前来尝鲜的市民游客是络绎不绝。展位内，鲜活肥美的梭子蟹占据了 C 位，热气腾腾的清蒸梭子蟹刚一出锅，就散发出了浓郁的鲜香，引得大家是争相品尝。有一位长沙的市民就说了啊，说尝了这个鳗鱼的梭子蟹，肉质紧实鲜甜，鲜味十足，口感很好。没想到啊，千里之外运来的海鲜还能够这么新鲜，感觉特别的惊喜。那对于消费者来说的话，新鲜是选择海鲜的重点。截至目前，鳗鱼区全区将近400座的冷库总容量达到37万吨，冷链直发线路达到105条，次日达成市占比54%，隔日达成市占比95%。重庆、乌鲁木齐、太原前置仓相继落子，构建起了覆盖西南、西北、华北的冷链直达网络。从渔船码头到百姓的餐桌，实现了鲜度到顶、价格到底，让各地的消费者买到源头直采的品质与实惠，吃到带着海水气的黄海鲜味儿。连云港三开食品有限公司他们的销售经理就说了啊，这次呢，他们带来了梭子蟹、生蚝、皮皮虾、多宝鱼等各类的鲜冻海产品，全程溯源品控体系，让他们的销售信心十足。依托着鳗鱼海鲜区域公用品牌，企业不断的开拓市场，他们通过本地的高效便捷的冷链物流，只用一天时间就完成了从备货到布展，把鲜活的海产送到了长沙。为了满足大众对美食的新期待，那这次展会啊，鳗鱼海鲜的展位还结合着湘菜的做法，推出了香辣、剁椒、爆炒等口味，深受现场市民的喜欢。这个辣是调味，鲜是底色，这俨然成为了当地人吃海鲜的新潮流。湖南的一位游客就说了啊，他们湖南人呢是喜欢吃辣的，可是没想到梭子蟹还能够辣炒，麻辣鲜香，吃起来非常的过瘾。从重庆、武汉到西安、石家庄、长沙等地，跨越山海而来的鳗鱼海鲜，完美融合的山城火锅，涮上黄海鲜味儿，梭子蟹拌热干面等等，这些创新的吃法成功的解锁了各地的饮食风味，成为了内陆城市餐桌上备受青睐的鲜味新宠。一批批兼容南北口味、适配多元烹饪方式的海鲜食材走进了千家万户，丰富了老百姓的餐桌。全面提升鳗鱼海鲜区域公用品牌的影响力和鳗鱼海鲜海鲜源头的城市 IP 美誉度，推动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近年来啊，鳗鱼海鲜频频亮相国内行业顶级展会，持续的擦亮海洋产业名片。下一步，鳗鱼全区将会持续的做强区域公用品牌，搭建集采平台，吸纳加工外贸企业广泛参与，严格把控品质，携手构建买全球卖全球的产销格局。这场相约湖南的鲜味之旅，续写着黄海之滨的蓝色产业的奋斗故事，来日方长，未来可期。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秋风送爽，蟹肥膏美。那随着中秋佳节的临近，灌南县的30,000亩大闸蟹正式起捕上市了。一篓篓青壳白肚、金爪黄毛的鲜活大闸蟹陆续出水，经过严格的分拣、分级筛选，优质精品的蟹啊，率先抢先登陆市场，成为了当下蟹市的消费主流。优良的水域生态为大闸蟹的高品质生长筑牢了基础。灌南县啊，依托朔向湖优质水源，推行了水草生态养殖模式。蟹农全程投喂螺丝、冰鲜鱼、玉米等天然的原生态饵料，养殖方式更加的科学绿色。加上今年气候条件适宜，没有持续性的高温天气，为大闸蟹的生长提供了绝佳

压的环境。全县大闸蟹的整体长势喜人，品相出众，品质上乘。据统计，今年大闸蟹整体产量呢，较往年提升了10%左右，丰产的态势显著。他们这个养殖户王刚就介绍说了，说今年这个气候条件啊，特别适合大闸蟹的养殖，没有出现持续的高温灾害，大闸蟹的成活率、长质都很好。今年养殖效益稳步提升，那目前每亩水面大闸蟹的产量可以达到350斤，较去年增长了10%左右。蟹品的品质升级的同时啊，市场销售价格也实现了稳步上涨。今年本地蟹市呢，呈现出了明显的差异化的消费行情，低端普通蟹销路平平，体态饱满、品质优良的精品蟹供需两旺，持续畅销。贴合着当下消费者的高品质精细化的消费需求，本地蟹农他们是严把上市关口，对出水大闸蟹逐一人工筛选，严格的剔除那些残损的软壳的、活力不足的次品蟹，仅保留着规格达标、活力充沛、肉质紧实的精品蟹，从养殖源头守住了大闸蟹的品质底线。据市场行情显示啊，当前3两的精品母蟹塘口均价大概是每斤80块钱，如果是4两及以上的超大规格的精品母蟹，它的产量是稀缺的，供不应求，市场的价格持续走高。养殖户宋月手啊，就宋月就说了，说今年呢，他们全程主打的就是精品养殖、精品销售的路线，每一只上市的大闸蟹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那他就手里面拿着精品母蟹介绍说了啊，单只3两的精品母蟹，市场的零售价格可以达到每只30块钱。那如今咱们消费者更加的追求食用的品质了，精品蟹的市场需求持续攀升，中秋节之前优质的精品蟹这是属于稀缺货源，价格较去年同期是有所上浮的。终端销售市场呢，同样也都是以精品蟹为主力。经销商倪海军就说了，目前啊，门店在售的这个大闸蟹都是以精品蟹为核心品类。3两精品母蟹当前的市场价格现在已经到了每斤120了。你看，就我说这几个地方，它的价格都不一样啊。现在呢，就是终端销售市场的每斤120块钱，有的是甚至更高一些。相比同规格的普通大闸蟹，单价能够高出50块钱左右。即便价格更高，那精品蟹的销量和口碑依旧是遥遥领先的。据了解啊，灌南县地处沂树河下游，水土条件优越，大闸蟹的养殖历史悠久，产业的基础扎实。目前灌南全县大闸蟹的养殖面积稳定在3万亩，年总产量约4000吨。当前正值大闸蟹最佳尝鲜的窗口期，那随着中秋国庆双节消费高峰的逐步来临啊，精品蟹预定订单啊将会持续的激增，市场的热度居高不下。那业内人士也表示了，后续大闸蟹的价格将会随着市场供需的变化保持小幅的波动，整体的行情是稳中向好。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12月25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1: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

0: 好了，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带来的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又是一年一度的金秋品蟹季，梭子蟹、花金蟹、盛芳蟹纷纷出水争先。而在资深吃货的中国人的眼里啊，只有百蟹之王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那才配得上是绝美的秋天了。蟹黄肥美流油，蟹膏柔润细腻，蟹肉鲜甜过人，一勺蟹黄，一碗面条，拌上一口，那滋味甭提了。首先啊，既然是蟹王，饮食起居上就必须得是高配顶配了。位于长江流域下游的阳澄湖是离海最近的湖泊之一，周边稻田广袤，有92条支流汇聚，然后再加上阳澄湖底天生的铁屑黄土，水质偏碱性，湖水那叫一个清澈啊，几乎没有什么淤泥。蟹王在此吃喝不愁，除了玉米、南瓜等这些常规的食谱之外，还能够吃到各式各样的小鱼、小虾、螺丝、贝壳。这个蟹王成长的这240天的时间里，住在天然氧吧，吃着海天盛宴，历经18次蜕壳、脱壳、蜕变之后啊，才来到了咱们的餐桌。那每一次蜕变都会让大闸蟹更加的膘肥体壮啊，更加的鲜到极致。所以说，这才有了"若非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的坚定。那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它不仅有时间的限制，还有数量的限制。每年开湖之后才可以捕捞。今年的开湖日大概是在9月25号左右啊。那您记住了，在这个之前，你其实是吃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但你看现在在外面各大渠道啊，都是扛着阳澄湖大闸蟹的大旗，蹭着阳澄湖大闸蟹的热度。那您可得仔细点了啊，别花了钱你还吃不到正宗的。不过既然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越来越难买了，咱们索性不如自己啊到阳澄湖去亲自认养。为了确保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厂家专门到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专门圈了一块地，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监测，源头直供啊，捕捞专门属于自己的阳澄湖大闸蟹。优惠上呢，我们也拒绝了所有的中间商，直接给出了3折的出水价格。什么叫出水价呢？就是螃蟹出一水，咱们就直接给它买下来。也就是说，你可以买到订单面额上3折的优惠，499元可以买到8只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啊，当然了，还有其他的更多的规格，比如说699的老饕款的，999的中级款，还有1699的蟹王款，啊，丰俭由人，您自己随便选择。就比如说这个1699元的蟹王款，那这款什么规格呢？3公3母，公蟹那可是6两一只啊，朋友们，比大部分男生的拳头大多了。重点就是3折的基础上，我们直接升级成了拍2发3拍5发8，也就是说买2张送1张，买5张送3张。那目前299的尝鲜款已经全部售罄了，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也想买这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那你就得抓紧时间行动了。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大闸蟹，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广播商城里，你详细的去了解一下，那就可以抓紧时间下单了。可不可以喜不喜欢随便你，不管体重的存在。
1: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我想问一问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仙人掌您吃过吗？在东海的安丰镇啊，这波操作真的是绝了。东海县安丰镇带刺儿的不再是麻烦，而是一颗颗能够致富的绿宝石。走进安丰镇的可食用仙人掌种植大棚，满眼的碧绿，这肥厚饱满的仙人掌叶片啊，是层层叠叠的，长势喜人。和人们印象里面干旱沙漠里面的仙人掌不同，这些仙人掌的叶片和果实呢，都是能够端上餐桌，是一份实实在在的甜蜜的事业。近年来啊，随着健康饮食理念的深入人心，可食用仙人掌凭借着其富含氨基酸、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的营养优势，市场需求也是持续的升温，成为了特色农业领域的一匹黑马。仙人掌产业始于一次脱敏的市场洞察，种植户们通过网络了解到啊，有一种仙人掌，它的叶片和果子都是可以食用的，在市场上是大有可为。2022年，敢想敢干的唐高兵就开始尝试种植了，一口气种下了四个大棚，几年下来种植规模逐年扩大，如今已经达到了20多亩啊。他就说了，说这仙人掌可是宝啊，一次投资终身回报。他算了一笔经济账，一亩地每年能够收3到4茬，每茬约8000斤，算下来一亩地一年收入能有个10万元左右。那产品通过线上线下同步销售，销往全国各地，线下在山东、云南、安徽等地也打开了市场。目前呢，基地主要是种植云钻、米邦塔以及冰激凌等市场认可度比较高的品种，而这其中米邦塔是从墨西哥引进来的菜用品种，无刺或者是少刺，特别适合食用。为了保障种苗的供应，推动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他们还建起了实验基地，着力解决幼苗培育的问题。那仙人掌种植的一大优势就在于管理简便，投入成本低，它耐旱贫瘠，对大棚的要求不高，日常管护主要是除草，病虫害方面主要是胭脂虫，用水冲洗就可以解决了，大大降低了农药的使用和人工成本。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

0: 徐氏佳酿，探戈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4: 少一只足印，多一片绿地，少一个涂鸦，多一份美丽；少一些垃圾，多一份整洁；少一份喧哗，多一份笑容。文明旅游，每一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5: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6: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5: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6: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5: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6: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铸剑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最近啊，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印发了关于公布2026年江苏省智能建造试点项目第五批名单的通知。我市开发区的康源银杏酒店、赣榆区的苏海河源、灌云县的横池花雨树、东海县的创智商业综合体等四个项目成功的入选，入选的数位位居全省第六，苏北第一。至此，继今年一月份海之洲文商广场项目入选了第四批省级智能建造试点，全省全市省级智能建造点项目累计已经达到了5个，实现了从零的突破到多点培育的跨越。我们是来说一说这个智能建造啊。这智能建造它是建筑业转型升级的核心方向了，更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2025年的12月召开的全国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就指出了啊，要加快建筑业的提质升级，重点就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智能建造、绿色建造。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就将发展智能建造、培育现代化建筑产业链作为重要的工作任务。近年来，我市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及省关于推进智能建造发展的决策部署，将智能建造作为推动建筑业提质增效、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举措，不断地完善政策支撑体系，强化技术创新引领，积极探索传统建造模式向新型建造方式的转变的有效路径。下一步呢，市住建局也将会重点地抓好三方面的工作。一就是印发《连云港市智能建造工作3年实施方案2026》。

到2028年，构建试点项目先行加试点企业保障加试点县区引领的三位一体协同推进机制，全面加快我市智能建造工作。第二就是将省级试点项目纳入到全市智能建造试点项目的管理体系当中，指导项目企业接入江苏智建平台，每季度上传试点亮点和成效，加强动态跟踪服务。第三就是以试点建设为突破口，推动试点工作由项目向企业县区的延伸，积极开展智能建造示范企业培育和试点县区创建，推动我市建筑业从传统建造向智能建造的跨越，为全市建筑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住建风景线啊。这个电线呢，从各家的窗户甩出，横跨在楼栋之间，像是一张杂乱的蜘蛛网一样啊。以前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情况，尤其是比较老一点的小区，对吧？今年呢，有居民就在城市啄木鸟平台上啊，随手就拍下了连云港大庆西路华龙公寓的飞线问题，留言就写到了说，希望社区和供电部门能够现场办公，给车库装电表。几天之后，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就牵头组织供电、住建、街道和社区的工作人员共同上门，不仅装上了电表，拆除了飞线，同一个路段破碎的积水路面呢，也一并整修铺平了。居民刘阿姨就说了，说以前反映问题就像是踢皮球一样啊，来回扯，现在呢，多个部门一起上门来办理了。这桩社区小事儿折射出的就是我市推动城市管理融入基层治理的一场深刻的变革。今年以来，连云港市紧扣着构建城市管理融入基层治理的新格局的目标，全域推进宣传服务管理执法四进社区，推动城管资源和力量下沉一线，着力破解社区看得见管不着的治理难题。数字化赋能不让群众随手拍成为治理的新探头。那针对传统巡查没有办法覆盖社区内部的短板啊，连云港呢将城市啄木鸟系统作为城市管理进社区的重要的抓手，构建了一尾一半一平台加一加十一加 N 的协同架构，推动了300多家单位线上协同分级限时办结，通过联调联办破解了跨部门的治理难题。陇海东路和灵州路交叉路口人行道台阶问题啊，平台协调了多部门现场认领，统一施工，数天时间就完成了改造。另外像东海线一路公交站它的设置，金华苑北区水表井盖破损等这些多类的问题，都是通过派单接单即办的。而且平台还开设了啄木鸟实训营来方便群众参与，上线以来累计受理了问题21293件，办结了21064件，办结率达到了98.92%，社区民生类的诉求降幅超过了45%。体系化下沉，让治理的力量沉到群众的家门口。市委市政府呢，将城市管理进社区纳入到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整体布局当中，由市城管局牵头出台了实施方案，构建了市级统筹、县区主责、街道推动、社区落地的四级联动格局。各地坚持阵地先行，围绕着五大功能标准化建设社区城管服务站，全市已经设了服务站点260个。另外在此基础之上啊，统筹11个部门，一共1500多人下沉社区，按照常驻、轮值、挂钩、梯次配置力量，覆盖了294个社区，覆盖率达到100%。玉兰社区城管中队长兼任社区大党委的委员，从管理外来者
变成了治理的合伙人。文昌社区城管队员每天开展网格巡查，简易问题当场解决，复杂难题联合攻坚。机制化协同推动治理从单兵作战转向了攥指成拳。我市把城市管理进社区作为系统工程，落实阵地站点、人员下沉、诉求响应、联合攻坚、数字赋能、宣传引导这六个到位，一体推进，同步落地，推动治理主体从部门单兵履职向多部门组团协同的转变，处置模式从事后被动处置向源头前置管控，未速先办转变。整治的方式从阶段性的突击整治向常态化、制度化、精细化的长效治理转变。坚持党建引领，推动下沉人员兼任社区党组织委员，那建立了双重管理、双向考核的机制，让下沉人员从上门办事的访客变成了社区治理的自家人。广泛发动群众共建共治，组建了红色楼小二、红领管家等志愿服务，那引导群众自发上报问题线索150多条，创建了搭子议事会平台，构建了社区、企业、物业、机关这四方联席机制。议事事项平均办结时间缩短至了3个工作日，办结率保持在96%以上。那针对小区违建治理的堵点，压实镇街社区和物业的源头防控责任，今年1到8月份共核查了新增违建线索9428条，同比下降了18.9%，主动发现率同比提升了37.7%。柔性化执法，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的状态。我市细化宣传、服务、管理、执法这4张权责清单，严格落实721工作法，以70%服务劝导、20%规范管理、100%依法执法为准则，推进社区治理，推动宣传进社区，创新打造城管进社区、分类进属托、小手拉大手等品牌活动，推动了服务进社区，建立了民防修缮全流程监管机制，将服务延伸至群众的家门口，推动管理进社区，推行下沉干部加网格员加党员楼栋长联合巡查的模式，综合运用无人机、高空监控等技防手段，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按期结案率始终都保持在98%以上。另外就是推动执法进社区，对占道经营、非机动车乱停乱放等违法行为，优先采取了劝导方式，落实首违不罚、轻违免罚，会同8个部门制定了综合执法进小区工作指引，城管部门牵头开展进小区联合巡查146次。截至目前，共化解了基层群众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2200多件，社区环境类的投诉同比下降了30%。从单靠一支啄木鸟队伍巡查，到建立一套完整的协同机制，再到织就一张覆盖城乡社区的治理网络，我市的实践表明啊，城市管理进社区，关键在进，要害在治。下一步，我市将会持续的完善常态的长效机制，以更高质量的精细化治理，为推动城市治理现代化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基层经验。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好了，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啊。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阳澄湖大闸蟹。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又是一年一度的金秋品蟹季了，梭子蟹、花金蟹、盛芳蟹纷纷出水争鲜。而在资深吃货的中国人的眼里啊，只有百蟹之王阳澄湖的正宗的大闸蟹，那才配得上是绝美的秋天。蟹黄肥美流油，蟹膏柔润细腻，蟹肉鲜甜过人，一勺蟹黄，一碗面条，拌上一口，那滋味就甭提了。首先啊，既然是蟹王，那饮食起居上就必须得是高配顶配。位于长江流域下游的阳澄湖是

0: 离海最近的湖泊之一了，周边稻田广袤，有92条支流汇聚，再加上阳澄湖底天生的铁屑黄土，水质呢是偏碱性的，湖水那叫一个清澈，几乎没有什么淤泥。蟹王在此吃喝不愁，除了玉米、南瓜等这些常规的食谱之外啊，还能够吃到各式各样的小鱼、小虾、螺丝、贝壳。蟹王成长的这240天的时间里，住在天然氧吧，吃着海天盛宴，历经18次的脱壳蜕变之后，才能来到我们的餐桌。每一次蜕变，都会让大闸蟹更加的膘肥体壮，更加的鲜到极致。所以说，这才有了"若非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的坚定。那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不仅有时间的限制，还有数量的限制。每年开湖之后呢，才能够捕捞。今年的开湖日大概就是在9月25号前后了。各位你要记住了啊，这个之前你是吃不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咱们现在各大渠道呀，都是扛着阳澄湖大闸蟹的大旗，蹭着阳澄湖大闸蟹的热度。那您可得仔细点啊，也别花了钱你还吃不到正宗的。那既然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越来越难买了，咱索性不如自己到阳澄湖去亲自认养。为了确保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厂家啊专门去到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专门圈了一块地，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监测，源头直供，捕捞专供自己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个优惠上啊，我们拒绝所有的中间商，直接给您3折的出水价格了。那什么叫出水价呢？就是螃蟹出一水，咱们就直接给它买下来了。也就是说，你可以买到订单面额上3折的优惠。499元，你可以直接买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当然了，还有更多的其他规格，你比如说699的老饕款、999的终极款，还有1699的这个蟹王款，丰俭由人，您自己随便选择。咱们举个例子，你比如说这个1699元的蟹王款的啊，那它是什么规格呢？3公3母，公蟹可是6两1只，朋友们，你想象一下，6两1只的公蟹，比大部分男生的拳头大多了。重点就是3折的基础上，我们直接升级成了拍2发3、拍5发8，也就是说买2张送1张，买5张送3张。那目前啊，299的尝鲜款都已经全线售罄了。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也需要，那您就得抓紧时间了，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大闸蟹，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广播商城里，你详细去了解一下具体的内容，就可以抓紧时间下单了。 Tell me why, baby, 我能 try 做回自己，可不可以，喜不喜欢随便。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住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住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背街小巷啊，是城市的毛细血管了，一头连着城市品质提升，一头牵着万家民生冷暖。2026年以来，连云区住建局他们聚焦群众的急难愁盼，坚持一项一策，微更新，精提升。截至目前已经推进实施了环山中路、还有滨海南路、大沆南路、刘沟路、湖大岭路、雅集山路等22条背街小巷的改造，用街巷的微更新托起了民生的大幸福。

咱来说一说这个滨海南路。滨海南路啊，全长100米，宽不到3米，道路虽然短，可是却是周边和烟墩山区域居民的日常出行的必要的通道了。此前因为管线入地施工遗留的路面破损、坑洼积水等问题，居民的出行不便，安全隐患突出。改造工程完工之后，道路的面貌焕然一新，彻底的解决了积水坑洼的难题，沿线群众的出行环境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另外来说一说大号南路吧，这个长约全长约800米，平均宽度呢5.5米，是大号社区山上居民出行的重要通道。这条道路呢建成的年代比较久远了，长期受到山体雨水的冲刷侵蚀，混凝土路面呢也是破损严重。连云区住建局他们精准地实施了井盖整治提升、沥青路面的铺设等工程，如今路面平整畅通，通行安全有序，切实打通了山区居民的出行堵点。下一步呢，连云区住建局也将会持续的聚焦群众的急难愁盼，用心用情用力推进北固山路、远洋路、船简路等道路的提升改造，坚持一件接着一件办，一年接着一年干，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民生工程的落地落实，持续巩固拓展背街小巷的整治成果，不断的完善街巷基础设施，让街巷环境更加的宜居，群众的出行更加的舒心，持续擦亮城市的民生底色。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现在时刻12点整。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0: 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1: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楼市。

0: 我发现有一位叫惊喜灵珠的这位朋友，他就是他，其实我不知道你对他有没有印象，
1: 嗯，
0: 他很关注就是改善住房，
1: 是的，
0: 就是那个市区这个附近范围内的，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买到啊。就是目前如果说在我们直播间现在此时此刻正在听我们的广播或者在看我们线上直播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个留言互动啊。当然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广播间的热线电话854531123，此刻呢导播老师也在外场，如果大家有关于房产交易类政策类的任何话题，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电话的交流和互动。当然我觉得最方便快捷的方式一定是拿上手机，然后打开你们的抖音，搜索连云港经济。目前呢，我们的抖音号和广播同步正在进行直播当中，有任何的一些房产交易政策买卖啊这样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在今天上节目之前，
1: 是的，
0: 有一位朋友发了一套房子给我。
1: 哪里的？
0: 海州大院。
1: 海州多少钱？这个是你比较关注的板块吧？
0: 这个区域，对
1: 对，
0: 你知道多少钱？
1: 多少钱？
0: 顶楼新房，开发商手里卖的，他还不是二手房，
1: 开发商手里卖
0: 的。
1: 那为什么他会发给你呢？
0: 就你就猜多少钱？
1: 那肯定还是能下一万啊，不可能吧？
0: 海州大院哦，
1: 嗯，
0: 5000多。
1: 真的假的？
0: 真的，顶楼。
1: 那能买呀、啊？
0: 大高层。
1: 那肯定能买呀、啊。
0: 他大高层5楼。
1: 我的天哪，
0: 5000多。
1: 我的天哪，
0: 你看，如果开发商现在把手头这样的一个房源放出来之后，你说海州大院的二手房的一些业主朋友，你说他们很尴尬，因为你顶楼卖到5000多，你其他楼层，我再好的楼层，我就加个2000还不行吗？
1: 不是，这价格太吓人了，我觉得今天节目你都不用做了。
0: 我得，
1: 你现在这个房子直接
0: 我得先去瞅一眼，去看一看。 是
1: 对呀、啊、因为性价比实在是太高了。海州大院顶楼5000多。
0: 对，
1: 我的天哪，
0: 5000多，
1: 那让周边的二手房就真的没法卖了。
0: 所以啊，我说呢，你说同样小区内的这个房东，那海州大院如果此刻有这样的一个业主啊，听到我们的广播，是不是心又开始咯噔了一下？
1: 肯定咯噔啊，因为我有朋友在这儿住啊。
0: 他当时买的时候应该最起码得在8000-9000左右上手，
1: 可能都要10000把块了。
0: 10000把块那时候在高峰期，
1: 是啊，
0: 我估计是在2020年左右那个，
1: 就是买的还是比较早的，现在已经入住了。
0: 对，哎呀，所以啊，就是一看到这样一个价格的时候，然后我当时就看，我说啊，我说那是什么楼层呢？他说是顶楼。我当时确实是觉得差不多吧，因为在我印象当中，我觉得这片区域的话，我说实话，因为它不是那个书包嘛，它也不是解放路周边这样的一个书包嘛，目前来说虽然它是次新楼盘，但毕竟它是大高层，在我心目当中，我目前觉得二手房市场，包括新房开发商想要抓紧去库存的一个情况下，二手房我们暂且先不谈，因为二手房它确实跟房东个人的意志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呢，开发商他现在急于想要把手头的一些楼盘给他甩掉啊，就是可能他会用一些各种各样的办法能给他。
1: 但你说的这个就有一些开发商目前为止还有房子在售的哈，他现在就是有点不惜一切代价了，想把房子售掉，
0: 就特别他还剩那个房子就很少了。
1: 对，
0: 情况之下，
1: 再一个呢，就是有几家跟大家点一下吧。首先口王上府，他3期目前为止其实他剩的房源还是比较多的，
0: 对，
1: 以叠墅为主，上叠下叠还有这种大高层，价格确实给的也是蛮优惠的。比如说他的上叠虽然面积比较大哈，但是它的单价低，7000多，还有一些高层6000多，然后这个区域位置对面呢就是体育馆，其实我觉得还好，就蛮方便的，因为我住惯这样的一个区域呢，其实我觉得在这儿养老还挺好的，对面就可以上口望山哈，也是蛮好的。这是我目前为止说的哈，因为他们家目前为止呢，就是老板是在国某外的，这个房子想抓紧把它清掉，现在价格蛮优惠的哈，如果你们想买的话，后台私信我。我可以把这个价格打到最低，这是一家。还有，
0: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他们开发商承诺给我们的。
1: 是呢，这是我们专门的哈，属于
0: 我们专属的。
1: 对，一个特价。还有一家就是离他们家蛮近的，也是孔望书院。孔望书院2期，主要还是以这种4层为主，它有这种叠拼，然后也有叠墅，也有洋房，就是价格也是非常低。如果你想买到1楼带院子的话，100多个 W 就可以买到，就价格也是很低哈，150带院子送地下的储藏室，
0: 储藏室还是5米左右的挑高，它还可以再做穿层。
1: 主要这个小区是低密度，整个小区全部都是4层的哈。如果你想改善的话，这里也是首选。同样呢哈，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就是在吴越广场。

0: 周边吧，就两个区域位置到五月广场可能开车也就5分钟左右，
1: 反正七分钟之内吧，都能到。
0: 对、
1: 都可以涵盖到。
0: 这两家呢目前为止老板情况一样，名字也差不多哈，老板都在郭某外，然后这个房子是急于出售的，目前为止跟我们承诺价格还是比较低的啊。那提到这两家之后呢，其实还有一家目前为止销售的比较好的，就是紫金桃花源。它的价格肯定没有这两家下浮的多，因为它房子剩的还蛮多的，可能还有600-700套呢。那目前为止呢，近几个月吧，它的这个销量在港城的楼市新房当中都是 number one 的一个位置，可能最少一个月卖30多套嘛。他们家的高层活动力度也是蛮大的，好10000抵20万的一个精装包啊。如果想买的话，我觉得这些新房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1: 有位朋友说，幸好我卖的早啊，前年83个平方卖了62个 W。你是
0: 海州大
1: 院
0: 吗？
1: 海州大院，双池花园他们确实也有一些小户型做仪式的，仪式的这种类型小户型卖得很便宜，就30多万。
0: 是的，
1: 就总价在30多万。它不是公寓哦，它不是40年产权哦，它就是70年产权这样的一个普通的商品房住宅，所以它也可以有书包。但是呢，那一片的书包可能大家就不会很关注吧。是吧，因为说实话它那一片离像解放路也很近，如果说你家里有老房子是在解放路啊延安小区那边挂书包的，你完全可以在周边去买一个这种类型的一个次新楼盘。
0: 可以的，
1: 因为生活很方便，接送孩子也很方便，就是至少对于我们日常所需要的一些 hospital 啊商业啦包括那个书包啦，其实它都是涵盖在其中的。老城区嘛，毕竟烟火气息还是非常非常足的，而且目前老城区如果你和有些书包不是特别沾边的情况之下，相较来说他们的价格现在真的还是非常划算的。
0: 是的，提到海州大院，其实他的书包呢，小学是建国路小学，初中是海州实验中学，也是老牌的
1: 新浦实验
0: 校区，也是老牌的一个校区了哈。说实话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如果大家想买的话，生活起来烟火气还是非常足的。因为像老城区哈，少有的是在2022年交付的新电梯的这种大盘，我觉得它居住起来跟周边的这种老破小区来比的话，它的居住体验感会好很多。
1: 是的，
0: 然后离什么高铁啊汽车总站也很近，包括它的公交也是有的，生活啊日常是非常便利的啊。如果大家想买的话，就静静刚说的这套房子，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对，其实最近哈有很多的一些开发企业，他们手头老早就卖了一些房子，可能卖了时间也比较久了，经历了房产的一个高峰期到波动期，到现在的一个可能是处于一个隐隐在还在往下探底的啊，就探底的速度一定是很慢了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那可能很多开发企业他是经历了很开心，然后又迷茫，到最后现在狠心去甩手头的这个房产的这个心路历程啊。所以呢目前啊，当然可能剩下来这种尾盘嘛，它房源楼层肯定不行。
0: 对，
1: 可能有一些户型也不咋地，但有一些可能楼层也不行，这个要看你怎么来进行抉择。如果你想要性价比极致的房子，那你可以在这些已经卖了蛮久的开发商手里去捡捡漏。但如果说你是要关注我，比如说我在想，那我既然都买了，我肯定要买一个楼层我还觉得还不错的，那就是又是现房的，那可能现在这种类型的一些房子，有些价格它不是能打到你的心里去，这个还是要关注一下。有朋友在问啊，说财信博悦府现在是什么样一个价格，怎么样啊？财信其实不错，财信有些户型做的还是不错的，在这个区域位置，你看对面万达对吧，还有那个
0: 区域位置肯定没得挑，
1: 对，商业啊，包括边上一些行政审批中心啊，就是你整体相较来说还是可以的。书包它也在，目前呢它的一个价格呢，比如说我给你找了几套哈，像那个180多平的目前呢我看到有一些价格性价比还蛮高的，就是有12000多的
0: 差不多，
1: 你知道吧，做因为它42平嘛，它整个也是这种大片的落地窗，因为大平层嘛，户型还是不错的啊。还有一些呢130多平的这种类型大平层，但是毛坯啊可能目前是卖在11000多，就是其实现在价格真的是原来是还得在两万左右。
0: 我当时还聊哈，就是我的好朋友就买到财信是在高点买的哈，就将近19000多，快20000了，就是价格还是很高。但是如果哈大家买房的话，就看你的需求吧，如果你觉得性价比 的话，我觉得财信可以选择。但是如果你想正儿八经的改善，财信不适合。为什么呢？因为财信以这种大高层为主。那近几年我们房产流行的一个主基调还是这种大平层，包括这种低密的洋房为主。你要说这点的话，财信是不符合的。但是它的这个高层确实做的这个大平层做的还是户型还是很好。如果你要想买的话，其实我觉得有一些小区你可以去对比一下，比如说高新云景，相对来说高新云景的这个主要是以小高层为主，房龄也是新一点，二手房可能12000多可以选择。如果再看性价比的话，就四季金辉127，四季金辉127二手房的单价8000多就有。
1: 我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他是没太看好你刚刚说这几个小区的户型，因为大平层在周边来讲，财信确实做的是不错的，但是高新云你户型真不咋地，很普通。
0: 那就还有，
1: 来你来推荐
0: 观澜，你可以看一下他的大户型，
1: 蛮新的。
0: 观澜的大户型可以选择的，
1: 大型
0: 对，
1: 可以关注一下。
0: 对，但是看你怎么说吧。
1: 你看诉求是大平层和高层。哦，他想要高层，
0: 那你这个需求，所以这个需求还是比较少见的。
1: 对啊，他想要高层，
0: 那财信可以啊，财信可以，性价比也可以的。
1: 目前在10000，我刚跟你讲那个价格嘛，11000多到13000多，就在这个价格区间，你可以多看看，因为是这个小区内挂价挂的比较高的，但是实际的一个成交价呢，我觉得肯定不是这样，就是你肯定还是可以去砍的，它是有这个价格空间在的。就是看每家卖家的一个心态吧。
0: 你说风驰人家也住财信，是的，我知道他买房子的时候买到的也是高点。他之前有个学区房是这种，是叠墅啊还是什么的？就他在最高点的时候他没有卖，然后现在这个价格就真的就让他也卖不了了。
1: 啊，有朋友说那个11000多是毛坯还是精装修？他有精装，但是有精装的话，他的楼层可能不一定是你18楼。有的人对18他很忌讳，但有些人觉得18要发，他也觉得很开心，
0: 是
1: 就是每个人想法不一样。然后呢，我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房子，它是去装修过的，但是也有毛坯，就是大部分的话11000多，它可能毛坯居多一些些。
0: 你可以买到12000多也有这种装修，
1: 对，
0: 装修你要看它装修是不是你喜欢的。如果有些房子就是你想买精装修，装修你又不喜欢，价格低，你到时候把它拆掉，然后再重新装，那造价更高。
1: 他们有140多平的是精装修，我看卖在11000多多一些些。
0: 你这样吧，
1: 180多平的，一般11000多的话，价格多数都是毛坯房。
0: 你这样吧，你如果正儿八经想买的话，你可以在后台私信我，
1: 看你关注我
0: 这个房子，对，给你再找一找。
1: 对，对，你可以已经关注我们了，可以再找一下。
0: 但目前为止，财信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他们家夏天的时候把这个泳池也打，
1: 年底想买
0: 泳池也开了、
1: 哎。我觉得我俩可以交流一下。因为我也是有这样的一些想法，
0: 就财信的泳池也开了，包括它地下的停车场，前一段时间我问过相关的这个
1: 部门，
0: 对，也是说可以开了。我觉得财信要买也行，毕竟它的性价比在这儿呢。
1: 它也对呀、啊，它在位置也还好，哎，
0: 非常好，它的位置非常好，
1: 不差的。
0: 但是说实话哈，除了书包的问题，就是财信跟对面的紫金桃花源其实是有一些对比的。紫金桃花源有一些抢财信的客户，你们发现了吗？
1: 因为像群体略微会有一些不同，
0: 但是如果你想正儿八经的想居住的话哈，其实好多人去紫金桃花源去看一下，毕竟是新小区，它的环境啊，包括这个小区的一些配套啊什么的都会更优一些。
1: 对，
0: 你要想买的话，这两个小区都去对比一下啊，因为毕竟目前为止紫金桃花源1万底20万的一个家装包，总价也就在1万左右，性价比还是有的。性价比还是有的。
1: 好，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祥盛翰林府对吧，现在是什么价位？我不知道你想买祥盛翰林府是什么样的一个类型啊？我给你报一个总的一个价格区间，它有这种叠墅型的一个产品，它就整个层高很高，你可以做穿层啊，整体的。它目前有一些挂价是在12000多，但它肯定是毛坯啊，有12000多的。它还有这个10000出头的，就10000块钱出头的，可能是那种洋房啊这种类型的啊，有10000出头，它当然也是毛坯房。就跟你说的这个价格，祥盛翰林府其实它主打的还是以这个改善，它当时新盘刚开的时候，它是以改善为主。它在5月周边相较来说，其实你不觉得5月周边大高层蛮多的吗？
0: 差不多，
1: 它蛮多的。但是像那个祥盛翰林府啊，在那个5月广场的边上嘛，就你逛街也非常非常的方便。这个小区容积率也比较低，有这种叠墅的产品，当然有洋房的产品。相比较来讲的话，其实还好。目前的一个单价的话，10000出头到12000多这样。其实你这样一比较的话，世纪凤凰城的洋房卖在 12000多，也就是多了一个书包。
0: 对呀、啊，
1: 对吧？他的洋房目前有毛坯挂出来是在12000多，然后小上海林府他肯定是要比世纪蜂王城容积率要更低一些些啊。它毕竟这个小区相较来说会纯粹一些些，世纪蜂王城有大高，有洋房，有别墅啊，它产品相对来说更加的丰富一些，它容积率会更高，
0: 是
1: 但是它
0: 的
1: 书包相比较那个小上海林府来说，它要略微好一些些。它的初中部的话应该是海宁初中，所以看你自己的一个选择吧。你是买这边，比如说我不考虑书包了，那你可以关注小上海林府。但如果说我关注书包，我觉得可能世纪蜂王城的洋房你可以多来关注一下。
0: 如果让我买的话，我觉得世纪蜂王城的洋房会考虑一下，毕竟它市场的流通性
1: 会更
0: 在这儿呢。就我买了之后，我以后想出手，我可能更灵活一些。
1: 但是祥生翰林府，我蛮喜欢这个小区的。整体因为它在的位置也不差，如果你做改善来说，它整体来说，居住的私密性啊，它会更好一些。
0: 就你都去看一下，
1: 看自己的一个需求吧。
0: 说目前为止哈，海州区还有没有以旧换新？目前为止我知道海州区以旧换新就是中盛康城。中盛康城它的位置是在哪儿呢？就离八中队大概5分钟左右的车程。
1: 对，
0: 往
1: 其实很近。
0: 对，它是从八中队再往浦南那边走的那条路上哈，就大概5分钟左右。然后它目前为止可以以旧换新。再一个就是小区的整个它价格，
1: 便宜啊，
0: 基本上是拦腰。
1: 11层总高的这种小洋房嘛，不能算高层了啊。
0: 对，
1: 11层总高的这种，它目前单价能卖在3000多块钱吗？
0: 3-4千块钱。
1: 3-4千块钱。
0: 还有一楼带院子的。
1: 还有8层总高的洋房，也就是卖在4500左右上下。它还可以旧换新，它还有别墅。就是一楼它有带那种大院子的，就这种类型的一些这个别墅。据听说当时买那边的好像周边有一些这个书包的一些那个 teacher, 他去买。哎，你不要讲，买购买的人群还不错。
0: 对，就是主要是以改善为主。
1: 是的。
0: 哎，刚你讲哈，到底是买世纪凤凰城哈，还是说到祥生翰林府？有个朋友说，那倒不如直接买凤凰雅苑了，也是1.2万。
1: 凤凰雅苑，
0: 你这个想法，我觉得非常的 nice。凤凰雅苑相对来说哈，就是也是刚交房嘛，就房子会新一些。对，包括它这个，我去看了16号楼哈，其实位置还挺好的，前面就是一个中央的景观带。我觉得这个粉丝你可以考虑一下。
1: 对，
0: 前两天有个粉丝过来呢，说世纪凤凰城目前为止16号楼卖到14000了。我没听到这样的说法啊。
1: 说3K 多的都是104平，其他都4K 多。
0: 你去啦，
1: 很划算啊。
0: 你找我
1: 他已经去过，
0: 后台私信我，就价格还有弹性。先进一段广告吧，我们稍后回来。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号，我们就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如果您有房产的任何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 85453123，我们的抖音号也是在线的连岗静静楼市，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好，各位中午好，我是静静啊，欢迎各位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包括我们线上的朋友们，今天大家的回复留言都还是蛮多的啊。刚跟一些朋友来讲嘛，有些朋友他会说，哦，我书包我就在仓库板块我去买一个老破小，那我在万达板块我去买一个自住的。刚刚我们也有个疑惑，那你这样的话孩子上下学的时间是不是很久啊？
0: 那还行嘛，我有个同事哈，跟你也是的，就小孩住，小孩在仓库上学，他住这个实验这边嘛哈，他说骑个小电瓶车10多分钟也送到了，
1: 是吧？
0: 对，他说还可以，
1: 就是如果你习惯了那也还好，就是看自己吧。
0: 我给你来推荐一下房子嘛，首先你要说这种老破小房龄比较久的哈，价格也比较低，你可以考虑一下玉州花园。
1: 哎，我刚刚想说这个，
0: 对，单价可能也就7-8千块钱，有房子可选，
1: 但这个小区没有电梯。
0: 对，再有呢就是仓库小区，也是2000年到2005年的，价格比刚刚那个稍微高一点，10000块钱或者是9000多块钱。再有就是双盛，双盛你也可以考虑一下，它有58平方的这种小两室啊，都有。再一个就是博纳，说实话这个也是可以选择的啊，它的这个房龄也是比较久的，有多层的这种步梯小区，也是9000多10000块钱左右，相应世纪花城，这些小区你都可以去看一下。
1: 嗯嗯，然后他准备中秋之后想去看一眼啊，看一眼可以后台私信我啊，椰子。还有朋友在讲哪个平台可以发布租房信息啊，你可以来发给我们啊，你和露露不是朋友吗？你认识他吗？
0: 你好多的粉丝你知道吗？就是我平时在刷抖音的时候我都可以刷到。
1: 是吗？
0: 包括我们

0: 前一段时间有个粉丝是九月府的业主，然后他交房的时候我就刷到他的这个交房的一些图片，
1: 信息是共享的。
0: 对，
1: 你可以把你租房的信息发给我们啊。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给大家来发布一些各位想要去卖房啊，包括租房啊相关的一些信息。如果说大家有买房的一些朋友啊，也可以锁定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吧。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搞这个还挺多的啊，大家就是给我们一些卖房的信息还蛮多的。但是现在呢大家也都知道了，我房子价格如果说我不降一降，其实可能也还是蛮难，
0: 你在哪个平台发布都没有用，
1: 对，也还蛮难成交的啊。因为我刚还给那个有一位叫椰子的朋友推荐，我说他在问我们财信嘛，就是说这个财信啊说现在什么价格，我们看了一下11000啊13000左右啊
0: 差不多
1: 啊。然后但其实我当时看了一眼，就11000左右的那一套毛坯哦，在这半个月之内已经有6组人去看过了。所以你看它同样类型的一个户型，差不多的一个楼层，大家能接受的一个楼层情况之下，可能半个月之内你过来看房的人会比较多。
0: 为什么聊到这儿呢？就还是给一些目前为止正想卖房的朋友来提个醒，以目前为止的市场行情的话，还是以价还量。
1: 嗯，
0: 你想卖掉，你发哪个平台啊等等不重要，就你主要把你这价格调下来，调下来之后自会有人去看的。
1: 刚刚还有朋友在讲说想升翰林府嘛，我们刚刚在推荐，我说不行就世纪凤凰城的洋房。下面有个朋友说，那你还不如买凤凰雅苑来，离得都还蛮近的，同样书包也是海宁中学，确实是这样子的。那凤凰雅苑呢，刚还有朋友在问他家还有大平层吗，有的，来说一下哈。凤凰雅苑他们有这个顶楼，就8层总高的洋房，它的顶层有顶覆166个平方左右的这种类型大平层。它这个大平层有一点像这个翡翠朗庭他们家原有的这个也是顶覆的这个大平层。就这种类型的一个房子的话，就是如果各位关注也可以直接去到售楼处现场，或者说也可以直接在后台找我们啊，我们给大家来询问一下目前最新的一个情况。说到这里啊，再来聊一聊翡翠朗庭。翡翠朗庭好像现在剩的房子也就10几20套了吧，
0: 极少了。
1: 嗯，
0: 就是好多朋友如果想选择这个翡翠朗庭的话，
1: 这个价格好聊了，
0: 也是简陋，它可能可选性不是那么多了。
1: 对，
0: 卖的差不多了。
1: 对，小户型会多一些。
0: 但是哈，前一段时间其实上几个月吧，凤凰雅苑的活动力度还是挺大的。当时你们可能没关注到这个楼盘。
1: 嗯。
0: 那现在呢，其实国企就是这样的一个调性，它的活动说收就收回了。目前为止，送车位这样的一个活动已经收回。但是如果你们想买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啊，看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弹性。其实它是25年刚刚交付的，目前全小区都是现房。如果想买的话，我觉得在周边这些小区来对比的话，他们家其实还是蛮扛打的。
1: 嗯，而且它这个区域位置啊，好像是我们很多关注我们节目的一些朋友都是挺喜欢的，因为每次播到他们家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哎，他家的位置我是看好的。
0: 再一个，整个小区它的设计还是这种洋房社区嘛，容积率相对来说比较低，这个楼间距也是比较宽松，居住是比较好的。
1: 对，
0: 如果城南想改善的话，他们家绝对是一个首选。
1: 有朋友说插播广告了，插播什么广告？啊，刚刚还跟那个六只天鹅讲啊，如果说有租房信息，你可以，我看到你在群里艾特我了，你可以不用艾特我，你可以现在就在公屏下方留言，帮你的租房子的这个小区的名字啊、平方大小啊、租金啊，大概可以先报一下，你可以先大概。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说一下啊，我直播间是可以发的，就是因为我是专职的啊，这个房产主播，
2: 但是
1: 相较来说可以发。
2: 目前为止哈，好多的朋友觉得这个房子的价格可能比较低的话，我就选择我不卖了，我租出去。西连云港目前为止的租房市场还是挺好的，
1: 好
2: 就租房还是蛮好的啊。
1: 因为我蛮多这样的一些人群，
2: 对，还有群啊，我可以加入吗？你可以加入，
1: 可以、
2: 啊、点击左上角，
1: 点击主播头像，
2: 对，
1: 点完之后呢，下方会有一个小弹窗，里面就会有粉丝群，我们有四个群，然后你可以选择一二群为首选。
2: 是的，会比较活跃一些、有些房产消息啊，或者是目前为止哈，就你的房源想买想卖，都可以在群里发布一下。
1: 对，群里一个群满员是500人，然后我的群一般都将近要到500了，就还是蛮多人的。
2: 是的，有朋友说我是二房东，租房市场蛮好的，也是看城市级别。像我之前在成都上大学的时候，我同学就是好多家里条件比较 OK 的，当时在成都买了两三套房子，然后人家自己做民宿，其实他的收益比上班要好多了，就还蛮好的。
1: 但是我发现现在旅游市场好像也没有前两年好做了。
2: 要看是城市级别吧，其实成都目前为止
1: 还
2: 是挺火
1: 的，
2: 但还是很火的。
1: 哎，成都，我觉得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约一场？
2: 可以
1: 去你朋友那边，我们可以去转一转。
2: 他说了，他说我去的话，他的房子免费给我住，
1: 就住他民宿吗？
2: 对，
1: 蛮好的。那我可以去跟着一起蹭一下。
2: 对，他的位置还挺好的，就是在宽窄巷子那里，就是你去哪里都非常的
1: 方便。宽窄巷，我去成都旅游，我第一趟我去的就是宽窄巷。
2: 是的，这旅游还是蛮开心的。一说我现在的节目都不想做了，马上就要假期了，要不然去一趟。
1: 需要关注满7天啊，你可以看一下二群。我不太清楚一群二群的一个设置啊，我有好久没有去管它了，你可以关注一下。
2: 也不着急嘛，就是满7天也很容易达成。你如果有一些消息想发布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1: 嗯，好。对，是的，肯定是有啊，大宅宅肯定是出去了，您出去玩了，您回来了。
2: 对。
1: OK, 可以。
2: 成都其实还蛮好的，就是它的节奏很慢，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对，就很适合我，没有很卷，然后吃的东西也很好吃。这相对来说，我觉得重庆更好吃一些，因为成都可能有点油。成都有点油。
1: 我在重庆上大学，露露在成都上大学。
2: 嗯。
1: 但相较来说，我觉得成都的东西我会更喜欢吃一些。
2: 你不吃油吗？
1: 但我觉得我会更喜欢吃一些啊。其实重庆的也油啊。
2: 重庆的我感觉更辣一些，成都要偏麻一些。
1: 有，
2: 马上从我们的房产节目，
1: 我马上要走
2: 旅游了，是吧？
1: 我马上要往成都走。
2: 听饿了，去食堂吃饭去吧。我们还有20分钟结束，结束以后也去吃饭哈。
1: 嗯，对，去了两次吧，其实蛮好，蛮推荐的，
2: 很安逸的城市。
1: 对，但是最近其实我们还蛮推荐来连云港旅游的。为什么？因为连云港最近的空气非常好。大家不觉得吗？每天好像都是蓝天白云，我今天出门的时候都是蓝天白云，然后温度也非常非常的适宜。
2: 最近天气我觉得蛮适宜的，
1: 很舒服。
2: 对，不是说园博园马上要开了一个这个很大型的
1: 西游灵宠，
2: 对，动物园嘛，我也很期待。如果哈我们连云港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萌宠乐园的话，我们平时周末的时候就带小朋友去玩多开心哈。
1: 对，
2: 但一定要做的够大型好吗？一定要有趣味。前一段时间我还说呢，我说我去宿迁那个动物园了，我体验感觉得蛮好的，我觉得我们连云港做成那样的话，应该蛮吸引人的。
1: 嗯，
2: 我们呼吁一下，做得好一点啊。
1: 好，就是跟大家刚聊了那么多嘛，就整个市区范围内目前在售的一些这个新楼盘，其实真的越来越少了。提醒我们所有广播的朋友，想要买房的，特别是在今年年底之前有这个计划的，你们可选的房源真的不多。那像苍梧御苑，相较来说呢，可选的房源几乎是没有了。那九月府呢，目前已经有一半以上的一个销量，你可选的房源还是有的，你可以去看一看。但是233平这种，卧室的啊，这种270度转角窗这样的一个户型，可能就剩个2套，也不多了。那如果有关注这个户型的，也可以提前锁定关注一下。当然，像翡翠朗庭啊，已经是尾盘了，尾盘我们就看开发商怎么来清盘，这个价格肯定是好聊的。我们点的这几个小区，大家都可以注意啊，都可以来找我们来聊一聊。然后包括像金鹰路苑，金鹰路苑呢，他们一期现在有255户这样的一个房子，然后现有的一个阶段的可选的房源，目前可能看 你想要什么户型吧。如果是一百，比如说是一楼155平，一楼带院子的，带个90平左右这种大院子的，可选的也就剩那么两套，也不多。它是属于这个小区内的一个稀缺房源。那再来说一下，还有像景悦书院，景悦书院这样一个小区呢，相比较来说。也是新小区嘛，啊，刚交付不久的新小区，它这个小区地理优势非常的明显，它是在连云港实验啊小学部这样的一个边上，上学距离也是非常非常的近。然后这一边呢，相比较来说，他们家的改善楼盘也还是做得不错的。
2: 是的，
1: 就是看你们自己个人那个需求和选择。目前他家好像还有一些二楼的这种类型的一些这种平层，他现在有一些1.2多啊左右这样的一个价格是可以来聊的啊。
2: 是的，
1: 包括他家还有小。高层17层总高的，这个它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些，可以去关注看一看。
2: 是的，
1: 再来说一下我们南部城区，就是凤凰雅苑嘛，刚我们也提到了凤凰雅苑这个小区呢，它作为这个南部城区的新楼盘，位置非常，区域位置一定是很优势的。那它的一个户型啊，包括它这个小区的一个容积率，也是在周边相比较来讲也是比较稀缺的，
2: 改善首选，
1: 别墅嘛，
2: 啊，
1: 也很少，对吧？
2: 是的，
1: 周边，嗯。那还有像刚刚讲的孔旺上府。现在还是3期，它还有这个房子也是开发不久的，当然也是新楼盘啊，它也是现房了，它是以别墅为主，相较来说性价比也很高。还有孔旺书院2期啊，孔旺书院2期它整个小区全都是低密度的，只有1.09的一个容积率，是目前全市范围内最低的一个容积率的一个小区，1.09啊。它整个洋房也是4层，别墅也是4层，排屋可能是上面3层，下面还有半层，就这种类型的一些储藏室
2: 都可以来选择一下，
1: 可以来选择。
2: 目前为止，其实我觉得对于一些改善性的朋友，其实也在等，他们在等什么哈？在等御苑2期。其实御苑2期呢，产品它主要也是延续1期的一个定位，主要以7到11层洋房和小高层为主，还有改善的这种大户型，然后配建部分的一些保障房，然后内部它是有一些改变的，它的配套有托育中心，还有社区的养老用房，包括有体育的健身场。还有物业用房，全龄社区的一个配置，
1: 篮球馆啊，这
2: 对，这也是我们比较期待的。但是它这样的一个主力户型，其实一期主要是145到242的洋房大平层，二期大概率做了和一期同样的一个大户型的改善，几乎没有刚需的小户型，定位也是纯改善的社区。
1: 是的，
2: 那二期你们觉得价格会怎么样呢？
1: 二期价格，我大胆来猜一下。我觉得和一期可能就几百的一个差别，
2: 我觉得会相近，
1: 不会太大。
2: 对，基本上也是这样的一个定位哈。如果大家想等二期的话哈，就不妨看一看。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0: 好，欢迎回来哈！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啊。有朋友说，静总、陆总聊一下，冬天池容积率 1.29， 低密度只有164户。
1: 不好意思啊，
0: 刚进对
1: 对进广告，我话筒给我关掉了啊。
0: 是的，
1: 你说的是农发他们开的那块地啊？哎，我现在帮你去问一下。
0: 但据说哈，他们家今年是没有动静的，因为对新政策出来之后了，对于这种准现房销售的话，对于一些开发商，它的节奏有大乱。在下半年或者是明年哈，我们应该很少看到有这种民企下场的，就主要还是以这种国企为主。
1: 对。
0: 哦，说静静目光中透露着坚定，是什么坚定？

0: 坚定就是一些改善房，目前为止其实在港城其实还是蛮多的啊，如果大家想买的话，特别是这些民企，其实它的弹性空间也是蛮大的。如果大家想买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啊。
1: 哎呦天哪，我竟然才看到李总老早之前给我发了一下东天池那片的规划，你知道有什么吗？洗衣店、城市书房、健身房、4:30学堂、应急医疗室。
0: 4:30学堂现在很火啊，大家知道吗？
1: 还有私宴餐厅。
0: 九月府也有4:30课堂。
1: 私宴餐厅，我看看啊，它那个建筑建具啊，在我手机里，就是我回头问一下，看能不能发。如果能发的话，我截点图在群里给大家来发一发。如果各位现在在我们直播间的一些朋友没有进群的话，可以选择点击主播的头像，然后进一下我们的粉丝群啊。我看看回头这片能不能发，如果能发的话，我们就发进去。哎，还是不错的啊。
0: 要不然说以后就是很多朋友说我买房子我等一等哈，就是现在开发商已经卷起来了，我们从这个窗户上就可以看出来，以前哈就3波2枪啊，现在4波3枪，未来可能有5波啊，就是这个窗户上有明显的改变。再一个，小区的容积率包括产品本身的一些属性，房子肯定是越出越好。如果这段时间大家不着急的话，我觉得可以等一等。
1: 它还有什么？你知道还有什么吗？
0: 还有什么？
1: 有屋顶构架层一个赠送的这个溢价，还有边户空中花园赠送的一家，还有庭院赠送的一家，地下室赠送的一家。哇，
0: 你得看什么时候开呀。
1: 它还有专属车位呢，还蛮不错的。洋房有，我看看哈，有127140中间户，还有别墅呢，下跌195个平方，不错。它这个户型段应该也是大家还蛮喜欢的吧，120多，就作为这个，就可能在东天池地块，有些朋友相较来说可能，哎，我就想养老，我不想太大，那127适合你们。还有一些想，我就想买改善大一点，我家人口比较多一点，140多，那还有再想大一点的别墅，有190多平的上跌，195平的一个下跌，它都是有的哦。
0: 它比较适合的人群就是住在老城区哈，不急着上学，想要老城的这种电梯的次新房，我觉得就可以等一等他们的东天池。再一个呢，说实话哈，这个小区它的地块也不是很大。
1: 不大，
0: 对，
1: 对，它边上还有那个瀛洲的地嘛。
0: 但是哈，它是老城区的一个核心地段的，你要就在这儿居住，去万人街啊、民主路啊，包括龙河广场都很近，生活配套是很成熟的。如果在老城区住惯的话，就很多朋友会期待这样的一个位置啊。
1: 是的，这房子属于什么板块啊？你可以理解为它离玉州公园非常的近，就是在东一十区的那个北边吧，应该是那个方位，东一十区的对面。
0: 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缺点，就是什么，老城区周边的道路是比较狭窄的，高峰期这个地方容易堵车。它正儿八经的这块容易堵车。
1: 但它离公园很近啊，我周边比如说我离那个 hospital 也很近啊，
0: 对，
1: 然后都还是不错的，就生活，我日常老城区嘛，日常生活的一个满足是肯定没问题的。但老城区呢，它有书包还 OK 的位置，还有一些书包一般般的位置，但是买这边的话一般很少会考虑书包了吧，因为这个片区板块其实改善住宅真的没有。那一片没有，然后如果说农发挑起这个担子把它做起来的话，又有别墅产品，又有这种洋房140多平的，它还带有各种私人会所啦，或者
0: 改善肯定是首选啦，
1: 或者说这种城市书房啦等等这种类型的，如果都配套起来的话，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0: 对，景悦书院可以买吗？景悦书院为什么不可以买？
1: 爱吃葡萄可以来找我们。就是
0: 如果你要选择景悦书院的话，其实我会给你就是点头。如果你要说对面那家小区的话，我可能会摇头。就这两家的一个对比，景悦书院其实在后期的话，它也进行了一波新的升级，整个小区包括它的这个环境啊，还有一些小区都进行了一波新的升级，然后价格弹性也是蛮高的。他们家的样板间已经卖完了，
1: 他家
0: 销量可以的，
1: 他家样板间已经卖完了，然后他们家老板最近说又做了4套样板间。
0: 对，样板间好卖，样板间好卖。
1: 然后我在想，我在想干嘛呢，就是干啥要把样板间卖了然后再重做呢，这不是又多花费了一笔那个资金吗？
0: 好卖呗，就有很多朋友他就想买样板间，但是样板间买了之后你还是要给他改善一些，因为它看起来很好看，但正儿八经想居住的话，它里面的一些储物空间不足，你肯定还是要改的。
1: 对，爱吃葡萄可以关注景悦书院，他们家徐总可能最近应该一直都会在这里，然后就是如果关注的话，上一次我们有两位朋友，然后当时买他家，我们当时找了徐总，他要了一个最终的一个价格，我觉得还好。
0: 他还不是通过我们去买的，就还是找先自己先去的，后来又找的我们，
1: 对，
0: 然后你还给他优惠，但如果他直接找我们的话，优惠力度会更大一些，
1: 更大一些些，
0: 对。
1: 说半天有200万，会不会考虑冬天吃？来问一下大家这个话题，如果说你手头目前有200个 W， 然后你会考虑冬天吃这个地块吗？我觉得可能会有。我觉得可能会分两波吧，一波就是我就想在老城区买这种改善盘，一波就是我想往新城区去买这个改善盘，这个看自己的一个诉求吧。
0: 再有一个哈，我觉得这可能跟你手里的自某金关系不是很大，就看你自己的一个需求点吧。比如说你小孩想上学的话，这个区域你可能你就要慎重了。如果说你单纯的想改善的话，那这个区域肯定很 OK、啊、
1: 我觉得还有一个点要看它产品最终落地到底做成什么样，
0: 但是我觉得后续的产品大概率它都不会差，它不会差。
1: 对，
0: 以这种改善呢哈，就电梯洋房为主啊，小区的环境啊、配套等等，你像九月府啊，包括天意，这么多的小区都给我们港城人民打个样了。后续你国企你再出的产品，你会降标吗？你不会的，你就只会就是。肯定跟目前为止的居住环境来比的话哈，就它会好很多，
1: 就看你配套到底能配什么样的一个产品出来吧啊。
0: 是的，
1: 好，我们也是期待一下哈。说景悦书院的洋房价格多少？景悦书院的洋房上一段时间看了二楼吧，好像有价格有一些140多平的好像还能有谈到12000多这样的一个情况吧。
0: 总之价格上有弹性，你要先看好为主，想买的话后台私信我们可以带你去看一看，
1: 可以帮你先了解清楚，然后发给你，你自己可以选择根据这个价格你要不要去看，如果确定要去看，然后可以提前说一下
0: 好，不光是他们家，目前为止连云港所有的民企在售的新房，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价格你不用操心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各位。

0: 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

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

0: 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三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付，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是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2: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12院公共事业发展部渔业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12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 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

0: 以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五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互运优、百日互运安、百日互金国、百日互同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录，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源、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就诊，并主动告知。

生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临沂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伯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伯泰和司美格鲁肽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

0: 景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1: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48年11月12号，东京审判结束，长达1231页的判决书用了9天才宣读完，而这只是对28名日本甲级战犯的宣判，他们当中的7人被判处绞刑。在东京审判中，最轰动的一幕出现在1946年8月16号，因为一个特殊证人的出场，这一天被称作划时代的日子。这个人就是中国末代皇帝，日本扶持的傀儡伪满洲国皇帝溥仪。本期节目里，我们将为您讲述末代皇帝溥仪作为证人出庭东京审判的始末。皇帝、废帝、狱工、傀儡、俘虏、囚犯、普通公民，溥仪的一生扮演过太多的角色。站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证人席上时，他又有了一个新的身份，证人。作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直接见证人，溥仪连续出庭8天，创造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2年庭审单人作证的记录。他为法庭提供了日本发动918事变、扶植伪满洲国最有力的证人证言，情绪激动时甚至拍案控诉，却也同时惴惴于自己当年不光彩的角色，隐瞒了部分事实，开脱着自己的罪责。8天的证人经历，浓缩了这位末代皇帝多面人生中的复杂纠葛。1946年5月初夏，东京市涩谷区杜鹃正盛，红白掩映之中满眼都是破败景象。战后的东京，70%以上的建筑被炸毁烧光，遍地焦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在的大楼是残垣断壁之中完整保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建筑之一。选择这栋建筑作为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地有着象征意义。这栋大楼在战前一度是著名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摇篮，在战时是军部和参谋本部合组的大本营所在地，日本侵略战争发号施令的中心，这时成了战犯们接受审判的法庭。东京审判从1946年5月3号开始，东京审判采用的是英美法系对抗式诉讼的审判方式，法官必须保持中立，控辩双方的交锋是庭审的重头戏。而且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还遵循了英美法系和现代法治的2个基本原则，无罪推定和证据规则。因而从理论上说，在最终宣判之前，被告席上的甲级战犯是不能被认为有罪的，而如果他们在控辩双方的交锋中占据了优势，甚至有被判无罪的可能。这一点让参与审判的中国法官、检察官都很不适应。中国检察官倪正玉回忆参加东京审判时曾经写道，在审判的第一阶段都是涉及中国受侵略的问题，但中国方面没有估计到战犯审判会如此复杂，满以为是战胜者惩罚战败者，审判不过是个形式而已，哪里还需要什么犯罪证据，更没想到证据法的运用如此严格。在庭审的最初阶段，走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人席的中国证人也无所适从。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秦德纯到庭作证时说，日本到处杀人放火，无所不为，被斥为空洞无物，没有真凭实据，几乎是被轰下证人台的。事后

0: 秦德纯气愤地说，这哪里是我们审判战犯，还不如说是战犯审判我们。而那些受审的甲级战犯们却在充分利用法庭给自己提供的权利。九一八事变主谋之一的土肥原贤二自上庭之后就一言不发，连法官的提问也不予回答，十足是英美电影经典台词你有权保持沉默的现实版。同样是九一八事变主谋，被称为关东军之胆的板垣征四郎公然宣称自己无罪，甚至叫嚣要与检察方大战300回合。直到8月16号，一个中国证人被带入法庭，板垣一下子变了脸色。大约在午前11时25分左右，法庭执行官引导着一位瘦高的中国中年男子步入了法庭，缓缓地走向了证人台。他身穿一套深青色的西装，白衬衫，黑领带，戴着一副圆眼镜，一缕头发垂在前额上。与别的证人不同的是，其他人都只有一名宪兵护送，他身后却站着两名法庭宪兵和一名苏联军官。我生在北京，名字叫溥仪，本来是满洲姓，爱新觉罗溥仪。在证人席上坐定，这位中国男子用标准的北京口音做了自我介绍。中国的末代皇帝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就这样出现在远东军事国际法庭的证人席上。日本最负盛名的报纸朝日新闻这样形容这一天至于东京审判的意义，一个划时代的日子。溥仪将在8月16号出庭的消息其实早已传扬出去，这一天法庭的上座率远远高于往常，曾经定价几百日元的旁听券被炒出了数倍的高价，前排的贵宾平时稀疏冷落，现在却坐得满满当当。曾经随侍溥仪15年的侍卫长工藤忠百般活动都没能在旁听席上抢到一把椅子，最后他终于搞到一个某报社的临时记者的身份证，却发现自己只能被众多的媒体记者挤在后面。与那些抱着好奇心态争睹中国末代皇帝真容的旁听者不同，被告席上的诸多甲级战犯，特别是与溥仪有着直接关系的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梅津美治郎等人，对溥仪的出现大感惊惧。曾经被他们操控在鼓掌之中的提线木偶，现在是他们被控诉罪行的最直接证人，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可能将他们送上断头台。在溥仪的叙述中，这几个人的名字不断出现着。美籍检察长纪南指了一下被告席，向溥仪问道，你所说的那个板垣上校就是坐在被告席上的那个板垣吗？溥仪迅速瞥了一眼，应声说，是。所有媒体这样记述板垣的反应，在法庭聆听之板垣，闻提渠之名，骤现不安之状，不断以其颤抖之手指触弄渠之耳机下之电线，当溥仪为渠运用威胁时，渠之面部因憎惧而变其形象，嘴之两脚向下表示鄙夷之神情，渠一度瞥视在场之听众后立即委座未见，若无其事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证人席上的溥仪其实内心也不平静，直到乘飞机从苏联到日本的途中，他还在惴惴不安地揣测自己不是去作证，而是被送回中国受审。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伪满洲国覆灭后，溥仪带着亲属大臣从新京，也就是长春的皇宫中仓皇出逃。1945年的8月19号，一行人降落沈阳准备换机时，荷枪实弹的苏联士兵突然出现，溥仪被捕。做了苏军俘虏的溥仪反倒放下了一路逃亡的惊恐不安，因为自认对苏联没有过什么怨仇，他觉得没被中国人活捉而落在苏联人手里实在是万幸。在东北做了十多年的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自知罪责难逃，回国受审的可能一直刺激着溥仪的神经。苏联方面对溥仪还算优待，在关押地赤塔的摩洛科夫卡疗养所，伪满的皇帝和大臣享受了和苏联军官相同的待遇。溥仪拥有自己的单间，吃穿用度上有什么要求，苏方都尽量满足。只要身边跟个人，溥仪还是可以在附近地区散步的。见苏联人似乎并没有把自己押回中国受审判的意思，溥仪对这里的生活表现得十分满意。一个月后，他给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写了一封信，要求永远留居在苏联。私底下，他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偷偷和弟弟溥杰商量，一有机会，带上从皇宫偷运出的珍宝，逃到英美等国去定居。斯大林的回信迟迟不来，溥仪最怕见到的中国人却出现了。溥杰回忆，俘虏们被改送到红盒子地区关押后，有一天，几个担当炊事和勤杂工作的中国人从外面干活回来，告诉他们，国民政府派来的一些人住在附近的别墅里。

据说为首的是一个中将，他们为接收你们而来。溥仪吓得魂不附体，赶紧派人与这些人搭话。但是苏联人却很快发现了双方的联络意图，调走了这几个溥仪。根据事后传闻，因为交涉不得要领，苏联人对那个中将的请求未作答复。迁往伯利收容所后，又出现了一件让溥仪惶恐的事。苏方下令所有在押的俘虏都要接受讯问，并写下揭发日本侵略罪行的书面材料。作为绑在日本战车上的伪满洲国的皇帝，日本的每项罪行自己都脱不了干系。溥仪赶紧趁着苏联人不在，把所有的亲戚和随从召集起来，叮嘱他们要将所有行为都说成被日本人绑架。苏方传讯之时，要表现凛然的态度，不可显露心虚，不许指证别人，不许乱提话头。为了封住身边人的嘴，一向吝惜手中香烟的溥仪还给每个人发了一盒三炮台。不料苏联人对其他人都没什么兴趣，简单地问了几句之后就让他们回去了。只有溥仪本人受到伯利内务局的几次传讯。八月，谜底终于揭开，苏联当局通知让溥仪到东京军事法庭作证。八月二号，溥仪登机离开苏联。溥仪后来回忆，登上飞机后自己又犯了狐疑症，飞到半途，他从舷窗向外看去，只见山峰连着山峰，好像是大兴安岭的模样。他不懂俄语，但是却隐约听到身边的苏联军官交谈之中夹杂着哈尔滨的发音。这个中国地名也让溥仪心乱如麻，难道这是往中国而不是日本飞吗？也许苏联当局要把我送交蒋介石，怕我害怕，才故意说让我去东京作证的。直到飞机在海参崴附近的一个机场降落，溥仪才略感放心。几天的休养后，溥仪飞抵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助手裘少恒在开庭前看望了这位重要的证人。他后来回忆，溥仪头一次看见我，见我是中国人，怕得要命，以为中国人要把他当作汉奸审判。我告诉他，来东京让你作证，是去证明日本人是怎么利用你做傀儡侵略中国的。他开始还半信半疑，后来我去监狱的次数多了，连陪在身边的法警也不怎么听我们谈话了，他才逐渐地放松了起来，终于接受了法庭的要求。根据法庭的规定，证人出庭后的第一阶段是质询部分，由提证一方对证人的身份、所见所闻进行问答。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记载，溥仪给自己设计了这样的开场白：我继位之后的第三年，1911年，国内发生了革命，一个伟大的人物孙中山先生领导国民党，推翻了腐败的清政府，这是一次非常进步的运动。一个被推翻的前朝皇帝称孙中山是伟大的人物，用腐败一词形容自家的王朝，说中国革命是非常进步的运动，这一切都成为当年报纸上的奇闻。不过这样的

自我剖白对审判并没有价值，法庭的评价只有一句：离题太远。负责询问的检察长纪南立刻抛出了关键的问题：你退位后为什么要离开天津去满洲？溥仪是如何出关的，直接关系到伪满洲国是如何成立的。在溥仪的口中，这是胁迫和绑架下的行为。918事变后，当时在天津相继发生了种种奇怪和危险的事情。有一天，有人借中国人的名义送来一筐水果，打开一看，原来里面装的是炸弹。不久，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官相追浩平将军来了，他说在天津住很危险，劝我到旅顺去，实际是强制前往，我不得已才去的。长春市溥仪研究会的副会长王庆祥说，溥仪离开天津是日本长期策划与准备的结果，为了在侵占东北之后将溥仪诱骗到东北，各方面势力软硬兼施。根据皇姑屯事件的策划者河本大佐后来的供词，1929年秋，日本军部便决定在满洲问题上启用溥仪。东北是清王室的发祥地，当地旧王公贵族对溥仪抱有忠诚，便于控制。军部认为，由于幼年退位，没有强大的后台和根基，溥仪是一个易于驾驭的对象。1931年的9月22号，沈阳的枪炮声刚刚平息，板垣征四郎在沈阳参加了关东军的秘密会议，会上炮制出了所谓的满蒙问题解决方案，提出要以溥仪作为国家元首建立新政权，领土包括东北及蒙古，国防和外交由日本帝国掌握。9月30号，板垣还专程派人前往天津与溥仪接触，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成功。这个时候说的一口流利中文的土肥原贤二出现在溥仪的面前。土肥原贤二是一个长期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阴谋家，他在各路军阀中游走多年，致力于分裂中国的勾当。日本投降后，他作为28名甲级战犯之一被东京法庭批捕。1931年的3月，日本在天津设立特务机关，土肥原任机关长，那个时候他就与溥仪多有接触。918事变当天，土肥原被召回隶属于关东军司令部的奉天特务机关，成为事变核心指挥之一。10月25号，土肥原又到了天津。对伪满洲国的建立，溥仪其实不像他说的那样完全被迫，在他看来，那是一个复辟清王朝的机会。在和土肥原的会面中，溥仪最关心的是满洲国的国体。当时土肥原贤二信誓旦旦地表示，当然是帝国，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在溥仪的智囊中一直存在着两方的意见，包括他的生父载沣、老师陈宝琛在内的一些人始终对日本人心存怀疑，不赞成他贸然前往东北。溥仪开始有几分犹豫，这个时候一些带有威胁意味的礼物出现了，也就是溥仪在法庭上所说的水果炸弹。住在靖原附近的日本兵拿走了炸弹，第二天便鉴定它是张学良的兵工厂生产的。数封措辞强硬的恐吓信也被送到了溥仪的桌面上，上面的基本意思都是如果不离开便会有生命危险。惊吓之中，溥仪决定立刻动身去东北。其实第二天的北平晨报上便有人披露，炸弹是土肥原贤二安排的。溥仪告诉法庭，1931年冬，他和板垣征四郎第一次见面。板垣对他说，东三省的张学良旧政权压迫人民，推行劣政，所以发生了种种事件，严重地影响了日本的既得利益。为了驱逐他们，
谋福于民，希望能在满洲成立新的政权。板垣邀请溥仪当这个新国家的元首。济南问，你答应了吗？溥仪说，我拒绝了，因为板垣希望新政权要用日本人做官。溥仪当时确实拒绝了板垣，但却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根据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中会见板垣一节，板垣告诫溥仪，这不是大清帝国的复辟，这是一个新国家，由五个主要民族组成，即满族、汉族、蒙古族、日本族和朝鲜族。溥仪发现自己做的不是大清的龙庭，便表示了反对意见，但是没过多久他就屈服了。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溥仪是如何一步步成为日本扶持的傀儡皇帝的呢？伪满洲国成立之后，他又过着怎样的帝王生活呢？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带您回顾末代皇帝溥仪作为证人出庭东京审判的始末。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4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长篇历史小说剧《东厂与西厂》上部，西厂之乱。根据东方明的小说改编，主播郝志，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21集。
7: 朕看就不必了，王帝这府邸能有多大呀？朕在宫里，紫禁城那么大，也并不是时时坐轿，有时就是走来走去，反倒觉得利索。
8: 乃王陪着皇帝到后面的花园里款。

0: 那么奶王的脑袋固然是要落地，他汪直的是否能保得住也难说。伴君如伴虎啊，官场中的现状就是这么残酷。
1: 哦，咱们还是先歇息一下吧。
2: 皇上请坐。
0: 成化帝走到王椅前，款款而坐。
1: 这是第二次坐这张椅子了。
0: 这张椅子稳如磐石，别说闪跌了，连晃都不晃一下。汪直的心里咯噔一下，暗自咬牙切齿。
3: 秦鸿吾这个混蛋没有安排稳妥，或者是我物色错了对象，不该选上云珠子那个叫花子徒弟。
0: 成化帝已经做好了闪失的准备，所以他落座的时候很轻。可是见王椅的机关没有发作，便调整重心坐得实一些。哎，还没反应，他不禁恼火了，重重地咳嗽了一声。这一声咳嗽就像是一道措辞严厉的上谕，把汪直吓得脸色都变了。
2: 哦，皇上赏赐的这张王椅，臣每天早中晚必在上面端坐一个时辰，领受皇恩，感激之情每每油然而生。吾皇万岁万万岁。
0: 这一次成化帝亲自出马，是来办乃王弑君之罪，是想来个一了百了的。可是见机关失灵，这心中窝着一股火，哪有心思跟乃王闲聊？但是也不能不说话，否则这成何体统？只好有一句没一句的东扯西扯。可乃王心里有数，就小心翼翼地顺着话头应答，一个字儿也不敢豁边，唯恐降下杀身之祸。此时的汪直站在那儿，头都大了。
3: 这张椅子制作好以后，工匠不知试了多少次，我自己少说也试了五六十次，怎么现在就失灵了？看来机关没有出毛病，是狗剩这个小兔崽子没有按机关。好啊，小王八羔子，回头活剐了你。可眼下怎么办？这个计策是我向万岁爷献的，为了实施，万岁爷折尊来到乃王府，却没有达到目的，龙颜震怒起来，我却如何应对呀？得趁万岁爷在的当儿，设法把事办了。
0: 汪直想了几个法子，都找不到合适的弯腰按铜钉子机关的借口。眼见的时间在过去，成化帝已经是百无聊赖了，跟这乃王都无话可谈了。汪直急得眼睛都绿了。就在这时，他眼角的余光忽然瞥到了成化帝腰间拴着的冰冷荷包，不禁一喜，
3: 有了。
0: 汪直转过脸去看着冰冷荷包，故意把自己的眼神让皇上留意到。那成化皇帝杀乃王心切，与这汪直竟然也心有灵犀，马上就领悟到了他的意思。他又说了几句话，像是坐着不舒服似的，很大幅度地摆动着身子，故意把冰冷荷包掉在了地上。汪直见了，乐得真想原地蹦上几蹦，大叫三声皇上万岁。
4: 万岁爷您坐稳了，奴才把荷包捡起来。
0: 汪直说着蹲下了身子，左手假装扶住了椅背的下部，趁机在第七颗铜钉上按了一下，没按进去，又狠按了一下，铜钉仍然是丝毫未动。一瞬间他惊奇的差点叫出声来。
3: 这张设机关的王椅是我亲自指挥太监排列在大殿侧边，放好了以后还在上面试了试机关呢。送乃王府的人又是司礼监亲信太监，除了紫禁城，还有西厂坐探暗中尾随监视，唯恐有人知晓机密，从中做手脚。这机关怎么按不下去呀？
0: 汪直的鼻尖上沁出了细碎的汗珠。

0: 他又按了一下，还是没反应。这下他死心了。您想啊，捡个荷包要多长时间？他总不能老是这么蹲下去，他只好捡起了荷包，弓着腰，双手奉上。
1: 万岁爷，请。
0: 成化帝在接冰冷荷包的时候，目光朝汪直使劲地瞥了一瞥，这里面包含着责备。汪直的心里已经有了应对的主意，心想这件事儿，就即使处罚也处罚不到自己的头上。成化帝见机关没有发作，自己再做下去那也没什么意思，于是就站了起来。
2: 天色不早了，朕还有许多奏折要批阅，朕得回宫了。
3: 皇上，侍卫太少，就让王帝护送皇上回宫吧。
2: 哦，不必了，朕本是微服私访，不能多带侍卫。别看只有这几个侍卫，都是从千军万马里挑出来的，以一敌十不在话下。
0: 乃王送成化帝出去，走到了二仪门的时候，成化帝转过身来。
2: 王帝今后闲着无事儿，尽可来宫里走走，与朕聊聊天。朕与王帝虽非同母所生，但却总是兄弟，手足之情总是常在的。
3: 臣遵旨。
2: 王帝呀、啊。

0: 就送到这儿吧。这是微服私访，王帝若送出大门，必被人察觉，反倒不便了。
1: 皇上慢走，恕臣不能远送。
2: 乃王就地跪下，行三跪六叩九拜之大礼，目送着皇帝一行人出了大门，拐了弯，这才站起来。这时他才发现自己全身大汗淋漓，把内衣全都沾湿了，一阵风吹来，禁不住连打了几个寒颤。啊、哦！
3: 王爷，
2: 乃王转过脸来，见是云珠子，也不知他几时走过来，从什么地方走过来的。乃王连忙作揖：“
1: 多谢先生救了孤家。”
3: 贫道说过，请王爷不必忧虑，贫道自有计较嘛。
1: 先生施展了何种法术，竟然使大内工匠做的机关失灵？
3: 昨夜子时，贫道以道家搬运术，把王爷那张椅子与甲马胡同智王府那张椅子兑换了一下。
1: 哦，这昨晚子时，孤家正和你在下棋呀、啊。
3: 边下棋边施法术，这又何妨？
1: 先生真是活神仙呀、啊。
2: 乃王和云珠子说到这些话的当口，汪直也正在回答成化皇帝的责问：
0: 机关为何失灵？
4: 回主的话，恐怕是大内工匠技艺不精。
0: 回宫后将那个工匠乱棍打死。
4: 是。
2: 经过了这番有惊无险的折腾之后，乃王得以过了一个多月的太平日子。云珠子和狗剩住在乃王府里，云珠子又仔细地看了看风水，发现王府内原先如丝如缕的黑气已经淡了许多。
3: 善哉善哉，恭喜王爷，从黑气中夹带彩色来看，王爷的祸端即将过去了。
2: 于是云珠子便要回百岁观，乃王苦留不住，只好由他师徒走了。这一天，乃王突然想起上次成化皇帝来王府时曾经对他说过，让他今后闲着无事可以到宫里来走走。天子无戏言呐，皇帝说的话那就是圣旨，乃王若是不去，恐怕会被认为目无君主，那这就又是欺君大罪了。没办法，还是去一趟吧。于是乃王就让备轿，他也不带仪仗队，就带了龙儿虎儿前往皇宫。乃王进了宫，在养心殿拜见了成化皇帝。皇帝跟他聊了一会儿无关痛痒的话，就让他跪安了。乃王出宫的时候，司礼监的一个太监在西华门的门口等着，给了他一份单子。
5: 王爷，此事万岁爷赏赐下来的，请王爷过目，奴才奉旨押送至府。
2: 乃王一看，都是些大内的小物件，玉石围棋、玉如意、翡翠鼻烟壶、酒具、茶具等等。
1: 孤家知道了，已向皇上谢过恩了。
5: 禀王爷，万岁爷还传谕司礼监，从储秀宫挑选了一名宫女儿，让她伺候王爷，也一并送往王府上。
2: 乃王暗自吃惊：
6: 哎呀，万岁爷呀，万岁爷，送什么不好，却送个妇人给我。孤家府上家规甚严，她却是皇上跟前下来的，自然是不耐烦奉尊的。如果有违规，处罚他还是不处罚他呢？不处罚吧，孤家府上的家法就失去了威仪；处罚吧，倘若出了差错，寻死觅活的闹起来，这传进宫里，皇上又正好降罪于孤家了，这不正是给我出难题吗？
2: 他心里这般想， 脸上却不好显出来，只能是强作欢颜说了几句敷衍话。当下那顶小轿跟着奶王的大轿就来到了奶王府，抬进大门，穿过了二姨门，直到客厅前。奶王为了表示敬重，亲自把成化皇帝赐赏的东西从黄木盒里取出来，一件件地递给家人，让家人先摆在客厅的条案上，回头在清点后登记珍藏。那个太监等奶王忙完了，一掀轿帘，
5: 请姑娘下轿。
2: 那位宫女从轿子里下来，款款地走到奶王前，跪下便拜：
7: 奴才叩见王爷。
8: 哦，姑娘请起。
2: 宫女站了起来，奶王这才定睛一看，发现她长得十分俏丽，标致的瓜子脸，透着粉嫩的红晕，嘴角下还有两个似隐似现的笑靥，一头秀发乌黑如漆，散发着青春的气息，黑得深不见底的瞳仁带着稚气，也带着一种与年龄极不相称的机敏和成熟。奶王看着他，微微一笑：
8: 姑娘叫什么名字？
7: 禀王爷，奴才叫春燕，原在储秀宫皇后娘娘跟前伺候。
8: 哦，哎，你过来。
9: 王爷有何吩咐？
8: 把这位春燕姑娘带到里面去拜见夫人。
9: 奴婢遵命。
2: 这个时候，管家韦光宇捧着一个托盘过来，里边是十几封用红纸封着的银子。
8: 公公
5: 在，
8: 难为你来一趟，这些赏银烦你分发给下人，这中间的一份是赏你的。
5: 谢谢王爷。
2: 太监点了点头，当场散发给了轿夫和小太监等人，大家拜谢了奶王，欢天喜地地走了。奶王把事情都料理妥帖之后，来到了夫人的房里，刚走进房门，只见夫人闷闷不乐地坐在那儿。
8: 夫人缘何如此愁眉不展？
10: 王爷回来了，奴家正为万岁爷赏你的宫女的事儿发愁呢。
8: 哦，夫人莫非是醋劲儿上来了？你放心便是，孤家是不想纳她做小妾的。
10: 并非为此，你贵为王爷，就是纳上几房妾又如何？况且她是万岁爷赏赐的，奴家为的是一见那春燕姑娘，心里便忽然隐隐的有些害怕。王爷，你仔细瞧她那双眼睛，实在是个人精，我怀疑他是汪直派来对付你的。
2: 奶王听了这话不觉一愣。
8: 哦，夫人一说，顾家倒真要好好提防他了。
10: 他已经算是王府的人了，王爷你准备如何安排他呀？
8: 着他做个王府副管家，丫鬟老妈子的头怎么样？但是又吩咐啥事都不必沾手，原先的丫鬟老妈子还是做原先的活，王府养着她就是了。
10: 如此最好，待明日奴家去照此吩咐便是了。
2: 第二天，夫人把春燕和王府上的十几个丫鬟老妈子全都召到了跟前。
10: 大家都听着，春燕姑娘原是宫里皇后娘娘跟前的，现今到王府来伺候王爷。昨晚王爷说了，着春燕做个副管家，专管你们这些奴婢。往后你们原先干什么事儿的，仍干什么事情，干得好与不好，春燕姑娘都会瞧在眼里记着的。每月月尾少不得有赏罚，这个权是王爷给她的。大家都听清了吗？
11: 是，
12: 明白了。
2: 众人听了，都诺诺连声，春燕便向夫人跪拜谢恩。夫人的怀疑是确实的，这个春燕的确是西厂的坐探，她是奉了汪直之命来谋害奶王的。汪直给了她一包无色无味的慢性毒药，命令她伺机掺在奶王的饮食当中， 奶王中毒之后三个月之内并无症状，三个月之后身子会渐渐的虚弱，内脏腐烂，不久就会死去。这种病症即使让仵作去验也验不出中毒的迹象。春燕原来以为干这件事儿太容易了，他没有想到奶王对他是防范有加，所有的饮食都由厨子做后，由保镖龙儿虎儿或者夫人轮流送上去，绝对不容他人接近。一个月过去了，春燕仍然没有找到机会下手，他有点急了。西厂衙门法纪甚严，坐探派外差办妥了重赏，办砸了要重罚，罚并不是罚银子，而是挨刑罚。自己如果再不动手的话，汪公公一旦发起怒来，禀明万岁爷，一道上谕下来，就可以把他提调出去，扔进西厂大牢。要是那样，就有他的苦头吃了。所以，春燕挖空了心思，动尽了脑筋，一心要办妥这桩差事。他终于想到了一个计策，美人计。这个美人计啊，不是用在奶王的身上，而是用于奶王的保镖龙儿的身上。龙儿是奶王的贴身保镖，奶王的饮食十天当中有三四天都是他送上去的。如果把这个龙儿牢牢地控制在手里，想要投放毒药那是很容易的。春燕开始暗中留意龙儿，发现每天黄昏前后那两个时辰当中，就是龙儿在后院的围墙下执勤的时候。春燕摸准了龙儿的这个规律之后，心中暗喜，
7: 哎，太巧了太巧了，姑娘我住的屋子正好距凉亭不远，叫上一声她肯定能听见，我只要略施小计，何愁她不上钩呢？
2: 此时已是暮春时节，气候温暖。这天黄昏，春燕瞅见龙儿又坐在凉亭里，便悄悄地走进了房间。他是王府的副管家，独自一个人住一间屋子，倘若真要行那云雨之事倒是很方便的。春燕在地下放了个大木盆，倒了半盆热水，便将衣服脱光了，坐在盆里洗澡，身子都浸湿之后，他便故意地叫唤起来，
11: 哎呦哎呦。
2: 那个龙儿在凉亭里听到了妇人的叫声，很是吃惊，放下茶壶，手按着腰刀，便冲下假山寻声而去。来到门前，听出是春燕的声音，就在外面说话，
12: 是春燕姑娘啊，你怎么了？
11: 龙二哥，我身子不适，肚子疼得厉害，动弹不得了，你快进来救救我。
2: 龙儿推门而进，一下子愣住。烛光下的春燕浑身上下一丝不挂，上下隐处暴露无遗，正站在澡盆里冲他嬉笑。
1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4: 为时间创造价值，
15: 一路听天下。
16: 没精力看电视，
17: 没人陪看电影，
16: 没时间看小说。
1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9: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东厂与西厂》。 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长篇历史小说剧东厂与西厂上部，西厂之乱。根据东方明的小说改编，主播郝志，
1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5: 一路听天下。
16: 没精力看电视，
17: 没人陪看电影，
16: 没时间看小说。
1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22集。
2: 此时已是暮春时节，气候温暖。这天黄昏，春燕瞅见龙儿又坐在凉亭里，便悄悄地走进了房间。他是王府的副管家，独自一个人住一间屋子，倘若真要行那云雨之事，倒是很方便的。春燕在地下放了个大木盆，倒了半盆热水，便将衣服脱光了，坐在盆里洗澡。身子都浸湿之后，他便故意地叫唤起来：
11: 哎呦哎呦。
2: 那个龙儿在凉亭里听到了妇人的叫声，很是吃惊，放下茶壶，手按着腰刀，便冲下假山寻声而去。来到门前，听出是春燕的声音，就在外面说话：
12: 是春燕姑娘啊，你怎么了？
11: 龙二哥，我身子不适，肚子疼得厉害，动弹不得了，你快进来救救我。
2: 龙儿推门而进，一下子愣住。烛光下的春燕浑身上下一丝不挂，上下隐处暴露无遗，正站在澡盆里冲他嬉笑。龙儿停住不动，心中已然明白：
12: 好个没廉耻的贱妇。
11: 龙儿你听着，姑娘是宫里来的，万岁爷赏给奶王受用的，现今玉体已被你这个大男人给看见了，你如若不乖乖听姑娘的招呼，我告到王爷跟前，告到皇上跟前，还有你的好吗？
12: 哼哼，你去告，我等着。
2: 龙儿说着转身就走。春燕又羞又怒，忍不住大哭起来。哭了一阵，觉得有点冷，这才想起自己还光着身子呢，就穿上了衣服坐下来寻思：
20: 完了，此事算是做蠢了，该怎么收场啊？如若不吭声，那龙儿倘若告知奶王，他倒越发怀疑我了。不行，我倒不如恶人先告状，去奶王面前告龙儿一状，看奶王如何了结。
2: 想到这儿，春燕便直奔内宅，这种事儿该当先禀于夫人面前。她就去了夫人的房里， 还没说话就先哭了出来，边哭边把自己如何受龙儿欺负，险些被强奸的经过哭诉了一遍。
10: 什么？竟有这等事儿？来人，
9: 夫人有何吩咐？
10: 去，快去前面把王爷请来。
9: 遵命。
2: 一会儿奶王来了，夫人让春燕禀明王爷，春燕便又哭诉了一遍。
11: 王爷，如今奴才无脸见人了，只有以死来示清白。
0: 哎，春燕，此时龙儿已经禀明了孤家，龙儿是孤家的老仆人了，孤家知道不会有此心的，这也许是个误会，你得饶人处且饶人，算了吧。
11: 王爷若不惩罚龙儿，奴才便只好进宫去禀报了。
0: 你进宫告状，孤家知道你能，不过孤家告诉你，此事你若告到万岁爷面前，挨一顿板子是免不了的。你进宫晚，不知道龙儿虎儿他们原来都是宫里的太监，燕身之人会萌生强奸之心吗？
11: 啊！
2: 春燕听了大吃一惊，不觉得瞠目结舌。
0: 春燕呀，皇上把你赏于孤家，你就是王府的下人，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你如此作为，孤家也可办你个诬告之罪，就便是乱棍打死又如何？这北京城里的八大王爷，除了乃王府，哪个王府没打死过下人？孤家是仁慈之人，得饶人处且饶人，此事就到此为止吧。龙儿孤家也训诫过了，不准外传，你下去吧。
2: 此时的春燕已经是六神无主，磕了三个响头，乖乖地退了出去。她前脚刚回房，后脚就跟来了一个老妈子，原来是夫人生怕这春燕想不开，便派了一名老妈子前来陪护。当天晚上，春燕发起了高烧，老妈子正好伺候她。第二天，夫人知道之后，差人请来了郎中，开了几贴药。从那以后，春燕便天天吃药，卧床休息。直到第八天的头上，春燕去见奶王。
7: 王爷，小女想去关帝庙烧香许愿，求王爷恩准。
0: 哦，烧香许愿是好事啊。来人。
12: 是，王爷有何吩咐？
0: 韦光宇，派一乘小轿抬春燕姑娘去关帝庙烧香，着丫鬟老妈子各一名相随陪护，春燕病体方愈，需小心照顾，不得有误。
12: 是，王爷，小人这就去办。
2: 春燕去关帝庙烧香许愿只不过是一个幌子，真正的目的是要将自己在乃王府无法行事之情禀报汪直。在关帝庙的大殿里，一个专管奉香的老和尚是西厂的坐探，专门替西厂衙门传递情报。当下一顶小轿把春燕送到了关帝庙，春燕借捐香火钱的机会，悄悄地把预先写好的纸条塞给了那个老和尚。那个老和尚虽然不认识春燕，但做这种事情已是惯家熟手，因此一点也不觉得突然。春燕烧了香，又跪拜了菩萨，临走时那老和尚特别地关照他。
21: 阿弥陀佛，来关帝老爷前许愿的，若三天之后重复一次，必有灵验。
2: 春燕知道这是让他三天后来许西厂对他这张纸条的回音，便欣然点头。
7: 多谢师父指教，我三天后再来。
2: 也就是两个时辰，春燕的这张纸条已经放在了西厂衙门总督执事房的桌上了。汪直这天恰巧去了西厂，看到纸条之后不觉得一阵恼怒。
22: 这
3: 这个小蹄子在宫里探听后妃消息倒是一把好手，怎么到了乃王府竟束手无策了，真是无用。此事我已在皇上面前夸下了口，必要做成才可，否则便是犯了欺君之罪呀，这可如何是好？
2: 汪直想了一会儿，就让小太监去唤掌刑千户秦鸿梧来秘密商议。
0: 长公爷，卑职来了，卑职正好有一件急事儿要禀报。
4: 什么急事儿？说吧。
0: 就是前日卑职向长公爷禀报的三河县令。
4: 此案不必禀报，本都授权由你着处，无论怎样处置都行，无非是多死几个人少死几个人之分罢了。本都叫你来是有一事相商。
2: 汪直如此这般把春燕打入乃王府之后无法下毒之事说了一遍。
4: 你说说此事该怎么办？万岁爷还在听消息呢。
0: 这下毒之事卑职不甚精通，以卑职之见，是不是照薛师爷来商量商量，说不定他会有办法的。
2: 这里提到的薛师爷名叫夷则。

0: 浙江杭州府人士，开中药铺出身，这个人对配制毒药极有研究，堪称专家。他原来在刑部衙门当个小官，起草起草公文，偶尔帮着鉴定一下疑难案件中尸体的中毒情况。后来西厂衙门开设了，汪直听说有这么一个人，马上派去游说，把这个人才给挖了过来。从那以后，薛一泽在西厂衙门名义上仍然是师爷，但却从来不管文案，只跟毒药打交道。去年秋天，成化皇帝在鹿华楼准备谋害乃王的毒酒，以及这次交给春燕的毒药，全都出自他的手。汪直采纳了秦鸿吾的建议，召来了薛一泽。
1: 这厂公爷，此事有个变通之法，或许能成功，不过比较麻烦。
2: 再麻烦也没关系，只要成功多花些银子，死掉几个人也没事。
1: 卑职可以配制一种药粉，厂公爷请一位画匠画一幅画，画时将这药粉掺于墨汁中，然后把这幅画馈赠此公。待他将画挂起来以后，着人每天在挂室里焚几炷香，半月之后，这画里的毒性便会被香气渐渐逼出来，人居其中，时常吸入其气，一月之后必患肺腑之病，三月之内肺烂而死。
3: 哦，有这样的药？好药啊！薛师爷，你马上配制，明日拿来。
1: 遵命。
2: 秦千户，立赏薛师爷10两纹银10锭。
4: 是。
0: 第二天，薛一泽献上连夜配制的特殊毒药。汪直召来一名小太监，让他磨了一整天，总算是磨出了一铜盒的墨汁，将毒药掺了进去，搅和均匀了，带进了紫禁城。第三天，汪直命人召来了宫廷画匠欧阳德。
2: 欧阳德，
5: 在。
2: 本都听说你善画人像，这里有一盒墨汁，你算计着用，画一幅孔夫子像，像成墨尽，不多不少，方显出你技艺之精，须当着本都之面画。
5: 不知宗主爷这像要画多大？
2: 本都也不知多大，只知是要挂于书房内的。
5: 哦，小人知道了。
0: 欧阳德当下裁了纸，略一沉思，提笔就画。一个时辰之后，像画完了。孔夫子端坐府前，手里拿着一册书简，取的是月后沉思状，十分入眼。
5: 禀厂公爷，画好了。
2: 哦，我看看。哎呀，画得不错。来人，取黄金10两赏他。
4: 是。
0: 欧阳德走后，汪直立刻叫来了一名心腹太监。
2: 你把这幅画卷了，封上火漆，找一个黄绫套子装上，然后做一乘轿子，带几个随侍去乃王府。到了那儿，对乃王说，奉圣上旨意，将御制孔夫子像赏赐乃王，需悬挂书房，日日奉香，不得有违。
6: 遵命。
0: 那个太监坐轿前往乃王府，口称有上谕，吓得乃王慌忙摆香案迎接。太监把汪直交代的话一字不落地说了一遍，又送上了画像。乃王不知此事矫诏，信以为真，连忙行3跪6叩9拜之大礼，叩谢皇恩，又命管家封了银子赏赐钦差。假钦差走后，乃王不敢怠慢，马上让韦光宇把画像挂在了书房朝南的墙上，画前又摆置了香案，亲自焚了一炉香。
7: 公问王爷，

0: 那又为何要焚香呢？此奉皇上谕旨，不过皇上也并非心血来潮，取的是学宫之礼。各地学宫中敬的都是孔夫子像，日日有人烧香叩拜，以示敬重。禀王爷，这圣人像的香就由奴才来烧吧，奴才天天也好拜拜。也好，谢王爷。
1: 奶王不知其中的缘由，心想这也无妨，就答应了。从那以后，春燕每天都来书房焚香，不出一个月，奶王就患上了咳症，日夜咳嗽，寝食不安，人也瘦了很多。奶王刚刚生病的时候并没在意，平时咳嗽发烧也是有的，后来隔了半个多月，这咳嗽越发厉害了。 他这才觉得不对，就让厨子给他做冰糖炖生梨，每天吃两个，吃了十来天，总算是把咳嗽给压下去了，但是呼吸觉得气短而急促。这一天，奶王早晨起床的时候，觉得周身无力，头重脚轻，双脚打吊。他踱出了卧室，刚在外间走了几步， 就觉得头昏眼花，感觉四周的墙壁家具都在旋转，自己的身子也有些把持不住了，要不是扶住了柱子，几乎跌倒。两个宫女见了，连忙跑过去把她扶住。
2: 王爷，
3: 王爷，王爷，您怎么了？
1: 奶王在椅子上坐下，强睁开眼睛定了定神。
2: 啊，
3: 秋香，
1: 你留在这里给孤家沏一杯淡茶。春草，
2: 在，
1: 去把夫人请来。
2: 是。
1: 这夫人是信佛的，乃王府内专门设了一间净室，里面供着观音大士的佛像，夫人呢早晚两次要去念佛。这个时候夫人正在那儿念佛呢，
3: 听说乃王有请，马上起身直奔卧室。进了门，见乃王斜倚在椅子上，目光呆滞，有气无力，脸色苍白，大吃一惊。
2: 王爷，您这是怎么了？昨晚睡下去时还没有这么服气色。
3: 哎，孤家此番怕是真的患病了，想请个郎中
4: 到府上来看一看。夫人，看清哪位郎中比较稳妥呢？夫人从来都不问府外的事情，没有主张，就让丫鬟去把管家给叫来。一会儿管家韦光宇进来了。这北京城里名气最响的是刘泰然，专治男女老少虚症，
3: 什么阴虚阳虚阴阳皆虚，他都包治，三帖药下去保管有效。夫人您看，
2: 那就请刘泰然吧。
3: 啊，不妥，刘泰然我知道，不过他和西厂掌刑千户秦洪武是亲戚，
4: 顾家一想到东厂西厂，这心里就发怵，另请一个吧。那这样的话，可请台郎中。台郎中名中自谦赞，京城中也小有名气，治男女虚症也是极靠得住的。听说顺天府的杨大人令堂令尊曾请他治过病，
1: 用药十分得当。台千赞孤家也听说过，那就请他吧。韦管家，此事你需自己亲自走一趟，抬一乘轿子去，方显得礼节得当。遵命夫人。王爷您稍后，小的快去快回。半个多时辰之后，韦光宇把台千赞给请来了。 因为是外人进府，龙儿虎儿马上跟了进来，一左一右 在乃王的身边护卫着。这个台郎中为乃王把了把脉，又看了看舌苔，略一沉思，慢慢的开口了：
0: 王爷此病系春温之症，是为春行夏令。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5: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6: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7: 现在时刻15点整。
8: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9: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8: 当你听一首歌。

0: 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是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5: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6: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4: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6: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6: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8: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车有点多呀。
12: 唉，路有点窄。
11: 心里有点急。
12: 感觉有点无聊。
1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2: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我想问问大家，就是在经历了很多个出去旅行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你会选择哪种出行方式呢？
14: 出行方式现在无非就是远的飞机或者是高铁，近的就是自驾嘛。
15: 那飞机高铁上的餐食相信大家都有所接触，尤其是像飞机，你看高铁你还需要自己去花钱去买，对吧？那么飞机上的餐食

0: 就是面目模糊的一些餐食的照片，就很多人拍出来那个照片，你真的不知道这个餐到底是什么菜。然后还有呢，就是它的体验确实是会随着飞机的这个飞行旅程啊，就不断的被刷新下线。
1: 对，而且大部分人就坐飞机坐多了啊，就会有一个小小的要领。要领是什么呢？有米选米，有鸡肉选鸡肉，就是坨的和难吃的还没有那么厉害。
0: 但就算你掌握了这样的要领，但常常这个口诀也会失灵。
1: 对，幸运的话也只能选到一个不那么难吃的。打开铝箔饭盒那一刻，哎呀，就算是给自己前期先做足了心理准备，8000米高空的夕阳也没有眼前这份预制菜让人感觉到啊头晕耳胀。
0: 哎，有关于这个国有三大行啊，哪家最难吃的讨论，那谁都无法忘记那个伤害过自己的航司。
1: 有人举荐南航、哎，我们先提示一下，在这里我们 Q 到某一家航空公司，绝对绝对没有任何的拉踩的想法啊。
0: 我们在这儿要给所有的提到的航空公司说一声对不起，
1: 对不起，但是还是得提一下。
0: 对，因为也就你们几家是吧？
1: 对，你看有人举荐南航啊，说在仅有的一盒米饭当中呢，几颗没有味道的豌豆、胡萝卜扮演起了配菜。
0: 嗯
1: 啊，还有人说忘不了东航勾芡过度的茄子盖饭，这酱料呢就像是开了3年瓶盖的啫喱。
0: 哎呀妈呀，这画面感一下就来了啊，就是那种
1: 扑面而来，刷刷的还带着弯呢，
0: 稠不愣登的，然后甚至有一点固态的样子啊。
1: 对，还得有一种胶状的那种感觉。咱俩在节目里这样真的好吗？我再次提示一下，就是我们提到的所有的航空公司啊，各位航司们，大家一定都是那种比较受消费者欢迎的，所以才会榜上有名，知道吧？而且我们是为了推动大家的进步。
0: 这心虚的呀。这相比之下，你看国航用一盒这个冷拌面条充当凉菜的配餐，已经显得像是一种无心之失了吧？
1: 已经是可以原谅了是吗？
0: 对，
1: 经济舱飞机餐不属于任何国家的菜系，色香味儿好像是一样都懒得蘸。
0: 哎，
1: 这个道理在海内外，哎，准的出奇，都一样。
0: 是，你看这个常常被吐槽的美联航的这个美国联合航空啊，就是有这个芝士汉堡被举荐为是该航司最难吃的飞机餐。
1: 嗯，它看起来像汉堡，但其实质地呢，就好像是按照火星人要求人类菜谱做出来的。然后就有网友在网上吐槽说，这面包硬得像石头，肉饼弹得像橡胶，钠含量足可以给人达到防腐的效果。
0: 哎，甚至有人说这个监狱餐都比它好吃。
1: 哎，这咱没吃过，咱不知道。
0: 最好别吃，这里呢也是融合菜打擂台的地方。
1: 哇，真的见过很多的融合菜，这胡萝卜可以炒油条。
0: 哎，这鱼肉冻可以配果酱。
1: 草莓不在果盘里，而是配上火龙果一起煮烂。
0: 黄宏之间啊，你好像觉得，哎呀，我是不是进大学食堂了呀？
1: 啊，就感觉今天厨师师傅没睡醒，
0: 喝了二锅头之后的即兴发挥。
1: 对，但是所有的这一切，所有的联想都不复存在。这眼前的小桌板，还有这塑料刀叉，它都在提醒你，这就是属于该航司航空餐厨师的正常发挥。
0: 你看这乘客们啊，也特别努力的在扩充着自己的选择权。对于食物挑剔程度比较高的这种健身人士，对吧？
1: 嗯，
0: 率先就推荐起了飞机上可以免费预约的特殊餐食，
1: 尤其是低脂餐。你看啊，有这个蔬菜沙拉，配上山药、西葫芦、鸡胸肉的蒸菜，又没有这个勾芡的干扰，味道呢，基本上和外面那沙拉店差不多。
0: 只可惜啊，这些特殊的餐食荣光也没有持续太久，大家很快就发现了，说这官网上提供的图片和实际的餐食，哎，怎么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呀？你像这个乳蛋素餐，什么海鲜餐、印度餐，什么他假装给你提供了很多选择，但最终解释权，那都在航司手里
1: 啊。我知道你的那个意思，就是李逵变李鬼，这例子到处都是，是吧？
0: 是。
1: 安利帖里面的这个海鲜餐，人家是什么呀？这照片里面啊，颗粒分明的红烧虾仁儿，到你手上呢
0: 是啥样的？
1: 唯一一颗虾仁儿在整个一大盒白粥底下在潜泳呢。
0: 哦，这你还得有一种就是那个淘宝的感觉，
1: 哥，
0: 你得找。
1: 人家起码给你放了一颗虾仁儿
0: 啊，我谢谢他。
1: 你不要太挑剔
0: 啊，这已经算挑剔了。
1: 嗯，
0: 就是还有网友兴致勃勃的啊，点了一份这个无麸质的餐，结果呢，空姐就奉上了一盒这个蒸胡萝卜配米饭。
1: 而且他那蒸胡萝卜呀，这胡萝卜它不是切成条的，
0: 就是整块的，
1: 它是切成柱子
0: 啊，柱子，
1: 对，一根胡萝卜切三块。
0: 哎呀，怎么说呢，就是水煮胡萝卜挺不错的。
1: 哎，不过我觉得这一套

0: 早餐水煮胡萝卜加上米饭啊，像什么无麸质餐呀、纯素餐呀、穆斯林餐呀、清淡餐呀、低脂餐呀，这个都能上吧？
1: 啊，就是可以给它起不同的名是吧？
0: 都符合。
1: 哎，你看现在啊，这个社交网络上是某某这个航空公司特殊餐的避雷这样的帖子，已经是在网上特别常见了。
0: 是的，这种数量避雷帖早已经超过了曾经的安利帖。就是当你看着你精挑细选的特殊餐，还不如这邻座大哥手里那干干的小汉堡，你就想一下飞机，然后再到互联网上再去发一帖，你说不好吃不好吃，家人们别点。
1: 哎，在反复被这个飞机餐欺骗和伤害以后啊，万无一失的选餐策略还是诞生了，就喜欢南航的飞机餐，因为不吃可以换200里程。
0: 哦，还有这个道理。

0: 哦，不吃了，然后下一次的时候买机票可以稍便宜一些。
1: 对，
0: 哦，这个意思。你看，这也是大家小小的通过飞机餐自己来走出的道路。
1: 就我们试了很多，最后发现无路可走，怎么办呢？不吃了。
0: 哎，我自己创造一条路走出来，你会发现一定有更好的解决方法。你可以饿着到了目的地之后，下飞机好好的去搓一顿。
1: 是的，或者是上机前提前买一点什么小汉堡啊，什么小零食啊，自己带着。
0: 对，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瞬间，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是喊麦的 DJ， 哦哦 ，jump jump jump jump up。
3: 你现在这个状态真的像是喝了一瓶二锅头的状态啊！
4: 哎，我这不是飞机餐吃多了，必须得用二锅头垫吧垫吧。
3: 啊，二锅头解解腻是吧？
4: 哎，但我有的时候会觉得吃飞机餐是一个特别享受的过程，就享受并不是因为这个美食
3: 啊。
4: 享受是因为就是坐在那儿
3: 啊，不用动，
4: 然后看着外面的云朵
3: 啊，
4: 在云层之中，
3: 嗯
4: 啊，你最好还能够再举起一杯 lucky 啊，举起一杯白葡萄酒之类的东西。
3: 那会有吗？那得是什么舱啊？
4: 有

0: 我们坐，我怎么坐飞机坐的都是什么发个饮料啊，或者要杯热咖啡啥的。
1: 可以要酒的。
0: 可以要酒吗？
1: 可以。
0: 那看来你做的这行子不错呀，平时没少挣钱呀。
1: 那看来我背着你是去到自己偷哪儿去玩去了。
0: 你看看，你看看。
1: 哎，但是举杯咖啡也是可以的，举杯咖啡或者举一杯果汁儿
0: 啊，
1: 可以吧？
0: 啊，可以。
1: 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0: 是。
1: 再加上空姐小姐姐美丽的面貌，然后用非常温柔有礼貌的方式来跟你说，先生，你是您想要吃些什么？哦，一下那感觉就不一样了，
0: 就被人服务的感觉很享受，是吧？
1: 对，很享受，而且是特别礼貌的那种服务。
0: 嗯，是啊，你构建这个场景是想说什么呢？就是它难吃，
1: 我想说，
0: 但是我很期待。
1: 我想说，它虽然难吃，虽然今天的主题是难吃，但是它也有很多的优点。就是我们客观来看待啊，就难吃的这个飞机餐啊，它经常会让人分不清楚它的成分和菜系。
0: 确实是，就是你不太清楚它到底是什么做的，除非人家告诉你。
1: 哎，其实我觉得我们挺挑剔的，就是难吃它有各种各样不一样的，一点都不雷同。
0: 嗯，
1: 但好吃呢却好像有一个同样的标识。
0: 是什么？
1: 就好吃的好像跟在地上的一样。
0: 好吃的这个啊，就是已经不挑了，是吧？
1: 不，就是好吃的好像跟在地面上的餐
0: 厅
1: 做出来的一样
0: 啊。你像我之前坐过国泰航空，人家就有这个哈根达斯的冰激凌。
1: 嗯
0: 啊，还有如果你吃到了那个和食的话，那肯定是全日航空了，对吧？
1: 嗯，是的。还有我刚提到的，你像阿联酋航空和卡塔尔航空，他们在菜色上不相上下，都属于是外行当中的养猪行。
0: 嗯，
1: 除了无限畅饮的红酒 whisky， 你像阿联酋的航空呢，它这个鸡尾酒还有专业调酒师负责出品。
0: 哎，你不是坐过那个阿联酋的吗？
1: 对。
0: 说说什么感觉？
1: 就是前半程你去阿联酋的时候是不能喝酒的啊，主要是因为当地不允许。你回来的时候那真的是尽情的吃吃喝喝，服务特别的周到。
0: 要不叫养猪行啊，
1: 你看着就是肤色不同的空姐啊轮流的来进行服务，你就觉得很开心，而且有一种世界大同的感觉。
0: 你会觉得那十几个小时的国际航班好像一会儿就到了，是吧？
1: 挺有意思的，而且大家座位也会比较的宽敞，然后也会有旁边的哥哥姐姐呀，或者是阿姨爷爷都会来跟你一路上的哈拉少聊的内容呢，也特别的就感觉很有亲和。
0: 哎，你看这是国际航班对吧？
1: 对。
0: 但是国内航班，你像八大航当中的川航啊、厦航啊、海航啊，这真的是公认的飞机餐算是可口的航司了。
1: 啊，我发现我是真的属于不太挑的，就是我觉得咱们国内的航班，我吃过的都觉得挺好的
0: 啊，
1: 他不给我吃我都觉得没事儿。
0: 真的假的啊？你主打一个便宜廉价航空那还可以，
1: 是吧？
0: 对，
1: 我觉得人家已经挺便宜的了，就吃不吃的吧无所谓
0: 啊，
1: 反正也没多好吃。
0: 咱不是说川航的吗？
1: 啊，
0: 就川航国内最早打出的就是人家这个养猪行的招牌。
1: 什么叫养猪行？
0: 就是不停的喂你头食儿，让你吃吃吃吃吃，吃到满意为止。
1: 怪不得你看热菜当中它有这个用料非常凶猛的大盘鸡，还有冒菜这个组合，还有什么凉拌三丝，这些凉菜也是足够的酸辣清爽。
0: 哎，
1: 就连在其他航司注定一定会翻车的这个面条，人家被川航做的可以说是有模有样
0: 啊。就是但凡吃过这个川航的流水线以后，才第一次在飞机上主动要求说，哎，能不能给我加一份餐。
1: 嗯，
0: 是吧？就觉得吃了还不错。
1: 哎，飞机上可以加餐吗？
0: 可以。
1: 哦，我从来没有加过餐。
0: 我见过，但是我没加过。就是我见，就是有顾客就会说，哎，你好，能不能多给我一份？
1: 哦，
0: 就是我的食量大一些。
1: 嗯，
0: 然后一般乘务员都会说，那个您稍等一会儿，发完所有的餐，如果有剩余会给您的。
1: 哇，这段对话感觉莫名的在耳边反复的在回响，好熟悉，
0: 是吧？
1: 另外你看刚提到这个川航，它最著名的是用餐环节。
0: 对，
1: 它这用餐环节里面有一点会让人印象非常深刻，就是空姐她会挨个的发放老干妈还有蒸土豆。
0: 你知道吗？就平时咱不会吃
1: 啊。不，你想想就觉得很香啊。
0: 但是你现在吃的话，你就觉得哇，好好吃。
1: 而且就是在正餐发完之后，空姐首先她会举着那个熟悉的那个红色的那个玻璃瓶啊，就挨个询问乘客啊，要不要来勺某妈呢？
0: 嗯，
1: 上餐十分钟之后，空姐又会端着一筐冒着热气的蒸土豆，或者是蒸的那个熊猫豆沙包，
0: 哎，
1: 向你缓步走来
0: 啊。
1: 然后呢，她就会问你说：“哎呀，蒸土豆 豆蘸辣椒面特别香，你看熊猫豆包多可爱呀，要不要来一个呢？
0: 哎，真的不断的就给你送神儿啊，最后呢还要再来一碗这个酸梅汤帮你解解腻。
1: 对，他投喂食物的这个热情程度，就是一度会让人怀疑，难道说这发餐量的多少跟他们的业绩挂钩吗？就是比我老妈喂我饭吃还要更积极。
0: 哎，再说说厦航吧，厦航我比较熟悉了啊，他也是主打一个就是餐食对得起票价，主要擅长的就是闽南菜系了。相比于这个川航的流水席啊，人家厦航的 APP 当中是可以提供这个餐食选择的，它会像一个有点自助的这种茶餐厅的感觉。
1: 嗯，其中最著名的要数那个超级好虾堡，
0: 哎，
1: 名副其实啊，就只要是从福建出港的航班都可以选它作为你原本餐盒的那个免费升级版。它里面有啥呀，就是沙茶风味的鸡排，再搭配上松软的面包，基本上这个餐食是没有差评的，
0: 特别好吃。嗯，啊，还有就是那个餐食之外的付费餐食也有不少人预定啊，坐趟飞机花上100多块钱点餐其实也不算太稀奇，你像人家餐里就会有什么炖牛尾烧土豆。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对，人家这是主菜，比那个什么某马还好吃呢。它里头还有一个是那个香蕉蛋糕卷做的甜品，还有那个乌龙茶配餐饮料也挺好喝的。
1: 而且我之前在互联网平台有看到过有人发过厦航飞机上发的那个小零食，
0: 嗯，
1: 也是让很多人种草，包括热牛奶呀、凤梨酥呀、咖啡呀、果肉干呀，他们当地自营的特色品牌，就吃起来啊真的不错。我觉得可能飞一趟厦航都比带货的效果要更好。
0: 而你知道吗，就是厦航已经把这些零食一齐都上架到他们那个厦航的商城里了，包括他们廉价航空上卖的那个毛毯还有那个模型，让你也觉得好像自己是韭菜。但是如果你让你觉得在这儿购买一些零食的话，你会觉得哎好像占便宜了。
1: 对，反正厦航的机上购物真的可能会让你觉得哎捡到了实惠，安利到了好宝贝。
0: 嗯，
1: 反正坐一趟厦航，网上人说了，说如果你没买蝴蝶酥那相当于白坐、
0: 哎、
1: 再加上比厦门本地还要好吃的手工凤梨酥，对标线下奶茶店的各种各样的果茶，反正一趟飞机搜刮下来，就怕空姐觉得你是来进货的。
0: 哎，看来大家也是兴致满满的去乘坐了是吧。
1: 是，你看我们有说到一些航司的这个飞机餐是绝对的难吃、
0: 嗯、
1: 也提到了一些航司的这个服务啊，包括餐食啊是特别的贴心。
0: 嗯，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4: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4: 是的，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感兴趣，或者想要来分享你在飞机上的一些所见所闻，你的飞机餐好吃吗？这个体验怎么样？都欢迎来晒图晒真相。来看到后台听友的留言。天锦他说了，说费点心思把餐做好吃那么一点点真的很难吗？
6: 哎，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4: 哎，有没有一种可能在飞机上做好吃真的很难啊？
6: 飞机上不都是预制吗？然后上了飞机以后他会有一个大蒸箱，你见过吗？
4: 就
6: 他会
4: 你见过？
6: 我去看过。
4: 我完全没关注过，真的一下子就问到了我的盲点。
6: 我看过，就是在登机之前你会看到那个乘务员，他会先拉着那个货物从那个货物舱然后先进去，然后就是那个靠近机尾部的地方，然后他会有一个那个大蒸箱。你听得好认真啊，你不要这么认真行吗？
4: 怎么了？我汲取一下新知识，我下一次再去坐飞机的时候我一定会关注这些的。
6: 哦，他是会把那个大就是成箱的，有的是泡沫箱，有的是那种就是集装箱，然后就搬到那个后舱，然后呢就会看他们咣咣咣开始往进塞，然后快到了那个饭点之前呢，那个乘务员就会打开那个蒸箱，它会有那个加热的那个功能，然后呢它不是都是铝箔的饭盒吗？就很好加热
4: 啊，
6: 就热一下嘛。
4: 有可能还得是反复热过的，是吧？那话不能这么说，我刚收回，手动撤回刚那句话。
6: 我可不知道啊。
4: 来看到呵呵后台说了，说难忘川航的红糖馒头。
6: 哎，
4: 空姐拿小竹篮子装的，后面的小孩不吃，我就问他说：“哎，那份能给我吗？”回头空姐转了一圈回来问我还要吗？真的特别热情。
6: 是，就是首先人家会确保每一位乘客都能够吃到，
4: 对，
6: 然后如果有剩余的话一般也会给就是需要更多量的一些朋友，对吧？
4: 是的。还有 CC 他说不吃盒饭，吃点零食是最佳选择，当然如果太饿还是吃点盒饭吧。
6: 对，我觉得就是虽然难吃，但是在飞机上吃一顿餐这个体验挺好玩的。
4: 对，而且我觉得整体过程它是处于一个比较兴奋的状态的。吃什么 倒还真的没
6: 没有那么重要了。对，王大可说了，他说我觉得飞机餐还挺好吃的，尤其是下航的。对呀、啊，我们刚才不是表扬这个下航了吗？对吧？栗子球也说，他说我还挺爱吃飞机餐的。你看，
4: 是
6: 大家对这个飞机餐的看法真的不一样。
4: 还有朱莉亚，他说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方法，飞机上可以自带泡面的，
6: 哦、
4: 然后让空姐用50度的水给你泡一下。
6: 这能泡开吗？
4: 我也想问，为啥是50度的水啊？
6: 因为飞机上是不是、就是那个水不太好烧开啊？
4: 嗯，
6: 它海拔高。
4: 你觉得你问了一个知道的人吗？特别认真的问
6: 我。
4: 我
6: 可以认真的分析一下，对吧？
4: 对，首先我想跟大家说一个点啊，就是飞机餐难吃，它是因为高空飞行当中客舱的噪音和干燥的环境，它会让人最高丧失70%的味觉，就是会有一些类似这样的研究结果。
6: 嗯，就是你大概已经是听过无数次了，但会越想越觉得这只是为航司开脱的一个借口吧。
4: 对，当然你像刚刚张小白给我们讲的他的所见所闻，就是他看到冷链运输之后在飞机上这复热的这个备餐流程，
6: 对，
4: 确实值得我们大家留给飞机餐一些小小的包容。但是你看飞机餐它所面对的其实也并不是排队打卡网红餐厅的一些高标准的时刻，尤其是我们很多经济舱的旅客，我自己也是，要么就是饿着肚子赶上了飞机，就是吃口热乎的就行，
6: 嗯，
4: 要么就是无聊的靠清理手机相册打发时间，发餐之前就快速的紧张的在脑海里面去想说，哎呀，我到底吃哪个吃哪个，我是吃鸡肉的还是吃牛肉的，就会反复去想。其实这些从来都不是，不只是段子，它是很多朋友的真实的心态。
6: 那个脱口秀是怎么说来着？说，哎呀，马上到我了啊，已经发到我边上那个人了，3、2、1，发餐。
4: 我真的会有这种想法，就只要不是在我睡着的过程当中发餐，我都有这种体验。
6: 是，我跟你讲，我每次就是在飞机上睡觉嘛，
4: 嗯，
6: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一到了那个发餐点，我自然就醒了，然后发到前3排的时候，就快到我的时候，
4: 不，因为大家会动，
6: 我已经开始激动了，
4: 对，大家会动，然后会拉开小桌板，会状态是不一样的，会有呼嗖呼嗖的声音，
6: 就稀稀疏疏的那个期待的声音，
4: 对对对，
6: 是吧？
4: 马上你周围环境声音一变，你就会从睡梦当中慢慢的醒来啊、哦，又到了一天当中最快乐的要吃饭的时间了。
6: 你知道吗？我原来体验就是那种国际航空，因为它时长比较长嘛，然后我全程都在睡觉，但是我没有错过一顿飞机餐，就是每餐到点然后吃，吃完接着睡，然后接着吃，接着吃。
4: 我也是，就是吃了睡，吃了睡，吃了睡，吃了睡，就感觉在飞机上的体验还挺好的。我刚突然在幻想，万一你说就是全场人都睡那种场景啊，然后得看是武汉那边吧，或者是东北那边的空姐，就是出来以后拿个大锣就开始敲，放饭啦，放饭啦。
6: 不是，你这多少有点像那个，就是饲料厂说，溜溜溜溜溜溜
4: 溜溜溜溜溜，过来吃饭了，吃饭了啊！
6: 这种感觉不太好啊。但是我想说的就是，其实我们在飞机上吃的这份预制菜啊，它到底好不好吃，最后还是一笔经济账，只要航司舍得花钱，就注定不会难吃到哪儿，对吧？
4: 对，你像是我们提到的像川航啊、海航、厦航这几家航司，它都是为了打出一个差异化服务，比较舍得在航空餐上去投入更多的精力还有成本。那其中呢，刚刚我们在听友当中有提到的厦航，它是一边运营自己的社交账号，一边宣传自家美食，一边还准备把门店去开到线下，对不对？
6: 人家是有头脑有计划的。
4: 是，但有一些航司就不一样了啊，常年被吐槽飞机餐的水准呢，当然也不能够代表人家背后航司公司的真实水平，很有可能就是极简风啊，缩小成本，对吧？比如说东航上我们常见的那个配餐小面包，
6: 嗯，
4: 经常有人在社交平台也是求同款，就是简餐面包，给大家去慰藉一下旅途的劳顿。
6: 哎，还有那个在北师大开业的南航空厨线下店，据这个专业人士就介绍了啊，说他们这类的店铺卖的这个咖啡和面包都还挺不错的呢。
4: 嗯，其实想跟大家说一点，就是造成各个航司明显差距的一个源头还是在航司的餐饮成本上。
6: 嗯，
4: 这成本高了，那自然就吃的会更好一些。
6: 嗯，
4: 成本低了，大家就吃点小馒头。
6: 这叫什么呀？这叫羊毛出在羊身上。
4: 那必须的。所以吃的好不好，大家快速的一眼就看得出来这家航司经营成本怎么样。
6: 哎，对，飞机餐的好吃与难吃啊，可以说是在航空公司的一念之间。
4: 嗯，真是。
6: 是吧？这航空公司手里的打饭勺和食堂阿姨那是一样的精准。 在需要美名的时候呢，哎，在咱稳一点；需要利润的时候呢，哎，多抖两下。
4: 完了，你这个多抖两下，我立刻脑海当中那个画面感真的扑面而来，哗唰哗唰的，
6: 对吧？
4: 但其实我特别期待大家啊，可以来持续，因为我看我们很多听友分享的都是文字，对不对？
6: 嗯，
4: 我好期待你们的照片啊。不过话说回来，我在飞机上吃的时候，
6: 好像也没有拍过照吧？
4: 我确实现在一下子两下子找不到，但是如果有的话，非常非常期待啊，因为有图，这个真相感才会。

0: 加强烈。哇，我吃瓜的心真的已经非常澎湃了。欢迎大家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时候有效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您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2: 是的，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飞机餐啊，这白白这位听友他说了，我从这个内部人士啊了解到过一些真相。什么呀？就是说这个正经饭没几个好吃的。
3: 嗯，
2: 不过你要是不太饿的话，可以选择那个水果餐。
3: 哇，我从来没点过。
2: 我也不知道，他说这个水果餐呀分量大，种类还不少，而且呢有那种配着进口黄油的时候猛猛炫黄油面包，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3: 哦，
2: 再有就是婴儿餐，没盐免嚼，不太好吃，但是里面呢有时候啊有这个婴儿果泥，味道还不错，挺健康的，可以当零食吃吃。
3: 你这真的是费心了，真的是从业人员给到的一些秘密暗号，我谢谢你，非常的感谢你。这么多年我从来都不知道这个信息。
2: 再来看看，这是某某，他说了，这个研究经济舱飞机餐啊，让我感觉自己真的是很穷，还穷讲究。
3: 你说谁呢？说我俩呢吧？这不就是俩研究飞机餐的主人公吗？跟大家讲，一切都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
2: 哎，然后这个半岛飞帅他说航空公司说了啊，就你那点机票钱还想吃什么好玩意儿啊？
3: 啊，那不行，我是消费者，我就得吃点好的，你要不你就别给我吃。
2: 行，那全价机票付一下吧。
3: 要么别给我安排，既然安排了我觉得就得做得差不多。
2: 哎，这是很多这个乘客的心声哈。再来看看TT， 他说了，几年前坐全日航空，
3: 哎呀，他们的餐食应该还不错，
2: 挺豪华的。然后说下次专门又订了一次啊，说这个登机前发现好多啊，这个外国人在机场便利店买盒饭，上去才知道，哟，这趟飞机居然没餐。
3: 哎，合着你专门订了，刚好中午能够在。

0: 在途中的飞机是吧？你这也太不凑巧了，下次还是订那原来那趟吧啊！
1: 就是他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过饭点的这个航线，他就会含餐。
0: 对，
1: 然后非饭点的这个航线可能就没餐了。
0: 可是他明明就是冲着饭点去的，对吧？
1: 对。
0: 来看到 AA Trad， 他说：“我可能是味觉丧失者，对飞机餐要求不高，不要太咸就可以，我基本上都能吃光。”
2: 我也是，
0: 这跟我一样。他说：“不过呢，也想分享一下。”吃到不错的餐盒，他说去年坐 MU9197 这么详细了啊，从上海当时是去成都，早餐的餐食丰盛的我都不敢相信，
1: 快说说吃啥了。
0: 有肉丝炒面，有裙带菜咸菜，
1: 还行，
0: 有红丝绒蛋糕，
1: 这还行，
0: 有蝴蝶酥
1: 啊，
0: 还有果干坚果，还有大白兔奶糖。
1: 看这自己在家早餐都不见得有这么全乎。
0: 那当然了，还谁给你带大白兔奶糖啊。他说还有啊，坐亚航试了一下付费餐食，
1: 咋样啊？
0: 17块钱，17块钱的人民币，椰浆饭觉得挺不错的，还有7人民币的拉茶也很好喝，建议大家下次可以试一试啊。
1: 这是一个好的推荐啊，大家正好赶上这些航空公司的话呢，可以尝试一下。再来看看，这是洛言，他说入职国企的我能有机会旅行坐飞机已经是上辈子的事儿了
0: 啊。怎么回事？
1: 就是平时没有假期，也没有
0: 平时没有假期，然后也不舍得出去玩，是不是？我现在有一种心理，就但凡有个假期让我出去玩，哎，我就想，哎，得花我钱，哎呀，好心疼，我不想动，一下都不想动。
1: 哎，再来看一下雨辉啊，他分享自己的这个飞机餐，他说飞机餐国内推川航，国外推阿联酋航空，说这川航的空姐一言不合就开启喂猪模式了，额外加餐包也就算了，还配有辣椒酱，一人一大勺，基本呢从上飞机到下飞机。一直到吃到你撑。这阿联酋飞机呢也是啊，无论是经济舱还是这个商务舱，那是做的非常的精致，还有素食餐。
0: 确定啊，也可以来体验一下。还有兰兰，他说早班机不要为了给我塞一个干面包让我强制开机就可以
1: 啊？
0: 怎么了？这是有所体验吧？
1: 就是一般早班机大家都很困，对吧？然后你要不你就别发了，你要发的话就吃个大家舒服一点的东西。
0: 阿紫说了，说南航啊可以选不吃饭，会给500里程，配合便利店随便吃点也挺好的。其实
1: 哎，我觉得这个好，
0: 但是为什么我记得好像正常是给200呢？
1: 不一样，航空公司不一样，它的优惠政策也会不一样。
0: 还有人提到这个南航的海鲜餐也是可以的，说有虾仁，有鱼肉，有水果，有蔬菜，
1: 可以、啊、
0: 说没有那种黏了巴乎的酱。最主要呢还能够提前发餐，
1: 这不错，
0: 提供完新品直接就可以吃，而且整体吃的比较清爽。下次想挑战一下咱们提到的这个印度餐食盒。
1: 哎，还有这个神经骂说了，说有饭吃就不错了，以前啊在那个国外的廉价航空公司，然后乘坐他们的航班，说4-5个小时愣是一口吃的不给，只有花生米、小饼干和饮料。我做过更夸张的。
0: 怎么了？
1: 也是国外的。
0: 哎，但是我想 Q 一点，这个4-5个小时，如果说你刚好没有间隔中餐或者晚餐和早餐的时间点，他确实很有可能不给，就给你点小饼干就不错了。
1: 不是，就是有一些国外的廉价航空公司，他真的是就是把那个经济压缩到极致
0: 啊。
1: 我遇到过，就是不仅不给你发餐食，就是你在飞机上喝一杯水都要收费
0: 啊。这有点太过分了吧。
1: 对，就是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4: 现在时刻16点整。
5: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5: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是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10: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1: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2: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3: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4: 开心杂货铺啊。
13: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4: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5: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6: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7: 一小伙子驾着亚楠回家， 亚楠妈妈一开门，小伙子赶紧说：“请问您是阿姨吧？您女儿喝醉了，我送她回来。”说完就告辞要走。
15: 亚楠的妈妈热情地把小伙子让进了屋，将女儿扶进了自己的房间，回来又是倒茶又是切水果，非常客气地问：“小伙子多大了？在哪儿住呀？”“
17: 哦，阿姨，我今年30了，住得也不太远。”“
15: 啊，那家里有什么人呢？”“
17: 有我爸，我妈，我媳妇儿，还有我儿子，刚1岁，特别可爱。”
15: 小伙子刚说到这儿，亚楠的妈妈大怒，啪的打了小伙子一嘴巴，说道：“你有媳妇儿，孩子怎么还勾引我女儿啊？”“
17: 阿姨，您打我干嘛呀？我是代驾的。”
18: 老王吃完早餐，急匆匆上班去了。

0: 我知道，我就是看看在外人面前你能不能给我点面子。铁柱跟媳妇儿逛街，迎面走过来一个人，戴着墨镜，手拿拐杖，走到两人的跟前说道：
1: 美女，我一天都没吃饭了。
0: 铁柱的媳妇儿掏出5块钱给了他，可转身就后悔了。哎呀，我好像被骗了，他是假装盲人的，不然怎么知道站在眼前的是男是女呢？
2: 这时一旁的铁柱说了一句：行了，你知足吧，5块钱买一句美女，给我20我都张不开这嘴。
0: 一天，大头去买鞋，他问鞋店的老板：
2: 我问了一圈，你说这鞋的质量都挺好，不知道这双鞋我可以穿多长时间呢？
0: 先生，我们的鞋能一直穿下去。
2: 什么？一直穿下去？你确定？
0: 当然确定了，在我们这儿买过鞋的顾客从来没有再到这儿买第二双的。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2: 铁柱跟老婆冷战了2天，互相一句话都没说。
0: 于是昨天晚上，铁柱跑到厨房，把瓶瓶罐罐的盖子拧得死紧，晾衣架的摇柄也藏了起来，路由器恢复了出厂设置，躺着等着自己赢的一刻。
2: 今天一大早，铁柱满以为老婆会跑过来求他，可是他一早起床就傻了眼。
0: 老婆抱着最后一桶泡面吃得正香，满屋子打火机一个都找不着，更狠的是他所有的裤子都被洗了。
2: 大头经过一个配钥匙的小摊位，问老板：老板，可以配个钥匙吗？
0: 当然可以呀，咱就是干这个的。
2: 然后大头呆站在摊前，
0: 最后老板忍不住了：哎，大兄弟，钥匙呢？
2: 什么钥匙？我要有钥匙干嘛找你来配啊？
0: 铁柱的闺女跟他爸爸一样，脾气挺倔的，今天不听话，铁柱吓唬他要关到厕所反省。
2: 女儿白了铁柱一眼，自己跑厕所里还把门反锁了。过了半个小时，铁柱老婆心疼孩子了：
0: 宝贝儿，开门吧，你爸爸知道错了。宝贝儿，你开门啊，妈妈都快憋不住了。还是刚才铁柱跟媳妇儿吵架的事儿，郁闷的铁柱约哥们儿一起喝酒，喝了2个多小时，哥们儿看喝得差不多了就劝他：
2: 别喝了，回去跟嫂子差不多好好聊聊，没多大事儿啊。
0: 铁柱还是一声不响地喝酒，哥们儿继续劝道：
2: 哎呀，夫妻没有不吵架的，话说开了就没事儿了。
0: 可铁柱还是不声不响地喝酒，哥们儿刚想继续劝他的时候，这个家伙说话了：
2: 别劝了行吗？你想想，我不多喝点我敢回去吗？我
0: 周末的时候，老王来到一家盲人按摩店想放松一下，进店以后，一位戴墨镜的盲人接待了他。老王好奇地问道：
2: 你真的是盲人吗？
0: 当然了大哥，这怎么会有假呢？
2: 我怎么感觉不像呢？
0: 大哥，请您不要用这种质疑的目光看着我好不好，我们可是诚信经营。
2: 上大学的时候，校门口有个小卖部可以赊账，大头欠了他31元。
0: 这天大头又去了，他对老板说道：
4: 老板，你找我69。
0: 老板以为他要还钱，高兴地给了他69，没想到这哥们儿转身就走，大声对老板说道：
4: 这回欠你100了啊。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俺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亚楠的老妈和小区的卢阿姨是同事，关系不好，没事儿老吵架。后来亚楠和卢阿姨的儿子谈恋爱都没敢告诉老妈，没想到还是被发现了。
9: 更没想到的是，老妈思想很开朗，观察一段时间之后还是同意了。亚楠笑着问老妈：妈妈，
0: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事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

0: 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中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
1: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2: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里，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美好家园的建设。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欢迎您透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朋友们通过关注抖音直播账号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
3: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
4: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

0: 九夜冠名播出。
1: 南国汤高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3: 七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记住啊，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 85453123 812123345为您开通啊，您可以通过这两路热线来提问，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啊，主持人的账号 xuqi315902。粉丝朋友们呢，您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啊，我们的专家会为您解疑答惑。我们都知道，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是我们工作一天之后休憩的一个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这里也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庄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啊，装修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家庭事业学业息息相关。今天呢，我们依然要和朋友们来聊我们最关心的装修的那些事儿啊。当然了，你在装修这个场景当中，您遇到什么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的话，记住啊，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依然是我们的投诉维权热线，我们的服务微信号依然也是投诉维权为您专门设立的服务微信号，都可以啊。当然你说我在生活当中其他的场景，在消费过程中遇到问题需要寻求我们的帮助的话，记住啊，都可以通过以上的方式来联系我们啊。今天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有关于二手房改造的啊。最近呢，琪姐收到了很多消费者关于二手房改造的一个诉求，尤其是学区呀啊，以及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装修类的专家，来自于我们连云港市大自然装饰的樊庆樊总啊。家长最关心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他不仅仅要求质量，更要求了安全。
4: 对
3: 啊，安全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这个房屋的这个安全，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常说的空气质量安全，对吧？这两个安全。那今天呢，我们就针对二手房最容易被我们忽略，最容易发生投诉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咱们来看一看最近来自于我们中央华府啊，御景龙湾，还有我们紫金公馆、凤凰名都，这个等等啊，很多小区啊，包括同科呀，很多小区的这个业主朋友的这个电话啊，就是这个我买了这个二手房啊，或者是我这个房子时间久了，我需要改造啊，
4: 对，
3: 我需要翻新来做。那说到这个翻新呢，我们都知道有一些小区的这个窗户是存在问题的啊，刚刚我们樊总也讲了，我们说金秋情缘，
4: 对，金秋情缘，包括中华府啊，还有这个紫金公馆、御龙湾，刚才我们琪姐说的啊，这几个都是我们连云港啊老牌的一个这个学区房啊，
3: 对，
4: 就很多的一些业主，第一个是要求我们这个房子是有的是买二手房，有的重新翻修的啊。那么最主要的呢，我觉得也一个是孩子的这种安全啊，住的安全。说啊，这个业主反映说我们的进户门，因为时间太长了嘛啊，进户门这一块呢，有的业主我们嘛10年之前装修的啊，那他的这个防盗门他不叫防盗门啊，有的也是因为这个他是属于这种防火门。它达不到防盗的这种级别啊，所以说很多都是这样啊。
3: 就是说到这个防盗门啊，我要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你要换啊。您知道我们之前的这个防盗门是用药

0: 钥匙来开门的。
1: 对，
0: 现在电子门锁的大范围的应用，
1: 对，
0: 也就让很多消费者，我觉得这种更便利、更方便。
1: 对，
0: 但是这个电子门锁的应用就导致了您之前的这个防盗门形同虚设。为啥？因为你只有基本上只有一个点位是适配的，就是门锁的那个部位是适配的。
1: 对，
0: 其他点位均不适配，那就意味着您的这个电子门锁再好，您的门再好，都不能起到一个防盗的效果了。
1: 是，随着我们现在智能化的这个普及哈，这几年说实话很多家庭已经把这个指纹锁啊纳入智能化的啊，已经纳入到我们每一家的智能化里面去了。那么我们之前的这个进户门呢，它只有一个点位，说实话天地锁呢它都没有，对吧？有的但它不适配，因为它的这个孔洞啊，包括它的这个尺寸啊，可能都装不了我们现在现有的这个不匹配我们现在的这个门啊，住户门，所以说老潘建议还是要给它换掉啊，换成我们比如说现在比较好的一些品牌，对吧？你比如说王力啊、瑞星啊、等等这些，他们都自带的这个指纹锁，或者自己再去相当于买一个高端的指纹都可以啊，都可以。
0: 这个是我们完全是可以做得到的啊，就是一个是门上带指纹锁，对吧？
1: 对，
0: 就是哪怕就是我们喜欢就更高端的指纹锁，我们也可以适配到这个门上。
1: 是的，
0: 对，因为它这个已经更新了，升级换代了。
1: 是的，是的。
0: 我们的这个门首先是要改变啊。那如果您不改变，会发生什么问题啊？在这儿我们也要说一下啊，尤其是您在选指纹锁的时候，琪姐还是建议大家啊，这是慎之又慎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在这里有700多业主关于指纹锁发给我的各种各样好笑的事。什么叫好笑的事？实际上叫触目惊心的事啊，就是我完全是一个外人，我一按指纹我也进门了，但是业主发现不了，因为业主也是通过指纹进去的，后来试过了，不论是谁都能进门，为什么？它已经失效了，
1: 就相当于它的这个芯片啊，可能都是已经坏掉了。
0: 对，是的，就是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建议大家啊，如果您是用指纹锁的，您不妨亲自试一试，
1: 试一试，
0: 不是用这个指头，您换一个手，看能不能进去，或者让外人试一下。让其他的朋友试一下，如果出现问题及时发现问题
1: 马上换掉
0: 啊。其实很多朋友就发这种类似的这个视频给我看，其实但是从琪姐的这个角度来讲是真的是触目惊心的，幸亏及时发现了。有一位朋友跟我讲说，我们家大概有6个月左右的时间是不知道这个事情的，因为其他的小朋友来人家直接就进门就，但是我们没有感觉到。后来那个小朋友还是很善良的说了一句话，说我自己进来的，
1: 他这个指纹锁失效了。
0: 这个指纹锁失效，每次他都说这个指纹锁是认识他的，
1: 对，
0: 这个小朋友没有什么，
1: 对，他没有什么坏心。
0: 对，所以说看啊，多吓人的一件事。幸亏呢，这是家里有老人，
1: 是的，
0: 所以没发生任何可怕的事儿，对吧？咱们要注意啊，这个门是一定要换的。这个我也想问一下啊，采访一下，就是我们樊总，您也是经常接这个二手房改造，
1: 对，
0: 就是您觉得劝业主，您说把门换掉，这容易沟通吗？
1: 我觉得现在业主啊，对于这种生活的提高哈，还有这种安全性的这种这个认知吧，我觉得都是愿意换这个指纹锁的。
0: 但实际
1: 入户门啊，
0: 对，在实际我们的工作当中不存在什么沟通的困难，对吧？
1: 对，因为我有时候我会到我们的现场去啊，我会看这个门，有的门啊，开发商给的门，它可能会应付这个消防啊，包括这个验收，这个门是非常轻的。啊，就是薄薄的一层铁皮那样的，那就对防盗一点意义都没有，啊，那么我倒是建议说要选品牌的，啊，选这种甲级的这种防盗门，啊，这样的话呢更安全，啊，前期的话呢，你这个拿到这个二手房，如果买学区二手房的话，可能这个门如果10年了，它的周围的密封胶条啊，都是松动的，啊，所以要原方检测，要得看一下这个入户门，包括磨损啊，对吧？包括这种门锁的这种损坏啊等等，门把手啊等等，这个都可能会，它是损耗品啊，所以说我跟业主沟通的时候，业主很多都是肯定是要换啊，而且造型也不好看了嘛，颜值也不在线了啊，所以说要换掉更好看一些啊。
0: 说到这个门，我相信这个很多业主都是支持的啊，就是这个咱们把它过了。那说到门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另外一条信息，就是很多二手房，尤其咱们学区的房，您看一下，这个时间有些都是十几年、20几年了，对吧？它已经过了 开发商的制爆器，
1: 对对，
0: 咱们就会发现可能存在室内存在一系列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就是我们二手房在装修之前，是不是要请专业的团队，咱们来给做个验收，做个精准的诊断一下？
1: 对，因为可能有的二手房嘛，有的是毛坯，有的是已经经过装修了啊，所以说在经过装修的这部分二手房当中呢，其实我们需要我们专业的这个团队啊，去为你去做一下原房检测，这里面就包含了很多内容啊，你比如说这个门窗啊，下水啊，对吧？你的这个管道啊，是否是是否是不泄漏的啊？包括你的防水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电源啊，电线啊，包括我们是不是外墙是不是渗水，窗框边缘是不是渗水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原房检测需要去做的一个事情啊。
0: 这就是说我们在选择装饰公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你看专业的装饰公司的负责人在这儿，他就说那我们接到房子的第一时间，
1: 对，
0: 我要亲自上门去给他做一个诊断，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啊，这样才能够开始设计装修。
1: 对，因为大部分原因我去看了一下，基本上说是渗水的这种情况会比较多，而且第二个就是这个窗框周围渗水也比较多。那么墙体渗水又分为两种啊，一种是内墙的一个渗水，就从你的卫生间这个溢过来的，
0: 哎，
1: 另外就是外墙的渗水啊。那么外墙渗水呢，可能开发商已经过质保了，这个问题开发商不会帮你解决的啊。那么看看物业是不是能够去帮我们去说动用一些维修基金啊等等，这个东西我们就不好。
0: 但其实要想动这个维修基金，可能是很多朋友都在跟琪姐聊，这个时间长度太长了。
1: 对，
0: 因为不能只能针对您这一家，
1: 是的，
0: 对吧？他可能是要这个上下
1: 一栋楼啊，或者是几个啊，
0: 还涉及到签字的问题，可能很多朋友都是了解了啊，就是要把这项工作做好，是挺复杂的。但是也有些朋友就说了，那既然是这样，那我能不能就是在二手房改造的时候，就咱们自己花钱把它解决？
1: 可以的，也是可以的
0: 啊，也是可以的啊。这个
1: 是
0: 我们装饰公司也接的，
1: 对，我们是一旦说我们达成合作，这个外墙啊，包括你一些墙体的控股啊，都我们这个都可以是把它包含在内的啊。
0: 哎，好的，那么就说完这个问题啊，咱们就再回到这个窗户。这是一个大点的一个问题啊。你看我们都知道您预警完，很多朋友跟我们讲，是我这个窗户天然渗漏，就是胎里带的这个问题，
1: 对
0: 吧？这个是必须得换的啊。就说到这个其他小区的业主，你看时间长了二十几年了，我这个窗户不可能不换，对吧？说到换窗，那就存在两个风险啊。为什么有这个风险？我们总结了近期看的有关于门窗类的投诉，那就可以看到第一个投诉是什么呢？换窗的时候，由于这不是窗的品质质量差，我们看了很多都是大品牌的窗户啊，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它在设计的时候，就是我们说量尺的过程中存在偏差，
1: 对，
0: 这个窗户装上去还后边还有个两公分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这是消费者不能够接受的啊，因为这个也是后期渗漏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了， 对吧？还有一个，在换窗过程中就很容易把我们外墙的防水破坏掉，对吧？这是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两个问题导致了最终因为换窗引发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投诉。也就说了，这个窗户，你就是站在您的角度上来讲，是应该换了，对吧？
1: 对，其实换窗呢，其实也是要一定的流程和标准的。啊，你原始的窗户，对吧？两渗水，你要把它换掉。你首先你要考虑到它拆除的问题，你要考虑到它周围窗户连接处，你不能用暴力拆除，你暴力拆除的话，那个相当于它把外墙的这个有一些像这个外墙的一些涂料啊，外墙的一些这个蒸湿漆啊等等，它都打坏掉了，而且没有及时的去把它缝起来缝平，导致什么呢？导致后期我们新窗户到家以后，我们是装上去了，但是下面全是缝隙啊，而且是不均匀的缝隙，后期打这个密封胶的话，它会存在生。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3: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这个风险。
1: 嗯，哎，就是这个真的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拆窗户的时候，如果您拆不好，就会导致你外墙的防水，假如你外墙防水是好的，很容易就被损坏掉了。这个谁花钱在修补呢？你业主花钱修补呀，对吧？所以说一定要请专业的这个装饰公司啊。我就知道，就如果要是说这个发生什么问题，其实光装饰公司给我们兜底的，对吧？这个不要说随随便便找个人就来帮你拆窗户，这是我真见过的。这个你说投诉维权，最后追来追去，原来跟拆窗户有关系，没有办法啊。那么就在跟这个拆卸的师傅在沟通的时候，有些师傅非常的好沟通，那适当给一定的补偿，对吧？有些师傅你连人都找不到了，
0: 对，
1: 那就没有办法沟通。所以说对于您拆窗户这件事，就是既然二手房要改造了，就请我们专业的团队来做啊，不要说我自己把它拆了，不要干这件事情啊。这个是一件事，还有安装设计，您看到了吗？对吧？一定要请靠谱的。
0: 三方材料，七方安装，哈，窗户的安装其实也是很有这个技术含量的。首先，这种现在都比较喜欢这种落地窗，大玻璃啊，它的这个安装的这个难度系数也挺高的。那至于说我们往前说一说的话，就是我们的量尺，对吧？你一边留，对吧？多少公分它是合理的，它这个窗户能安装上去的啊。我建议是两公分以内啊，1.5到1公分这样的。但后期的话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原始窗户拆除以后，把四周边框全部缝好缝平啊，这样的话我们严丝合缝，打上密封胶，那就会减少很大的这种漏水的这种情况啊。
1: 等于是咱们再还原一遍原来我们这个叫毛坯房，那个状态，
0: 是的，
1: 然后再装这个窗户，
0: 对，
1: 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我们要记住了啊，这是很关键的。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这个选这个窗户啊，既然我拆掉了，那就一定要选一个隔音隔热效果好，安全的，
0: 对。
1: 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安全？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学区房它关心到孩子的，身心健康，对吧？就很多家长说，我孩子小呀，那是上幼儿园的孩子呀，对吧？那对安全呢，没有什么把控，所以说，这个选择窗户的这个就很重要了。你不能说在窗户外边我再设这个防盗网，
0: 对吧？
1: 就是这个，是不是？您在这个实践中有没有什么个人的好的
0: 建议？这个呢，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门窗扇的开启方式有很多哈，我是要用加不加横梁的，我是不是要用落地窗啊，那我的透气性是不是要跟我的南北通透跟那边的窗户要相对应的窗扇啊等等，这个是需要去设计的啊。那么至于说我们选用的这个玻璃都是国标的玻璃啊，一定是真空玻璃啊，这种是最安全的啊，因为你可能高层就会遇到一些风啊，对吧？这个暴露在室外的，那么这个窗户的这个玻璃一定是要用夹胶玻璃，夹胶钢化玻璃啊，3C 认证一定要看3C 认证的啊。那么型材方面呢，基本上我们现在的断桥铝的窗户哈，基本上都是国标的。其实我觉得铝制的一些东西啊，我们如果是国标就没有问题啊，都是断桥铝啊，都是断桥铝，你可以选壁厚厚一点的。
1: 要一定要用原生铝啊，不要这个我们说的这个铝还跟铝的质量还是不一样的，
0: 对，是的，
1: 要选择好的质量的，
0: 对，
1: 好的品牌的，
0: 对。
1: 说到这儿，咱们再来说一下窗户，很多朋友所关心的啊，我们看我们这些老的小区，学区房，它都是要封阳台的，
0: 对，都是原始的原有都有一些像推拉窗塑钢的，有一些这种铝制的老式的推拉窗，有的还是单层玻璃的，都有啊，都有这种情况发生，对。
1: 那就是说，在这个阳台的设计上面，就是问的最多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很多这个消费者都问，那现在是大的落地的阳台，很多人觉得这个效果会很好，但是你知道老的小区它并不一定给你能够达成这个落地，对吧？
0: 对。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建议消费者要不要砸？要砸的这个消费者很多，但是这个
0: 对，我也遇到过很多啊。但是我倒建议是，不要去破坏我们的外墙结构。
1: 不能破坏啊，就是违规的
0: 哈。因为外墙结构呢，基本很多是胶质的。包括它的这个窗台，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这个女儿墙，很多也是胶质出来。那如果你动它的话，那你势必会去切到钢筋。切到钢筋，那你后期想缝它哈，去做成原有的这种结构的话，就基本上不可能了。基本上不可能。 啊，那我建议就是老的小区有些带造型的那个就不要去再去砸掉它或者怎么，因为可能物业也不会让你砸。
1: 嗯，
0: 你改变了这个是这个外观了，楼体外观了啊，这个我们一直在强调不能去动这个外观的啊。对，
1: 那说到这个阳台呢，我们就不得不考虑到另外一件事情啊。现在的很多阳台，它其实是应该是一个外置的一个阳台，它不是收在我们建筑物里边的这个阳台啊。老的这个小区都是这么设计的。那这个时候呢，就如果面对这个大风天气，或者是我们说的台风天气，就要注意了。这个设计在这个窗户设计上面也是有要求的，对吧？
0: 是的，是的。该加立柱加立柱啊，该有承重的要做承重的这种结构计算啊，该加立柱多加一点，我们这个是绝对能保证安全的啊。
1: 嗯，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在接到这二手房的时候，可能考虑的要比新房更多，
0: 更多，对，
1: 嗯，
0: 是的。
1: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听专家的这个意见啊，不要觉得专家是给我更多的一个消费的一个环节，不是的，这个是从安全的这个角度来考虑是非常的重要的啊。说到这个内开内倒，我们也要另外讲一件事情，很多家长都怕，内开内倒他不怕，这个非常安全，他觉得这个人物都很难出去，对不对？但是你要一开内开，那人可能就出去了，就是说很多家长就问，那这个时候我是不是要在这个环节上面，就是在纱窗上面有要求？
0: 其实可以加一个限位器啊，如果小孩对小孩比较小的话，加个限位器，然后第二个呢，把你的这个钢窗的钥匙啊把它锁好，自己收起来。一般情况下高层你不会去把这个钢网拿掉，啊，因为你不可能在外面晒衣服嘛。
1: 哎，对，
0: 对吧？你钢网的钥匙要有，一定要有这种好锁的钥匙，啊，就是以防万一这个安全的问题啊。
1: 你看我们樊总给我们提的这个好的建议啊，就是您要有这个纱窗锁的，
0: 对，纱窗锁，
1: 钥匙永远留在您手里啊，不要让孩子看到，
0: 对，
1: 这样你就是这个咱。

0: 咱们就不用外设这种防盗网了，
1: 对对对，
0: 就是保证了这个高空的一个安全啊，这非常的重要。说完了这个，咱们在节目的最后的一点的时间里面啊，要跟朋友们再聊最后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啊。很多朋友都在问啊，就是比如说我二手房拿到了，我要急于改造，我非常的着急，您给一个时间，把所有的就是把这个节假日啊，或者是有一些时间，像中高考这个时间不能装修的，给大家一个时间啊，来看一看我们要改造一个二手房啊，因为这个都是里边有装修的二手房，大概咱们需要多长时间？
1: 因为这个板块呢，可能我们做局部改造的要少一些啊，就是说，但是我可以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就是说你的如果说改造一个卫生间啊，那么我们的时间大概一个拆除啊，加上这个重新铺贴做防水啊，加上这个不改变我们下水原有下水这个管路的这个情况下，大概我们是需要个15天左右啊，15到20天吧。
0: 也就是说，局部的旧改大概需要15天的一个时间。
1: 瓷砖防水啊，再重新铺贴啊，这样子一个情况。
0: 这个时间是要留有的。还有一个就是我全面的重新装，我砸掉。重新全部来，这个时间可能就更长了，是吧？
1: 这个时间就好比你去装新房一样，然后你还多了一个全屋拆除的这个工序，那可能我们也会在120天这样子，120个工作日这样的。
0: 120个工作日啊，记住我们说的是工作日，你一定要把所有的节假日把它排除在外。啊，还有一些你还要充分考虑到可能天气阴雨天气多，
1: 是的，
0: 能跟我们有一些环节，
1: 换窗户啊，对吧？这些都是一个，还有这个空调地暖啊，这个都是影响工期的一个因素。
0: 对，好了，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又到了，非常感谢我们的樊总。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樊总咨询的话，建议您去关注我们
1: 连云港装修老樊哈，
0: 连云港装修老樊啊，抖音账号连云港装修老樊，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樊总，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下期节目再会。
1: 谢谢。
2: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
3: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现在时刻17点整，
2: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
5: 开始行走。
2: 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6: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 咨询热线8121-2345 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13:00，17:00-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0: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健康连云港，我是主持人琪姐。

0: 看连云港节目是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手权威专家精心为朋友们打造的公益科普节目。每期节目呢，我们都会邀请来自于我们健康科普专家团队的资深专家走进直播室，围绕合理膳食、科学运动、心理健康、烟草控制、环境健康这些核心话题，为朋友们解读健康密码，同时呢，也会针对各类常见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以及不同年龄段人群的健康诉求，提供实用贴心的指导。我们希望通过声音的力量，把科学的健康理念送进千家万户，让每一位港城市民都能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啊，在这儿，我们暑假过了，新学期如约而至。每到开学季，不少学生呢都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啊，听到返校就情绪低落啊，烦躁失眠，一提到写作业就提不起精神，很多孩子呢还会出现头疼、胃疼、食欲不振这些身体不适，有的家长呢就认为这是小孩子贪玩，他不想上学。其实啊，这里边可能是开学焦虑已经找上孩子了。那么从小学低年的孩童到初高中的青少年，大中小学各个学段的学生呢都可能会被开学焦虑所困扰。那么什么是开学焦虑？为什么孩子会出现这种情绪？家长又如何识别反映在孩子身上的这些信号？又该怎样科学的帮助孩子来调整自身的状态，平稳的度过适应期？好，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为朋友们邀请到了咱们连云港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科栾玲书医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学生开学焦虑的相关话题。栾玲书医生呢是主治医师、心理治疗师，咱们连云港市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委员，连云港市心理学会康复心理专委会委员，连云港市心理学会委员，连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讲师，连云港市心理健康科普专家。他长期从事青少年心理健康、儿童情绪行为问题的临床诊疗工作，最擅长各类心理障碍、精神障碍、身心障碍以及身心疾病的临床的诊疗，尤其是聚焦青少年学业适应、情绪困扰和亲子关系问题的评估和干预。好，首先欢迎我们的专家啊，栾主任你好。
1: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个首先做个自我介绍啊，我是栾玲书，来自连云港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科，很高兴呢通过电波在这里跟大家相聚。今天呢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开学季学生心理健康，拆解开学焦虑，希望可以给学生和家长带去一些实实在在的帮助。
0: 嗯，那栾主任，每一年开学前后呢，咱们医院的心理门诊啊都会有这些前来咨询的学生啊，就是学生家长和这个数量都会明显上涨啊。很多家长对开学焦虑这个词儿呢也是有所耳闻的啊，能不能先请我们专家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当下学生群体开学焦虑的整体状况是怎么样的，还有哪一些孩子更容易出现这些问题？
1: 嗯，好的，主持人。那开学焦虑呢其实是属于适应障碍的一种常见的一种表现，那是学生在假期生活向学校校园生活的一个转换的一个过程，受环境、作息、学习任务剧烈变化产生的一系列的生理、心理、行为这么一个综合应激反应。那根据国内的青少年心理健康监测的相关数据显示呢，开学阶段大约有20%-30%的学生都会出现这种不同程度的开学焦虑情绪，那其中约5%-8%的一个孩子症状是比较突出的，已经出现一个明显的影响睡眠、饮食，甚至不能正常上学，需要专业的心理干预。那开学焦虑呢其实是不分阶段的，那小学生、初高中学生乃至大学生都有可能会出现，那不同的年龄段那表现也都各不相同。那小学生来讲呢，多数会表现一些害怕离开父母啊，害怕陌生的课堂环境。初中高中的学生呢就会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也是这种现象中最复杂的一种，他们都可能受到学习的压力呀，睡眠不足、人际关系、 家庭环境等影响，很多孩子到了学校就会出现一个适应困难的情况，当然也受内在因素的影响。那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假期作息比较混乱，睡眠颠倒，这跟上学期间的落差还是很大的。那第二种呢，就是性格比较敏感内向，容易钻牛角尖的孩子。那第三种就是在校人际关系处理的不好，甚至有的个别的孩子会觉得自己被孤立了。那第四种呢，就是感觉自己学习压力大不理想，对考试作业充满了挫败感的孩子。那除此之外呢，家庭环境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比如家庭环境氛围紧张家长的期待过高，经常的批评施压，这种亲子冲突频繁，也会显著增加我们孩子开学焦虑发生的一个概率。
2: 听完我们栾主任的介绍呢，的确让人很感慨啊，很多因素呢都会让孩子对开学产生这种焦虑啊。很多家长呢也容易产生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孩子他其实不想上学，就是想偷懒，他不懂事儿，或者是贪图享乐啊。那么栾主任，咱们开学焦虑到底是怎么产生，它背后的主要的因素有哪些？
1: 其实这也是我们很多家长最容易误解的地方。其实开学焦虑呢并不是孩子故意的耍脾气也不是简单的贪玩不想吃苦，它其实更多是一些多重因素叠加形成的一个心理反应。那主要分为环境的因素啊，个人心理因素以及家庭因素三个层面。那首先呢，生活节奏的一个巨大落差，在假期里孩子们的时间是相对自由的，那课业压力也比较轻，到了开学之后就要严格遵守学校的作息要早读早起甚至有一些各类的测验都接踵而来，那娱乐时间也会大幅的被压缩掉，还有一部分就是睡眠时间不够。那从松弛的这样的一个假期骤然的切换到一个约束感比较强的校园模式，这身心呢都会来不及适应，就会产生我们刚刚提到的应激反应，这也是最普遍的诱因。那么其次呢，也有一些来自于学业的压力。那我针对中小学生，主要都会比较表现更多的是一些考试达不到自己的预期再者是人际关系的困扰。那部分的孩子出现不敢上学，其实不是害怕学习，更多的可能是害怕人际交往。那有的孩子和同学相处的不愉快，会担心宿舍的矛盾或者被他们会被别人议论有的孩子的社交能力不足，这都会让他们很难的融入集体。那针对那些刚上学的学生，面对一些陌生的老师和同学，这种未知感也会给他们带来不安。那么最后呢我们考虑的都是家庭因素，这点也其实很关键的。那临近开学，也有不少的家长会反复的说教催促拿着别人家的孩子跟自己的孩子进行一个对比甚至会设置一个过高的目标，把这种压力无形的就传给了孩子。那如果家庭的关系环境不好，争吵不断，那孩子也会缺少一些内心的安全感。那面对开学的变化，焦虑情绪还会进一步的加重。
2: 原来是这样，其实不只是孩子自身的这个问题啊，家庭环境其实都在发挥作用啊。很多家长都想问，其实我怎么知道孩子是普通的不想开学，还是

0: 以前喜欢的爱好都对他提不起兴趣了，自我否定，严重时一提返校就会崩溃大哭。那行为层面上呢，会出现一些失眠呀，早起困难呐，少数孩子会找借口请假逃学。那针对小学生，可能还会出现一些退行行为。那什么是退行行为呢？就打个比方，那已经独立分床的孩子，在这种情况下突然会要求跟父母再次同睡，会变得十分的黏人。那躯体症状就会很容易被误诊。那孩子他不像我们成年人，他一般不会诉说自己心里难受，但是他会表现在外在的身体表现上，比如说会频繁地出现一些头疼、头晕、心慌、胸闷、胃疼、恶心，或者是一些食欲不振、暴饮暴食等等。那这些不适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是什么呢？他在上学期间是加重的，一到放假他就好了。那去家长带他去医院做一些内科检查都没有问题，也没查出一些器质性的病变。那这往往我们在我们看来呢，就是心理压力带来的一个躯体化表现。在这里需要特别提醒我们家长，千万不要跟孩子说你这就是装的啊。那其实躯体化带来的痛苦是真实存在的，我们要看到症状背后隐藏的情绪压力。
1: 的的确确是这样。其实我们都是从小到大读了很多年的书，对吧？
2: 对
1: 啊，每一年最开心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放假，不论是周末放假，还是每逢节假日放假，或者是暑假寒假，那都是最开心的时候，对吧？
0: 对，
1: 最紧张的时候就是要开学前的那一段时间，就会焦虑啊，我的作业有没有写完，或者是我升入一个新的学段了。你比如说我从幼儿园到小学，从小学升到中学啊，就从初中到高中，我都会面临不同的同班同学，
0: 对，
1: 也会面临我不熟悉的这样的老师，对吧？
0: 是的，是的，
1: 或者甚至是一个环境，
0: 对
1: 啊，当然我的内心就会产生这种压力。其实刚刚我们的班主任也讲了，我相信啊，听完这儿，很多家长就会理解了，这个孩子他是因为要面对这个更陌生的这样一个环境所产生的一种焦虑。那在这儿呢，的确值得我们所有的家长都留意啊，身体它不舒服，它不一定就是我们器官出了问题，对吧？
2: 对，
1: 情绪压力也会造成我们实实在在的身体不舒服。那么栾主任，如果孩子已经出现了这种开学焦虑，咱们应该做的是什么？是批评教育他呀，督促孩子赶快调整状态啊，第一时间适应学习，还是面对这个焦虑咱们赶紧来请专家来进行指导呢？
0: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很多家庭啊就会面临的一件很常见的问题。我在临床工作中会遇到很多家庭，那家长的本意呢是想帮助孩子来调整好这种状态，但是呢家长的这种帮助调整的方式不对，反而会加重孩子的这种焦虑。那这里呢，我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有四类误区啊，我们家长可以避开的四类误区。那第一个呢，就是随意贴标签否定孩子情绪。那像我们经常会说一些你这点小事有什么好焦虑的，你就是脆弱啊，抗压能力差。其实这类评价会让孩子关闭内心，把这种压力啊全部积压在自己的内心。那其实我们要知道，焦虑是面对变化的一个正常反应。
1: 对，
0: 那不单单是孩子上学啊会面对一个新环境。

0: 境出现的这种情况，包括我们成年人面对一个新的工作环境，其实也会出现这种焦虑的反应。
1: 哎、对，是的。
0: 啊、那其再者说，情绪本身它是没有对错的，对吧？那它其实是需要被接纳的。那第二种呢，就是一味的施压、过度的说教，这也是。现实中比较常见的一些家长的做法，对吧？啊，临近开学了，反复念叨孩子的学习成绩，啊，拿着自家孩子跟别人家比较，啊，你看谁谁谁怎么样怎么样，是吧？那甚至还有一些家长呢，会盲目的给孩子增加一些补课啊、补习班呀，啊，其实这种就属于一种过度施压的一个情况。
1: 嗯，
0: 那这样只会加深孩子对开学的恐惧，甚至呢可能会激化亲子矛盾。那还有一种呢，就是会走向两极啊。怎么说走向两极呢？有的家长要么完全放任了啊，要么就过度保护了。
1: 嗯，
0: 那什么样的就是完全放任的家长是什么样的呢？他会觉得，哎呀，孩子才刚开学，等开学之后自然就会好，他会任由孩子这样昼夜颠倒啊。那过度保护又是什么样的呢？那过度保护的家长就会心疼孩子啊，比如说孩子不想上学啊，就轻易的同意了孩子长期请假，回避这种校园环境。那短期的这种逃避，其实是剥夺了孩子适应学校啊、适应新环境这种锻炼的机会，让后续返校会变得更加艰难。那第四呢，就是我们家长自身的焦虑，其实是在无形的向孩子进行一个转嫁的一个过程。那部分家长过度脑补新学期的各类问题，家长首先就开始焦虑不安了，对吧？
1: 对
0: 啊，然后他就把自己的这种焦虑不安就传递给了孩子。那甚至还有的家长因为焦虑啊，睡不着啊，熬夜刷手机，但是他又要求他的孩子啊，你要好好学习，你不能玩，啊，对孩子又很严苛。那这种言行不一就会让孩子很难幸福。
1: 嗯，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都感慨良多啊，我们也都家里都有孩子，对吧？身边的亲朋好友家里也都有孩子，不论是小的孩子啊，就是小学生啊，还是大学生都一样，对吧？你看我们前不久家里的亲戚小孩考得非常好，学霸嘛，就这个是直播班。那我们都认为他是学霸出身，不应该这个害怕什么，就是跟他说了两句啊，你看，因为你是直博呀，所以说你大学这个本科阶段只有三年，那意味着你进去之后，你要用三年的时间完成人家四年的课程，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你会更加的紧张。嗯，考上大学不是说你已经完成了人生的一个终点工作，只是一个起点，对吧？
0: 对
1: 啊，结果你知道孩子说什么吗？说这么困难吗？我可以不去上吗？
0: 瞬间这个压力就来了。
1: 啊，对，是的，其实我们都认为这学霸应该不怕这个，对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孩子依然感觉到不安，就是因为这个孩子还是比较乐观的，还说给家长听。
0: 对。
1: 那如果是不乐观的这样的一个孩子，
0: 他就压心里去了。
1: 对，那一个亲朋好友这么讲，两位亲朋好友这么讲，可能讲多了这孩子就压力大了，对吧？就是这个压力山大了。还有一些就是什么呢，我还真的是看到过特别放纵孩子、特别照顾孩子的家长，就是孩子出现问题第一时间，哎，那么孩子说你上学就头疼，那没办法，咱们只有回家了，对不对？还有说干脆我不上学了，很小的孩子他不上学他干什么呢？对吧？
0: 对，
1: 反正就是你认为这个退一步就可以海阔天空了。我们刚刚听完栾主任讲，那其实根本就海阔天空不了，对不对？
0: 对，
1: 只能让这个困难加大。
0: 这在逃避问题。
1: 哎，对，你一旦让他很小的年龄就学会了逃避，你将来他怎么去适应这个学习、适应社会呢？对吧？我们其实要教会他是迎难而上，
0: 对
1: 吧？
0: 对，
1: 陪着他一起去面对这个困难。还有一点，我觉得栾主任讲的特别的好。就是我们在调查中也发现了，这个熬夜刷手机，这个从初中开始就有，家长无所谓，这个让孩子去刷这个手机打游戏，对吧？一熬大半夜，凌晨三四点钟睡觉的有啊，熬一个整个通宵的也有。其实这个开学前去做这个恶补的这个工作，对孩子的身心健康都有影响，对吧？
0: 对的。
1: 就是不合适的啊，这个还是要请家长注意。那么听完我们栾总讲了，家长一定就是恍然大悟，原来平时很多我们认为最正确的这个做法其实都是错误的，对吧？
0: 嗯，
1: 那么我们也问栾主任，那么现在出现了这个开学焦虑的孩子，我们家长具体应该怎么做啊？有没有这个在家里就可以实操的一些好办法？
0: 嗯，好的。其实这里呢，我们现在其实大部分学校都已经开学了，对吧？
1: 嗯，
0: 当然了，在这儿我还是想把整个全部的整套的方法都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那针对这种情况呢，其实我们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啊，进行调整。第一个呢，就是开学前居家的一个调整。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开学初期适应啊，这么两个阶段，分别从作息啊、情绪沟通啊、学习规划、家庭氛围多维度来进行调整。首先，我们来聊聊居家过渡的这个阶段。这个原则呢，就是循序渐进，不要搞急刹车式的收心。
1: 嗯，
0: 那需要我们做到以下几点。第一个就是要作息要逐渐的回归校园的节奏，千万不要在开学的前一天强行的调整。那开学前一周可以每天养成啊早睡早起15到30分钟这么样的个习惯，同步对齐学校这个三餐时间。那睡前一小时呢，放下电子设备，可以做一些看书啊，听舒缓音乐，建立这样一个好的睡眠仪式感。第二点呢，叫共情接纳负面感受。当我们的孩子吐槽不想开学，家长们千万不要立刻说教，那可以跟他说，是的，假期确实过得很轻松，那一想到回归紧张的校园，心里就会难受，爸爸妈妈也理解你啊，先接住孩子的这种啊焦虑的情绪，再慢慢的引导孩子说出来，你是有什么担心吗？啊，耐心的倾听啊孩子的这种担心，找准焦虑的根源，再解决问题。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平滑的过渡到一个学习的状态，那不要直接的安排那种高强度的刷题，我们可以先从整理书本啊、书包啊，啊，制定一些简单啊、容易就是入手的一些计划，优先完成假期作业。每天的短时学习由半小时慢慢的增加时长啊，简单预习，找回那种学习的感觉，设置符合实际的一些小目标，慢慢积累成就感。
1: 嗯，
0: 那很最后呢，就是一个啊，营造轻松的家庭氛围啊，家长千万千万不要唠叨攀比啊，家长要以身作则啊，把这个规律啊，把这个作息啊规律好，甚至可以多开展一些家庭户外运动啊，其实运动也是可以有效释放我们的焦虑的。
1: 哎，对，是的。
0: 那刚刚提到了开学前的调整，那针对我们接下来也是目前的一个开学1到4周的一个适应期，其实往往也是我们开学焦虑的高发期。那在这个时间段，我们需要做到哪些呢？第一，我们家长要多观察，少盘问，啊，少去问那些考试的情况，可以跟孩子聊一聊，啊，今天在学校发生了什么开心的事情啊，啊，接纳孩子的一个情绪状态的一个起伏，
1: 嗯，
0: 好的坏的我们都要听一听，啊，当他发现他情绪低落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给予安抚，不必要求孩子立刻达到一个啊最佳的一个状态，对吧？那第二个呢，会遇到一些学业跟不上的，有同学矛盾的这种情况，那我们家长不要包办，也不要指责啊，要和孩子呢共同的来探讨这种解决办法。那必要的时候可以联系我们学校的老师、班主任啊，做到一个家校协同，商量着来啊。那第三个，要保留适度的一个娱乐空间，千万不要把孩子的时间一开学就全部排得满满当当的啊。那兼顾孩子的一个爱好和运动，做到张弛有度。
1: 嗯，其实这个我们栾主任讲的非常的实用啊，这些方法其实我们每个家庭都可以操作。
0: 对，
1: 刚刚我们更多的是站在家长的角度啊，那么对于学生本人 啊，无论是中小学生还是大学生，咱们可以做哪些事儿来主动调节开学的焦虑情绪呢？
0: 嗯，是的，其实刚刚提到了，我们调整开学焦虑这种情绪呢，不单单是家长的功课，那我们作为学生呢，我们其实自己也可以掌握一些小技巧小方法来缓解我们的一个内心压力。首先呢，我们要学会接纳自己的焦虑情绪。那想，每个人遇到开学都会焦虑，对吧？面对的这种焦虑，千万不要对抗这种焦虑的感受。焦虑只是我们身体提示我们要迎接改变啦。这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我们要允许自己感到不安，不要因此呢去否定我们自己。其次呢，我们把这种焦虑这种压力把它给拆解掉，比如说我们遇到的一些大麻烦呀，或者是比较焦虑的事情啊，给它一点点转化成一些小的任务。很多焦虑来源都是过度的思虑未来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可以把我们担心的事情写下来，对应着写出可以落实的一些小行动。那比如我害怕开学之后跟不上课程，那我们就可以写，那我就做到上课认真听讲，课后及时复习，有不懂的我就要及时问我害怕老师，我可以问同学，对吧？把目光放在当下的每一天，不要过度的纠结遥远的那些期末的结果。
1: 这个确实挺好的。
0: 那第三个呢，我们要学会一些简单的情绪放松小技巧。当我们内心特别紧张心慌的时候，比如说马上要迎来一场大的考试的，或者是面对开学很焦虑心脏扑通扑通的，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试一试这种有一个呼吸的方法，叫478呼吸法。具体怎么做呢？缓缓的用鼻子吸气4秒，然后屏住呼吸7秒，嘴巴慢慢的呼气8秒。那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6: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7: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5: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6: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8: 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5: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6: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9: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6: 别大夫，我有时间。
5: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1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0: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1: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2: 可以加个微信吗？
3: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1: 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欢迎大家在下班的路上又如约而至的进入到我们的节目了，其实非常的开心，在我们现在有这么多车载媒体的情况之下，你们依然愿意选择打开车载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里真的要表示感谢。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0.2 正在为你直播的连上美好节目，我是晶晶。今天的第一首歌是来自海龟先生微笑，这是我自己超爱的一首歌，每次听的时候都会觉得快乐就在自己的身边环绕着，也希望把这样的一份下班的愉快的心情通过这首音乐分享给你们。欢迎大家除了听广播之外，也可以进入到我的视频号直播间，连上美好，连云港的连，上相的上，媒婆的媒，好坏的好。

许真要跟各位分享一个小技巧，如果你觉得自己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不开心的事儿，想听点音乐调节一下自己的情绪的话，就去听雷鬼。这首海龟先生的微笑也是具有非常浓烈雷鬼音乐风格的歌曲，所以你会觉得到了后半部分如此的热情洋溢，在反拍当中去找那个节奏的强点是一件很快乐很舒服的事情。今天也是把这个很快乐的很精彩的歌曲作为我们节目的开场音乐，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本节目是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

想找对象的，想找靠谱对象的啊，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慕贤婚恋，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跟慕贤婚恋合作，这是第三个年头了。这三年当中呢，我真的亲眼见证了太多太多在慕贤婚恋的努力之下撮合而成的新郎和新娘。我觉得看到他们能够通过我们的平台，在茫茫的人海当中遇见彼此，走进彼此，然后成为彼此，我认为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或者说你身边有家人有朋友也在等待着这样一份幸福的话，请记得和我联系，和我们的慕贤婚恋联系。先来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一个这个宗旨吧。我们这个节目呢，是目前咱们港城唯一的一档相亲交友类的广播节目。我知道大家平时能够看到很多相亲交友的渠道，线上的也好，线下的也好，各大婚介公司也好，或者是各种手机的 APP、手机的软件也好。但是你是否真的能够放心？如果你不知道该选择哪一家能够让你真的遇见幸福的话，相信我，相信我们的节目，相信慕贤婚恋就 OK 了。首先会邀请大家添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码是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 我在这一定要跟各位强调一下哈，其实之前是真的有朋友担心过，说我加你这个微信，这是不是你小号，你节目不做了，你这个号就不要了，然后我们的这个事儿也就没人管了。绝对不会如此，因为我在这儿要强调一下，我有且只有这一个微信号，我这个微信号里人确实很多，所以我会不定期的清理掉一些就是加了我之后又不交流的朋友。所以不管是我工作的动态，生活的动态，我都是只用这一个微信号，也只用这一个朋友圈。所以大家可以相信我，加我的微信，我们可以做朋友，我们也可以聊一聊这个脱脱圈。更重要的是，如果是单身的话，通过我来帮你脱单，我们这边还是真的有太多太多优质的单身男女青年了。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节目组和慕贤婚恋联手打造的一个小程序，也叫做连上美好啊，跟咱们节目是同名的，我们这个 IP 都是连上美好的这个 IP。 这个小程序是在哪儿呢？在我的连云港的 APP 上，你打开你手机里的那个软件我的连云港，然后你就能够看到一个爱心型的图标了，点击之后跳转进小程序，你就可以自主的去浏览相亲。目前在小程序上有20000多名的实名注册的会员，是已经把个人信息登记在公布在这个小程序上了。我们这个系统会根据你的性别为你推送异性的个人信息，然后你可以自己去浏览，免费的啊，自己去浏览。如果这其中某一位让你很心动，看起来又合眼缘，然后条件又满足你的心意，下方会有一个红娘帮约的按钮，点击之后我们就会有专业的红娘来为你牵线搭桥了。与此同时，我们也正在通过微信的视频号在进行直播。哎，如果说有朋友天天听广播，哎，从来不知道晶晶长什么模样，来可以进我视频号直播间啊，连上美好在微信视频号里，您搜索连上美好就可以看到我正在直播了。然后呢，也可以通过我们视频号的方式，我们在公屏上留言互动。直播间的热线8121235也正在开通，如果想点歌的朋友也可以拨打这部热线了。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就是男生和女生在第一次相亲约会之后，对方的哪一些行为说明在婉拒你，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互动的话题。为什么呢？因为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我跟一个小姑娘聊了好长好长的时间，然后呢这个小姑娘就说她和她一个相亲的一个男生在网上聊得非常好，聊了差不多一个月，每天都有聊不完的话题。但是在上周末他们见面了，线下约会了，约会了之后这个男生突然间就像是失踪了一样，再也不像往日那么热情，也不会很及时的去跟她汇报自己的行程。她问我这个男生是不是没有看上她，我跟她说是的，我没有办法去骗他，去说一些好听的话安慰他。很明显这个男生在见面了之后态度发生了一个180度的转变，那一定是他不太愿意和你继续以更加怎么讲呢，更加深层次的深入的这种身份去接触你了。也就是说他可能说愿意和你做朋友，但是不一定愿意和你做情侣。有朋友在我们视频号上问啊，说以前的我们一个电台主持人佳佳去哪儿了，佳佳现在依然在我们台里工作，但是在另外一个部门，目前的话呢没有

在做广播类的节目，但是他是在其他的岗位上啊，我们就不多说了啊。总之佳佳是一个很出色很出色的广播节目主持人，他应该有机会还是会回到我们这广播岗位的啊。来吧，言归正传啊，我们来说说看，就是在第一次见面约会了之后，对方的哪些行为是在婉拒你。其实首先很多人相亲失败约会无果，倒真不是因为两个人不合适，而是没看懂对方释放出来的行或者不行的信号。对方明明可能已经在礼貌性的撤退，委婉的拒绝了，你却以为对方可能是害羞，可能是忙，继续主动，甚至继续纠缠，最后尴尬收场。再往后就是自我怀疑，自我精神内耗。所以相亲和普通恋爱最大的区别就是，相亲所有的冷淡、敷衍、被动，其实都是在表明两个字，那就是拒绝。所以相亲这件事儿呢，其实没有慢热，只有不够喜欢，没有高冷，只是不想给你希望。我们这句话说得很好理解，对吧？如果说你跟一个异性去相亲，见了面之后，你对他也很满意，他对你也很满意，你们俩谁都不会故作高冷，然后甚至说装作不喜欢，然后在这个战略性后撤，一定不会这样，对吧？反而是会积极的向对方去靠拢。所以如果你相亲了之后发现对方变得被动了，变得敷衍了，那就是在拒绝你。只不过这个人他多多少少还是比较注重礼节礼仪，他没有把话说得很直接。所以我们今天会用一种条目式的清单来帮助大家去拆解一下相亲见面之后男生哪些行为是婉拒，女生哪些行为是婉拒，哪些是彻底没戏了，哪些是礼貌性的撤退。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个底层的逻辑啊，相亲的目标其实很简单，就是找对象，对吧？然后奔着结婚去的，但凡对方对你有一点好感，一定会主动，或者说你对他有好感，他也对你有好感，那他一定会回应你的主动，也一定会接你的话题。所有长期被动、长期敷衍、长期消失的，其实都等于婉拒，或者说你成为了他的备胎。另外一个逻辑呢，就是我们要学会区分对方是真的忙还是真的拒绝。真的忙是什么样啊？比如说你给他发消息、打电话，他跟你说他在忙，没有回复，没有接听，但是他忙完了之后一定会主动的回复你，会向你解释，会去补话题，会继续聊。但是婉拒的话呢，那就是你给他打了电话了，他可能也不回，他可能看到你的信息了，他也只是敷衍性的两句，就是只应付不延伸，永远没空，永远不推进，这就是婉拒。所以真忙和婉拒我们一定要分辨得清楚。说个最简单的一个总结的话啊，只要你在相亲见面了之后对方对你不热情了，就是拒绝，对你不主动了，就是对你没兴趣，不推进你们俩的关系了，就是不想再继续了。这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先把这个大标题画在这儿，接下来条目式的行为模式语言我们稍后再分享，先进广告。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2: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3: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1: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2: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1: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5: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1: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6: 稻草人在歌唱。

0: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1: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2: 可以加个微信吗？
1: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本节目由慕贤婚恋独家冠名。我们今天会聊一个话题，就是你们在第一次约会、第一次见面了之后，对方哪些行为在婉拒你？我们先从男女生的通用行为开始说起。首先，我们要跟各位分享一个原则啊，就是接下来我们分享的这个条目，如果你全中，那是不用想，他1%是的。之后对方回复的极慢，间隔几个小时甚至大半天的时间，而且没有任何的解释，回复的内容也非常的少，模板很固定，比如说还好、可以、随便、之类的。

0: 很敷衍，你一听就知道他是在敷衍你的回复。第三点呢，就是你在主动分享你的生活，在分享一些趣事，可是他却不接梗，不延伸，不反问，就像是等待着你主动把这个话题结束，这也是其中的一个条目。第五条就是聊完天了之后呢，你会发现最后一句话永远是你说的，不管是再见也好，我们下次再聊也好，明天再聊也好，最后这句话一定是你说的，而不是他说的。你说完最后这个最后这句结束语之后，对方直接消失，不去聊了，甚至都没有客套，那他也是在婉拒你。第五条就是你找他十次，他可能从来不会主动找你一次。第六条，他会刻意的终结话题，比如说你可能正在对某一件事展开自己很兴致勃勃的讨论和发言，可是他却说我有事儿啊，我先忙，你早点休息，晚安，这样的话语去快速的结束你们的对话。这六条当中只要中了三条，不用想，他一定是在拒绝你，他不想和你继续，不想成为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这个是就是聊天层面的，还有就是态度层面的。不管你们是线下见面也好，还是线上聊天也好，你都能够感受到这个人对你的态度，对吧？首先，如果一个人对你极度的客气，全程礼貌客套，没有任何的温度，那他也是在拒绝你。什么样的情况才会极度客气呢？很陌生的人，完全不熟悉的人，甚至在未来不会产生任何交集的人。你会对你的好兄弟好闺蜜很客气吗？你会对你的家人对你的爸爸妈妈很客气吗？你会对你的同学同事特别特别客气吗？一定不会。所以当一个人对你极度客气的时候，千万不要认为他是在在乎你，他是在尊重你，他是在刻意的和你拉开距离。第二个态度层面的这个婉拒的行为呢，就是从来不会主动的去关心你的生活，关心你的工作情绪和喜好，零好奇，从来不会问你你喜欢干嘛呀，你工作累不累呀，然后你有什么兴趣爱好呀，你今天开心吗，从来不会问你这些问题。第三点呢，就是你主动你热情，但是他会刻意的降温，刻意的保持距离。第四点就是你和他之间聊天从来不会互相的调侃，不会有任何暧昧的氛围，甚至全程都感觉语言文字既官方又严肃。如果出现了上述的几条，也不用再犹豫，不用再彷徨啊，他一定是在拒绝你，你和他没有未来。然后呢，就是行为层面的，推进关系层面的，这个就非常非常致命了哈。首先呢，就是他会永远模糊的回应，比如说你要约他去开启下一次约会，什么时候我们在一起吃个饭呀，看个电影啊，他会跟你讲下次找时间吧。啊，就从来不会给你一个具体的时间，不给你肯定的答案，而且还会刻意的去回避你们线下见面的机会，只愿意偶尔用文字去敷衍。但是呢，我们一定要画个重点啊，如果说你身边明明有这样的一个异性的陪伴，他又不会从来不明确的告诉你我不愿意做你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你要小心他是在吊着你，他会把你当备胎。就包括我们在一些社交媒体上，你发朋友圈也好，发这个抖音上的这个视频也好，图文也好，你会发现他从来不会给你点赞，不会给你评论，也不会说，更不会去发布有关于你的东西。当然，他也不会屏蔽你，因为你在他心里是个透明的。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月温度。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所以上述的几条我们就告诉你，这是男生女生通用的婉拒对方的方式。如果你发现你正在相处的另一半有上述的行为，别说三条了，有两条，我觉得你就该考虑你还要不要再继续为这个人而投入，对这个人抱有期待了。好的，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6点之前的一些宣传和精彩的音乐。各位，如果你想脱单的话，如果你在感情方面有什么困扰的话，可以随时添加我的微信 FM902JJ FM902JJ。 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啊，虽然说是一个相亲类的节目，但其实底层逻辑上还是蛮像曾小贤的那个你的月亮我的心的。我们会愿意接受大家的吐槽，也会接受大家的一些生活里的分享，我会来帮助你，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根据我自己的认知，去为你做一些梳理。好，来说一下联系方式，我的微信号码 FM902JJ， 直播间的热线8121235，大家也可以关注我这个视频号，连上美好，也同样可以在后台私信我。另外呢，也邀请大家，如果你真的想脱单，想帮身边的家人朋友找对象的话，打开我的连云港的小程序 APP 啊，然后找到连上美好的小程序，点击跳转进来之后，就可以自己去浏览这些单身朋友的个人资料了。有心动的，有喜欢的，我们后台有专人专业的红娘帮你牵线搭桥。
4: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0: 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哦，

0: 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
1: 喜气洋洋扑面而来，龙凤呈祥，好戏连台。凤凰传奇的中国喜事，用欢快节奏与民俗韵味，把祝福唱遍了大江南北。这是属于中国人的喜庆旋律，更是新时代里我们共。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虎雷胜似父母的关爱，虎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2: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3: 可以加个微信吗？
2: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送上了一首余佳运的歌《对的人》。这首歌很多人说听出了早期方大同的感觉啊，但也有朋友说余佳运的歌不用听，只要看是他的名字在那儿，这歌就一定好听。所以余佳运现在也是在新生代的歌手当中，比较受欢迎的一位，把他的音乐送给大家，也欢迎诸位继续回到《连上美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是聊一个同样和相亲有关的互动话题，就是对方做哪些事儿是在明确的拒绝你，我们一定要清楚啊，不要浪费精力。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男女双方这个可能会有共有的一些行为，我们接下来从女生说起啊，就是女生相亲之后明确在婉拒男生的行为条目。首先呢，其实在约会的过程当中，男生就应该要注意看女孩的表情了。如果女孩在和你约会的时候全程都是礼貌性的微笑，眼神疏离，不搭话，不接梗，那就说明她不喜欢你。结束了之后呢，也绝对不会说什么今天很开心呐，下次再聚这类的话，结束了就结束了，她不会给你留下任何还有下一次约会的信号，她也是在婉拒你。另外，男生约会完了之后想展现一下绅士风度，想送女生回家，想主动照顾一下女孩，但是女生呢却客气道谢，没有任何回馈的态度，然后会拒绝掉你的这份热情，那她当然也是在拒绝和你未来的相处的可能性。还有就是快速的结束约会，比如说你们俩可能确实饭也吃得差不多了，但是她不愿意在这个餐桌上再多逗留哪怕那么一分钟，急匆匆的就想拎着包起身回家，那就不用想了，跟你多待一分钟他就嫌烦。就这姑娘可能再漂亮，你再喜欢，都不要在这女孩身上再费劲了。另外呢，其实比较有礼貌的人在回家了之后都会互相报个平安嘛，对吧？男生也会跟女生说你到家了吗，女生也会回复男生我安全到家了，你放心啊，或者谢谢今天晚上很开心。这些话如果女孩不说，就是不会主动的问候，也不会去跟男生去报平安的话呢，我觉得也基本上没有下一次的约会了。

0: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12月25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1: 女生真的喜欢一个人，其实往往不太会慢热，再忙都会挤出时间去回应的。比如说从他和你相处态度上来说，如果从客气，两个人刚认识的时候一定是客气的嘛，对吧？从客气变到不客气，这是正常的相处的逻辑。如果从客气变到了更客气，甚至从客气变到了陌生，那是绝对没戏了。有些女孩呢也会拒绝和你单独见面，比如说你们有共同的好友，你要单独约她出来吃饭看电影逛街，她可能会拒绝你，但如果有其他的好友在啊，她说不定会同意，这也是绝对没戏的一个表现方式。如果你们中间有介绍人，介绍人可能会问女孩，哎，你对这个男生意见怎么样啊，觉得喜不喜欢，合不合心意啊，如果说她含糊其辞不认可不表态，这也是在直接的告诉你你没戏了。我们今天说的是婉拒啊，当然如果说你真的做了一些让女生很反感的事儿，或者女生真的特别不喜欢你这一款，女生可能就直接跟介绍人讲我不喜欢他，对吧？但是如果说他是在婉拒你，他可能就会用这样的方式说话，会含糊其辞，不会明确的表态。我们要进入到18:15的这个音乐的时间了，继续送上的是第21届江苏省运动会的会歌，稍后我们再来说一说男生婉拒女生的具体行为条目。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4: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5: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生活匆忙，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寻觅，也许你已经在心底无数次期待那个能与你并肩同行的人，而在这里，
8: 你好，
7: 缘分的红线正由我们轻轻牵起，这里是连上美好。本节目由连云港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荣誉出品。
1: 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连上美好，我是主持人晶晶。老规矩啊，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来聊，来说一说男生在相亲之后哪一些的行为是在婉拒一个姑娘，所以接下来这些话是对女孩子来说的。其实男生呢在约会之后婉拒的核心特征就是断崖式的降温，可能见面的当天还很正常，但是第二天直接开始冷淡消失，开始变得被动，不再主动找话题，不再主动的问候，不再分享日常，这就是最明显的一个核心内容。可能以前都是男生主动开启每日的聊天，但突然间有一天这个男生就不再主动开启了，反而变成了女孩子主动聊天，那这就是男生已经开始婉拒了。可能以前聊天的时候他会关心你今天吃什么啦，今天忙什么了，但是见面了过后不再询问你的生活，很抱歉，你已经不在这个男生的选择范围了。往往呢约会的第二次都是男生提出，对吧？第一次约会大家说好一个时间，双向的奔赴一下，第二次如果这个男生又主动提我们再一起吃一次饭，再一次的约一个会看一个电影，那一定是男生还想深度的接触你。但如果说男生从来不提第二次见面，从来不主动推进关系，那这也就是在拒绝你了。甚至说女生开始主动邀约了，这个男生都会推脱，会拖延，会模糊具体约会的时间，那这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啊。 然后就是男生开始对你保持绝对的礼貌，但没有偏爱，毫无特例，包括断断续续的和你聊天，经常无故消失几小时一整天，这我觉得男生只是没有把这个窗户纸捅得太破。就对于很多男生来说呢，有一句话在他们的心里不能叫藏得很深，但是呢其实挺猥琐的，就是这女孩可以聊聊，但我不想发展，不想负责，不想投入。很多男生会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去，所以女孩一旦飞蛾扑火了，就到最后会让自己受很深很深的伤。

我觉得跟各位就画个重点吧，就是有一些行为呢其实不是婉拒，是正常的行为，大家也不要过度的解读。比如说对方偶尔回复慢，临时有事，这不是拒绝。初次见面的时候比较拘谨，话少害羞，这也不是拒绝。第一天没有立刻邀约下次的约会，这也不是拒绝，因为所有的情绪都是需要回去发酵一下的。真正的区别只有一个啊，短暂冷淡是常态，持续冷淡是对你的拒绝，偶尔被动是矜持，但是永久的被动，长期的被动才是拒绝。我们一定要这个奉劝各位啊，一旦发现对方是在婉拒你了，你一定要立刻停止主动，绝对不要纠缠，不追问，不表白，不讨好，更不要卑微的去挽回。有的时候对方的婉拒呢，不代表是你的问题，不是你不够好，可能就是供需不匹配，气场不契合，你想要的他想要的你给不了，仅此而已。相亲最好的姿态就是你有意我主动，你无意我即刻退场，这样大家都体面，也不会受伤。看懂婉拒，及时止损，这是最高级的相亲的情商。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用完整的条目式的清单给大家拆解了一下相亲约会之后男女双方所有的婉拒、隐性的撤退、没有好感的一些行为信号。所以记住一句话啊，成年人的相亲不需要直白的说分手，不一定一定要有个答案，行或者不行，冷淡就是答案，敷衍就是拒绝，不主动就是不喜欢。千万别傻傻的等着说他还没跟我说他不愿意和我在一起呢，我为什么就要死心。记好我刚才说的那个话，成人的相亲不需要直接。看懂信号，放下内耗，及时止损，才能够真正遇见愿意对你热情、愿意珍惜你、愿意把一切都奉献给你的人。好了，各位，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聊这么多了，要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了。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会继续跟大家去分享这些和爱有关的话题，也邀请我们的每一位朋友。如果说您想脱单的话，请记得添加我的微信 FM902JJ 小写的英文字母 FM902JJ。我们最后送上一首告五人的音乐《爱在夏天》，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晶晶，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拍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N7，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1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N7。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雷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9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0: 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成长的可笑之处就在于，当你还没长大的时候，你的内心坚信自己是与众不同的，但当时的你却选择墨守成规，因为你害怕异于常人，害怕被身边的同龄人视为怪胎并孤立起来。而当你长大以后，你在内心承认了自己的平凡，可那时的你却又选择在人前标新立异，因为你害怕碌碌无为，害怕被人视为庸才并遭到忽视。不懂事的时候觉得自己什么问题都没有，有问题的是这个世界，但越是成熟便越发现很多问题都出在自己的身上。

有一天晚上梦一场，你白发苍苍说带我流浪，我还是没犹豫就随你去天堂，不管能怎样，我能陪你到天亮。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

0: 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2: 美国作家史蒂芬金在他的中篇小说《肖申克的救赎》中写道，有些鸟儿天生就是关不住的，它们的羽毛太鲜明，歌声太甜美，性情也太狂野，所以你只能放它们走，否则哪天你打开笼子喂它们时，它们也会想办法扬长而去。

每个人的电话本里都会有那么一个号码，你永远不会打，也永远不会删。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那么一个人，你永远不会提，也永远不会忘。有些人说不出哪里好，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或许时间将教会我成长，教会我坚强，教会我爱。有一天我可以笑着对你说，好久不见。我是小青，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小青的暖心歌。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呀？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0: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不知电波那头的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小时候幸福很简单，长大了简单很幸福。

你脸上云淡风轻，谁也不知道你的牙咬得有多紧。你走路带着风，谁也不知道你膝盖上仍有摔伤的淤青。你笑得没心没肺，没人知道你哭起来只能无声落泪。要让人觉得毫不费力，只能在背后加倍努力。人要么庸俗，要么孤独。

0: 看着那太阳东起西落，又天亮。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4: 不要因为孤独就去找一些不适合自己的娱乐方式，或迎合一些不属于自己的群体。你那不是努力，你努力合群的样子并不漂亮。相反，恰恰是努力做自己的时候，你身上那股从容的劲头最让人喜欢。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20:00。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5: 如果爱恨情仇颠倒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3: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人美，情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小说剧《暗算》，上部《深海突围》。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四集。
9: 一个星期过去了，我们仅仅找到了45套频率，只有要求的2.5%。以此类推，我们至少也要25个星期，将近半年的时间才能够建立起正常的侦听秩序。别忘了，总部给我们的期限只有3个月。我最害怕和最担心的，不是我们在和时间赛跑，而

0: 是在和老百姓的生命、战士的鲜血赛跑。特务每天都在制造流血事件、爆炸、暗杀。
1: 所以啊，我从湖南回来就想去找您。我对目前咱们的招财纳贤工作有点想法。我们老是在圈子里边挑来挑去，尽管这些同志都很优秀，工作又敬业，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找电台。你看看，陈科长一个礼拜都没有迈出过机房一步。但是行家是行家，能干也挺能干的，可就是少了那么点儿神奇。铁院长，我认为咱们701现在最需要的是在听觉方面有过人之处的偏才、怪才，甚至是天才。
2: 安在天说着，拉起铁院长就往外走。
1: 铁院长，来，您跟我走。
0: 去哪儿？
1: 去找丁级要员，他今天当班。
0: 我不想见他，他又不是特务电台。
2: 铁院长听了，转身就要往回走，安在天一把拉住了他。
1: 铁院长，我正要跟您说一件事儿呢。
0: 什么事儿呀？
1: 走，咱们见了丁毅再说。
2: 安在天不由分说地拉着铁院长走了。安在天显然是有备而来。丁毅告诉铁院长：“
3: 老铁，你记不记得那个康巴人，扎西达达？我们长征时候的炊事员呢？”
2: 铁院长不满地白了他一眼：“
0: 我怎么会记得？你参加长征的时候，老子因为受伤，正在南方的大山里跟国民党斗圈子呢。”
2: 丁仪似乎并不听铁院长的回答，继续说：“
3: 扎西达达整天背着一口大锅，像个乌龟，我们啊都喊他抓起乌龟。当时啊，我们都是重装的人，他背锅扛粮，我们背机器，总是走在一块儿。每到一个地方啊，他埋锅烧饭，我们开机工作。后来就熟了，他没事的时候啊，就凑到机器旁看热闹。有一天啊，我们跟踪到国民党电台跑了，大伙都聚在机器周围，满头大汗的找啊，他也跟着着急。电台一步接一步的转出来，我们一个一个信号的听。后来啊，出来了一个信号，不到半分钟，我们还在分辨呢，他就叫了起来：就是他，就是他。你猜怎么着？还真就是他了。
1: 他其实并不懂这个，是吗？
3: 是，他连汉语都不大会说，可就是耳朵好。可惜啊，后来牺牲了。
2: 丁仪的话显然引起了铁院长的兴趣，他忍不住追问：
0: 他有孩子吗？
3: 唉，死的时候他刚20，婚都没结，哪来的孩子？
0: 那他有没有什么亲人？
3: 不知道，就是知道也找不到啊。他是康巴人，四海为家的。
2: 丁仪说完又叹了口气。铁院长忍不住火了：
0: 那你叨叨半天干什么呀？
1: 铁院长，我想丁级要员是想用这个故事来提醒你，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这种天生就有三只耳朵的神人。我想啊，我们在找人的时候不妨打开思路，走出圈子，到社会上，到民间去找找像扎西达达这样的奇人。这世间呢，是什么奇人都有，扎西达达也不会只有一个的。
2: 铁院长想了想：
0: 这种人是可遇不可求，找去哪里找啊？找这样的人比找失踪的电台还困难。这找电台是大海捞针，找人有可能海里根本就没有针呐。
3: 哎，我想起一个人来。
2: 丁仪突然冒出了一句：
1: 谁？
0: 谁？
3: 一个像扎西达达一样有三只耳朵的人。
1: 哦，
2: 丁仪当时就给华主任打去了电话。华主任想了想回答：
4: 你说的是罗三耳吧？
3: 对对，就是他。
2: 随着汽笛

0: 纸的味道。
1: 哦，呵呵，哎，老金呐，你的比方很奇特嘛。这是美蒋特务广播电台，台湾那边经常通过这种方式对潜伏在咱们大陆的特务发号施令，频率是公开的，普通收音机都能听得到，但是上面说的暗语咱们一般人都听不懂，当然了，特务还有我听得懂。
2: 金鲁生好像并没有注意听安在天的话，他转过头去摆弄着手里一刻不肯离开的黑皮包。此刻安在天想泡茶，却发现热水瓶是空的，他拉开门正准备出去打水，金鲁生站了起来又拉上了门。安在天笑了笑，向他晃了晃手中的热水瓶，
1: 我去打开水。
2: 金鲁生接过热水瓶又放下了。
0: 这不是你干的事儿。
2: 安在天没有领会对方的意思，以为是对他客气。

0: 客气的回答：“这点活我累不着，还是我去吧。”说着又要去拿热水瓶，金鲁生拦住他，面容严肃：“
1: 安副处长，请记住，我负责你的安全，一路上你要听我的。”
0: 安在天反应过来：“那好吧，我听你的。”
1: 听我的，就坐下。
0: 安在天坐下来，看着对方，笑了。金鲁生戴一顶毡帽，穿着西服。

0: 打扮得像个生意人。
1: 怎么，看我不像生意人是不是？我是工农干部，可这一路上我是你的老板，你叫我金老板，是负责接待我的政府工作人员，我呢就叫你安同志。
0: 谭在天笑了，为了证明他记住了，便立刻叫了一声，
2: 嗯，是金老板。
0: 金鲁生也坐下来。
1: 安副处长，你要记住，你是701核心部门的领导。美蒋特务的名单上，还有对方 JOG 电台的广播里，都有你的明码标价。这趟火车上肯定有特务，哪趟火车都有。县城火车站上那个独眼老头就很可疑。
0: 安在天点点头。
2: 据说老蒋现在经常派飞机往这儿空投特务。
1: 空投、偷渡，还有像我这样打着华侨身份来报效祖国的，什么名堂都有。加上以前一直潜伏的，都冒出来了。
0: 安在天仔细地看着金鲁生手里的那个黑皮包，
2: 里边装着枪吧？
0: 金鲁生不理他，手却从包里摸出一把手枪来。安在天一眼就看出，那是一把德国造的勃朗宁。金鲁生摆弄着枪问：“
1: 哎，你打过枪吗？”“
2: 打过呀，那还是在苏联的时候。”“
1: 你去过苏联？”
0: 安在天笑了笑：“
2: 是啊，我是在苏联长大的，是36年去，46年回来，整整待了10年呢。”
0: 金鲁生指了指耳朵：“
1: 就学这个？”“
2: 也不完全是，要不然怎么打过枪呢？”
0: 门外传来敲门声，金鲁生立刻警惕了起来。
1: 进来。
0: 开门进来的是乘务员，是来送开水的。金鲁生取下毡帽，把手里的枪遮住，枪口却始终对准来人。
2: 哦，谢谢。
0: 安在天配合地接过开水，又把空热水瓶递给乘务员。乘务员走了，金鲁生收起枪来。安在天泡了杯茶。
2: 哎，你的茶杯呢？
0: 金鲁生指了指桌上的酒壶。
1: 我喝这个。
2: 哦，是美国货。
1: 嗯，解放重庆时缴获的，搭了我2根肋骨。
2: 哎，那你的酒量大吗？
1: 我的酒量比你的耳朵还好，天生的。武松喝18大碗过景阳冈，说到底还是醉了，可我从来没醉过。
2: 所以大家都叫你铁嘴。
0: 安在天说完笑了，金鲁生也不好意思的笑了。
2: 哎，老金呐，等咱们回去以后，我送你一瓶好酒，伏尔加，是我过去的同学从苏联带给我的。
0: 金鲁生听了立刻喜上眉梢。
1: 真的？
2: 嘿，我骗你干什么呀？
0: 金鲁生叹口气，喜滋滋地说：“
1: 但愿这次我能把你还有要接的人顺利地带回701，这样就可以喝你的好酒了。”
0: 安在天又看了一眼金鲁生手里的黑皮包，打趣道：“
2: 身上的枪啊，就是口袋里的钱，随时都会被主人用了。一旦你这把枪被使用，就说明我遇上了麻烦。枪会把麻烦灭掉，就像水扑火一样，但是有可能不会，因为水有时候也灭不了火呀。”“
1: 你什么意思？”
0: 金鲁生不快地问。
2: 没听明白吗？就是寡不敌众的时候啊，你这时候只剩下一颗子弹了，我想啊，你就会毫不犹豫地开枪打死我。
0: 金鲁生没说什么，白了安在天一眼。安在天见他生气了，理解地说：“
2: 没什么，我理解，这是你的纪律，也是咱们701的规矩。”
0: 一声长鸣，火车钻进了隧道。金鲁生像是安在天的保镖，也像是安在天的克星。尽管他出门带枪就像安在天出门带一支钢笔一本书一样，他是保护安在天的人，
3: 同时也有可能是消灭安在天的人。安在天就这样在金鲁生的陪同下踏上了去上海接罗三儿的征程。吉普车在蜿蜒的山路疾驶，此时李秘书坐在吉普车的前座，后座上坐的是铁院长和华主任，大家的表情都很严肃。铁院长是刚从军用机场把华主任接出来的。
4: 老铁呀、啊，接罗三儿的人走了吗？
1: 好、哦、已经走了。
4: 你派谁去的？可靠吗？
3: 华主任不放心地追问。
1: 侦定处的副处长，也是招人小组的副组长安在天。哦，
3: 华主任放心地点了点头。吉普车驶进了701的大门。当吉普车驶进大门时，那个卖泡菜的小贩又闪身出来了。看门的蔡大爷不觉皱紧了眉头。卖泡菜的小贩仿佛察觉了什么，一闪身走了。一进院长的办公室，铁院长就问华主任：
1: 大姐，这罗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4: 罗山他原名不叫罗山，是解放之后给改的名字。他曾经啊是国民党中央乐团的调音师，听说还给宋美龄调过钢琴呢。宋美龄十分的赏识他，还亲笔赠他三个字：罗三儿。那个时候啊，罗三儿的名字在南京总是和蒋夫人连在一起的。罗山很有才，不过人也很风流。听说有一次他勾引一位军长的五姨太，把人家肚子搞大了，军长要枪毙他，还是宋美龄出面救了他一命呢。解放南京的时候啊，他做了俘虏，部队得知了他和宋美龄的关系，就把他当作重要人物关在紫金山上。恰好啊跟我们的侦听组在一起。那个时候南京城里经常还有零星的枪战，他可能是为了炫耀自己的本事，也可能是为了讨好我们。一有枪声啊就报告我们枪战发生在哪一带，用的是什么枪。哦，
1: 看起来这个人的耳朵还真是不一般呢。
3: 铁院长很感兴趣地笑了，华主任也笑了。
4: 虽然他老这么说，可当时谁会去信他呢？哎，直到有一天两个同事各提了一把枪出去打猎，他在窗洞里看见了，喊住他们，问他们愿不愿意同他做个游戏，说只要他们先各自放一枪让他听了，到时他就能听得出哪一枪是谁打的。
3: 铁院长听了更加感兴趣，忍不住往前凑了凑。
1: 哼，有意思，接着说说。
4: 当时那两个人可是不相信的，觉得这怎么可能呢？两把一样的枪，子弹也是一样的，能分出来彼此才怪呢。于是啊，他们就跟玩似的，两人各开了一枪，让他来听听。结果你猜怎么着？等他们打猎回来，他递出一张纸，上面记录着谁开的这一枪，谁又开的那一枪，哪一枪击空了，哪一枪击中了，清清楚楚，无一落下。嘿，简直是神了。哈，
1: 还真是三只耳呀。
4: 哎，不过可惜呀、啊、他历史复杂，和宋美龄又沾上了点边儿，没办法来我们这种机要的部门，所以他后来被释放之后便移居到了上海， 才到了上海音乐学院工作。

0: 那这次你怎么会同意让他出山？因为上头下了死命令，三个月拿不出字典，你我便都是历史的罪人呐。用罗山这种人是有政治风险的，但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呀。刀尖上行走，也只能是铤而走险呐。唉。
1: 但愿罗山是孙悟空，我们能靠他上西天呢。夜幕深沉，在山野中穿行的火车的灯光，在夜色中显得越发刺眼。软卧包厢的走廊里。 担任警戒的金鲁生发现，一个留着八字胡的人一直在盯着他。他想了想，走进包厢，提起了热水瓶。安在天奇怪地问：“水是满的？”金鲁生点点头：“知道。”把门反锁上。他说完，拉开门，一个人出去了。列车走廊里。 金鲁生反身关门的同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扫了一眼周围，见八字胡果然还在那里窥视。八字胡见金鲁生看见了他，便赶紧闪开了。金鲁生再次进来时，安在天忍不住问他：“有情况？”金鲁生没理他，掏出手枪，顶上了子弹。 夜深了，车厢走廊里，八字胡离安在天所在的包厢越来越近了。他看四下无人，突然拿出一把手枪，对着安在天包厢的门连连射击。当列车的乘警闻声赶来时，软卧包厢的门已经千疮百孔，并早已打开。 乘警走进去，见里面竟空无一人，不免露出疑惑的神情。此时，在另一间软卧包厢里，安在天和金鲁生二人都安然无事。金鲁生手里还是握着那只手枪，耳朵贴在包厢门上，正警惕地听着车厢外的动静。 这一夜，金鲁生拽着安在天连续换了三个地方，几乎每到一个大站都换一次，最后干脆躲进了行李车。换一次地方，对他们来说就增加了一份安全感，但这样下去，他们几乎是一夜没睡。火车。 就要开进了令安在天魂牵梦绕的伤害。安在天感到一切都充满了亲切的感觉，这里不光有他生身父亲的遗骨，还有他的妻子和儿子。安在天的脸上露出了无比兴奋的神情。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 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

0: 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小说剧《暗算》上部，深海突围。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五集。
5: 火车就要开进了令安在天魂牵梦绕的上海。安在天感到一切都充满了亲切的感觉，这里不光有他生身父亲的遗骨，还有他的妻子和儿子。安在天的脸上露出了无比兴奋的神情。随着火车的一声长鸣，列车开进了站台。行李车里两人正忙着下车。
6: 这趟火车两个小时后返回，如果顺利我们可以跟着他一起回去。
5: 安在天打了个哈欠笑了。
7: 这两个小时怎么能够呢？上海呀，大着呢，两个小时连一趟来回都不够。
5: 金鲁生想了想，
6: 那就乘下一班火车，下午一点的。
7: 哼，这还差不多，
6: 但那趟火车条件可差啊，没卧铺。
5: 安在天苦笑了，
7: 唉，没软卧没关系，只要没特务就行。
6: 怎么，吓着你了？
5: 金鲁生开着玩笑。
7: 吓我个鬼呀、啊！早都习惯了。
5: 安在天笑着回答：“
6: 老安，咱俩换一下衣服吧。你来做老板，我当政府的人，这样会像一点。
7: 怎么，来到大城市，你这老板都不敢当了？啊？”
5: 安在天说完，大笑了起来。金鲁生也不好意思地笑了。二人互换了衣服，下了列车。换了衣服的安在天更显得派头十足，像极了生意人。金鲁生带着他并没有随人流出站，而是七拐八拐，不知要去哪里。
7: 哎，我们这是去哪儿啊？
5: 安在天不解地问。
6: 跟我走，别说话。
5: 金鲁生说完又顿了顿，客气地更正道：“
6: 啊，安老板，请跟我走，我自有安排。”
5: 到了上海火车站公安值班室，金鲁生跟回家似的带安在天进来。车站里的老公安连忙站起身：“
6: 许社长呢？
8: 你是谁呀？”
5: 老公安不解地反问。
6: 叫你们处长来问。
5: 金鲁生毫不客气。
8: 你找我们处长有什么事吗？
5: 正说着，进来一个中年公安，见了金鲁生后脸上立刻露出了笑容。
9: 哎呀，是金首长。

0: 怎么自己就来了？我正要去车站接你呢。
1: 哎，不用。
2: 金鲁生客气了一下。
1: 徐处长，车呢？派好了吗？
0: 派好了，司机早就在这里等你们了。
2: 许处长指的那个司机就是眼前的这位老公安，他没想到要接的人就是面前这两位，立刻不好意思起来。
3: 你就是金首长，你早说嘛。
2: 说着就去接金鲁生和安在天手里的东西。金鲁生紧紧抓着手里的黑皮包不放手，却顺手指了指安在天手里拎的皮箱。
1: 啊，这个我自己来，你去接一下安老板手里的东西。
2: 老公安赶紧照着做了。安在天客气地向老公安点了点头。
4: 辛苦你了，这么早就让你出车。
3: 哦，自有首长，你太客气了，你才辛苦，这是我应该做的。
2: 三人说着便向站台走去。安在天不解地问金鲁生：
4: 哎，老金啊，你怎么跟许处长这么熟了？
2: 金鲁生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神情。
1: 嘿，安老板，我不光在山沟里打过仗。哎，听说你家在上海？
4: 嗯。
1: 老家还是小家？
4: 我哪有老家呀，我是革命孤儿，要说老家算是苏联吧。
1: 哦，听说你父母都是铁院长的战友
4: 啊？他们也曾经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不过他们没有铁院长这么幸运呢，没有看到新中国成立那一天就牺牲了。
1: 哦，
2: 金鲁生的脸上露出了阴郁，长出了一口气。
1: 哦，嗯，你成家了？
4: 嗯，儿子前天刚过三岁生日。
1: 来得及的话回家看一眼。
2: 金鲁生的脸上露出了同情的神色。
4: 哎，只可惜你说了不算。
2: 安在天说完笑了，快步走到了吉普车前。
4: 哎，老东子，去散寒医药学院。
2: 老公安看了安在天一眼，倍加热情。
3: 哦，农业是散寒营养，请坐好吧。
2: 汽车在安在天熟悉的街道上行驶着，道路两边长满了法国梧桐，洋楼里传出钢琴的声音。安在天目不转睛地看着窗外，若有所思。汽车很快来到上海音乐学院主楼前，安在天和金鲁生下了车。
1: 保安，姓罗的知道我们来这儿接他吗？
4: 华主任电话里已经通知他了。
2: 金鲁生随即回头交代老公安：
1: 你千万别走开，在这儿等着我们下来。
2: 校园里到处都是与音乐有关的声音，钢琴、小提琴、黑管、笛子，还有人在引吭高歌志愿军的歌曲。龙式电梯里，安在天和金鲁生乘坐着升了上去。来到教研室门口，金鲁生二话没说径直就要闯进去，被安在天拦住了。安在天礼貌地敲了敲门：
4: 请问哪位是罗山老师？
2: 一名教员转过身来：
5: 罗总，罗老师啊，他刚刚出去啊。
4: 他去哪儿了？
5: 啊，就在楼里。他说外地有一份重要的工作需要他离开上海，忙着跟同事们告别呢。
2: 安在天拉着金鲁生退了出来，又往另一间教研室走去。安在天敲了一扇敞开的门：
4: 请问罗山老师在这儿吗？
2: 里面的人摇了摇头。安在天又回身向其他办公室走去。 空荡荡的走廊上不见罗山的踪影，金鲁生有些不耐烦了，
6: 这小子跑哪儿去了？
2: 话音未落，楼梯口上来了一位女教师，安在天赶忙上前问道，
4: 哎同志，您看见罗山老师了吗？
2: 女教师想了想，
7: 好像是下楼了，他说要在主楼前和同事们合影留念。
4: 哦，谢谢。
2: 安在天道了谢，赶紧向电梯跑去。刚下到一楼，金鲁生就大声地喊了起来，
6: 罗山，罗山，
2: 无人应答。从楼里往外看，吉普车还等在原地，老公安正在擦车。安在天和金鲁生跑出楼来，突然感觉眼前飘过一个黑影，正在擦车的老公安忽然听到车顶像被天外来客砸了一下，原来是有人从高处落下来。

心掉到车顶上，又被弹了回去，最终摔在他的脚下，没有血出来，但是人已经不动了。金鲁生抬头望去，楼顶上看不出有什么异样，只有阴霾的天空。安在天把那个人翻过来。

0: 发现血已经从他的鼻孔、嘴里、耳朵里出来。几个教师和学生从四处跑了过来，有人惊叫了一声：
1: 天哪，是罗山老师。
2: 什么什么？
0: 安在天和金鲁生两人顿时都大吃了一惊。金鲁生二话没说，转身跑进楼去，按住电梯开关，可电梯就是不下来。他没办法，只好顺着楼梯拾级而上。听说楼下出事了，许多人闻讯往下跑，其中有个穿灰长衫的人因为跑得太急了，差点和金鲁生撞了个满怀。金鲁生没有理睬他，继续向楼上奔去。他来到楼顶，一脚踹开通往顶楼的门，空荡荡的楼顶平台。他走到边上往下看去，一辆救护车鸣叫着开进校园，人群散开了，金鲁生没有再看见灰长衫。救护车装起了受伤者，又向校园外驶去。医院的急救室里，罗山头上缠着绷带，像死人一样一动不动地躺在病床上，全身插满了管子，护士又挂上了一袋血浆。走廊里，罗山的妻子和孩子匆匆地跑了进来。安在天和金鲁生站了起来，罗山的妻子往急救室里闯去，被护士拦住了。医生告诉安在天，
3: 这伤者的手脚已经断了，大小便失禁，脊椎也摔断了，恐怕……
0: 医生没有再说下去，可安在天已经明白了，幸福将在这个家庭中不复存在，罗山也将不可能再为七零幺工作。安在天再一次感到生命是如此的不真实，昨天还是好好的，今天就鸡飞蛋打。护士走了出来，
4: 他能讲话了，叫人赶紧进去。
0: 安在天、金鲁生以及罗山的妻子同时站了起来，都要往里去，被护士拦住了。
4: 哎，他只说要跟来接他的同志讲话。
0: 安在天歉意地看了罗山的妻子一眼，一狠心进去了。罗山躺在病床上，面色苍白，知道安在天进来，他微弱地叫了一声：
5: 首长。
0: 安在天走过来，轻声地安慰他：
5: 罗老师，你放心，你没事的。
6: 我不能为你们，不能为你们效力了。
0: 罗山挣扎着试图坐起来，可是已经无法做到。安在天示意他不要动。
5: 罗老师，你别着急，等你好了，我再来接你走。
6: 我不行了。
0: 罗山的眼里露出了失望的神情。
5: 罗山同志，你会好的，别胡思乱想啊，一定要配合医生的治疗，医药费啊，组织上会为你解决的。
6: 谢谢首长。到清镇有个码头，只有一个，你啊，一坐船顺着河流一直往下走，有一个

0: 有一个叫乌镇的村庄，那里有你要找的人，他的耳朵比我的还要好。
1: 哦，那个人是男的还是女的？
2: 安在天赶紧追问。
0: 男的。
2: 罗山努力地回答。
1: 他叫什么名字？
2: 罗山张了几次嘴，终于又说出来。
0: 这无所谓，只要到了村子，问谁都会知道的。
2: 安在天还想再问些什么，却发现罗山的呼吸已经急促起来。
0: 有特务，是他把我推下楼的，穿灰长衫。
2: 两分钟后，安在天默默地走出了急救室。罗山的妻子走了上来，充满希望地看着他。安在天难过地低下了头。罗山的妻子像从梦中醒来一样，不顾一切地冲进了急救室。安在天往外走去，金鲁生紧跟在他后面。急救室里传来撕心裂肺的哭声。

0: 谁也没有想到情况会变得这么复杂严峻。铁路公安给安在天他们换了一辆车，送他们直接去了上海市公安局。值班室里，金鲁生直截了当地告诉值班的公安，
1: 我们有事需要找局长。
0: 年轻的公安警觉地望着他们，
2: 你们是什么人？
0: 金鲁生递上特别通行证，
1: 请配合一下。
0: 公安看着证件顿时肃然起敬。
2: 啊，失敬失敬，对不起啊，我这就去通知局长，您稍等一下。
0: 年轻公安拿着证件刚要走，金鲁生拦住了他。
1: 请把证件还给我。
0: 年轻的公安解释道。
2: 哦，我是拿给局长看一下。
1: 我这证件不能离身的，局长来了我可以再拿给他看。
0: 年轻公安想了想，把证件还给金鲁生，转身出去了。安在天看着金鲁生手里的证件，不免感叹：
3: 哎，这等于是皇帝的尚方宝剑嘛。
1: 差不多。
0: 金鲁生冷冷地回答。局长来到了值班室，金鲁生又把证件掏出来，局长看了一眼，热情地和金鲁生握手，值班员带他们去了刑侦处。有了圣旨一般的特别通行证，安在天他们受到公安局热情的接待和礼遇，然后几乎在任何环节上他们都心想事成，并被人刮目相看。最后负责接待他们的是刑侦处黄处长和警员小钱。
3: 哎，您这里能打长途吗？
0: 安在天问。
4: 可以，你要哪里？
3: 我需要和单位联系一下。
0: 黄处长拿起电话。
4: 总机要个长途。
0: 铁院长的办公室里，铁院长正在用绿色电话说着话，不知又在对谁发火了。
5: 搞什么名堂，这人下午就到了，你现在居然还不知道安排他们在哪住，哪不能住啊？这有床的地方都可以安排人。

0: 这没床也可以加床，这就叫后勤的人去买啊。你说什么？那好，你住树上，把你的床腾出来。
1: 黑色电话机响了，铁院长不耐烦地接起来。
0: 谁啊？讲。
1: 对方在电话里说了什么，铁院长忽然把绿色电话扣了。
0: 哦，阿尔，到上海了吗？见到人没有？怎么样？
1: 正在铁院长办公室里的华主任也赶紧凑了过来。
0: 特务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行动？
1: 铁院长听到消息很吃惊，忙转过头对华主任说：“
0: 大姐，罗山死了。”
2: 什么？
1: 华主任一下子跌坐在了椅子上。
0: 哎呀，这个罗山，这出就出去嘛，他瞎张罗什么？这四处炫耀，特务那么狡猾，还有不知道的？
3: 哎呀，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压压的黑云笼罩着汉江两岸，云中电光隐隐，雷霆闪动。尽管暴风雨就要来了，但岸上警戒线旁还是聚集了不少围观群众，水面上停着五六艘小型游艇和皮筏子，十来个消防员正在江里四处打捞，一位年轻警官恭敬地引着一位中年男人快步进入警戒线内。中年男人寸头，皮肤黝黑，左手拿着几个形状特异的钩子，右手拎着一张略显老旧的渔网，腰间还系了一撮麻绳。他上了一艘破旧的乌篷船，在船板上点燃了三根香和几道暗黄色火纸，然后一手拨动着船桨，一手拨动长杆，一次又一次扫视着周边。大概五分钟后，男人拿上钩子跳进了滔滔江水里，岸边跪着好几个人，对着滚滚的江水嘶吼着跪拜着。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出生在陕西安康的杨树林讲述他和父亲的故事。

我叫杨树林，1991年出生在陕西安康一个汉江流域的小山村里。乌篷船上的中年男人是我的父亲杨卫国，是附近方圆百里的捞尸人。我们这里的村子都是沿着汉江两岸而建，一年四季都有人死在这条江里，有自杀的，也有意外溺水的。这次民警请父亲打捞的尸体是县里一名高三学生，他高考后和好朋友相约游汉江，结果在比赛游泳的过程中溺亡。家属坚称自己的孩子水性好，不可能是意外溺水，觉得是有人谋害报了案。消防大队的人在江上打捞了两天均无所获，于是便请我父亲出马。父亲并不是职业的捞尸人，他以务农和养鱼为业。我们家和村里其他家庭一样，过着晨兴理荒秽，待月荷锄归的朴实日子。八岁以前，我并不知道他是个捞尸人，我只觉得父亲有点奇怪，他从不与人握手，从不参加喜宴，也从不穿喜庆颜色的服饰，腰间时常系着一撮麻绳，像个苦行僧。每年总会有一些人急匆匆到我家，把父亲叫去汉江边，一堆人在那比比划划着什么，有时候隔得近了，我还能听到人群里悲痛的哭声。每当这时，母亲就像只炸了毛的母鸡，急忙把我这只小鸡仔关进屋子里，不许我出门。我问父亲去做什么了，得到的永远是大人的事，小崽子别问之类的回答。不出意外，第二天我家房梁上就会多出一根猪腿，猪腿有时大有时小，有时胖有时瘦。父亲和母亲对猪腿的来源一直都讳莫如深。

8岁那年的暑假，是我整个童年最可怕的回忆。印象中，那一年的夏天尤其热，父亲在前院的菜园子除草，我和堂哥趁大人不注意，躲在后院玩水解暑。我俩泡在水缸时，村长刘伯伯突然冲进我家前院，又急又慌地喊道：卫国，梧桐湾里飘起了一个大水泵。这是方言，意思就是水里的死尸，你快去看看，我让人去通知派出所的人了。父亲放下锄头，回屋换了身衣服，拿了一堆东西就跟刘伯伯走了。出于好奇，我和堂哥沿着江边小路尾随而去。梧桐湾聚集了7、8个大人，我和堂哥怕被发现，爬上了一棵梧桐树。等我们找好观看位置，父亲和刘伯伯已撑着乌篷船快靠岸了。甲板上盖着一张白布，白布凸起，下面明显有东西。一靠岸，刘伯伯惨白着一张脸，急忙跳下了船。不知是我眼花还是树在摇晃，我总觉得刘伯伯全身颤抖，像是在打摆子。父亲停好船，连带着麻布褥子一起把白布裹着的东西抱下了船，放在岸边一块平整的土地上。围观的大人连连后退，距离白布裹着的东西2、3米远。不一会儿，两艘汽艇也快速地停靠在梧桐湾，上面下来5个穿着制服的警察。在警察示意下，父亲掀开了白布的一角，我和堂哥的位置正好能够瞧见那一角。我们看到一张泡发腐烂的人脸，吓得差点从树上掉下来。堂哥当天晚上开始发高烧，大伯娘不知从哪儿弄来一盆黑狗血，泼在了我家的门槛上，叉着腰骂了一下午。那个下午，大伯娘骂断了我们两家本就稀薄的感情。堂哥痊愈后，再未踏入我家的大门。我也开始做噩梦，每晚都梦见一张白布飞舞着来抓我，惊叫着从梦中醒来。母亲抱着我心疼地直哭，后悔自己大意没看住我。父亲的双手让我觉得害怕，尽管他每次回来都会熏很久的艾，也换洗了干净衣服，但我还是觉得膈应。我再也不吃他家的菜，甚至拒绝和他同桌吃饭。2005年的农历腊月29，母亲正在剁蛋饺的肉馅儿，父亲在院子里拾掇柴禾。我站在门槛上正准备贴年画，突然院子里来了几个面色灰暗、神情哀伤的人。人群中被搀扶着的妇人一见到父亲，身子一软，滑跪在父亲面前，沙哑着声音一个劲儿地哭。妇人身旁的男人也扑通一声跪下，咣咣咣地对着父亲先磕了3个头。男人一身泥泞，脚上湿哒哒的解放鞋冒着森森寒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杨树林将继续分享他和父亲的故事。

来的人我都认识，是汉江对岸李家沟村的。杨师傅，求求您行行好，我知道大过年的不应该来麻烦您，可我们实在没法子了，我家那混崽子可能跳江了。李叔哑着嗓子说道。父亲手里的木柴哐当落下，抬手示意旁人将夫妻俩扶起来。他看了我一眼，对来人说，进屋说，进屋说。他们搀扶着哀嚎痛哭的李婶进了堂屋后面的一间小屋子。母亲叹了口气，默默进了厨房，我则蹑手蹑脚跟到了小屋门口。屋里父亲压低声音说道，怎么会，该不是弄错了吧？我记得你们家崽子跟树林一般大，这半大小子了，该是有分寸的，咋会跳江？里面突然传来扇耳光的声音，李婶带着沙哑的声音哽咽地说着，都是我不好，是我该死啊，我现在肠子都悔青了，我不该骂孩子是废物。我跟老李前天才从外地赶回来过年，昨天下午我收拾他的书包才发现他期末考试都不及格，我一时气急就骂了他几句，他就跟我犟嘴，怪我常年不在家，一回来就只关注他成绩，我就骂他不省心，一点都不体谅娘老子的辛苦，说有他这样的废物儿子，我还不如跳江死了算了。结果那崽子把书包一摔，梗着脖子说他就是废物，说他去跳江不劳我费心。我以为孩子说着吓唬我的，等了半天没回来，这才觉得不对劲儿，跑出去找娃就找不到了啊。李婶哭得泣不成声。李叔吸了一下鼻子说，杨师傅，我们现在就只有汉江里没找了，我们都没有这个本事，只能麻烦您下水帮忙找找，我就这一个孩子，是生是死我得知道他的下落。话音刚落，我就听到重重的磕头声，接着是父亲的脚步声。我赶紧猫着身子回到堂屋，假装继续贴年画。从房间出来后，父亲去了猪圈后面的小棚子拿工具，跟着来人匆忙往外赶。我知道他又要去干那晦气事儿，但想不到办法阻止。父亲回头看了我一眼，从兜里掏出火机放在堂屋方桌上，说了句，一会儿给你妈先吃，不用等我，转身就走了。我冲着他的后背喊了一句，我不会点火炮，然后气冲冲扔掉年画，一脚踹翻了浆糊碗，他头也没回。天跟锅底一样黑时，父亲才裹着一身寒气，一瘸一拐走到猪圈后的棚子里，当当当敲打着一个破旧的铁盆，这是父亲给母亲的暗号，示意他回来了。母亲听到声音后，提着一壶早已备好的驱寒姜汤又折回来，拿上打火机，抱着一捆干艾草急忙去棚子里。熏完艾，母亲才发现父亲左腿有一条约15公分长的划伤，是江堤旁的铁丝划的。第二日父亲开始发高烧，撕心裂肺的咳嗽此起彼伏，腿上的划伤也红肿起来，连续输了三天的液才慢慢好转。因着父亲生病，这个年我和母亲过得相当糟糕，我忍不住发牢骚，早不死晚不死，偏偏过年的时候死，真晦气。父亲听了翻身从床上爬起来，斥责的话到嘴边了，又转了个弯，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树林，咱活人不能跟死人计较，活人年年年在，死人也就麻烦我这一次。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杨树林将继续讲述父亲的故事。

0: 我上高一那年，村里通了公路，国道穿过村子，连通了县、镇、村。公路畅通以后，县城开了殡葬一条龙服务的店，店里设有打捞尸体的服务。父亲不再是汉江上唯一的捞尸人，但汉江两岸的人还是只找父亲捞尸。殡葬店的收费很高，打捞一次5000块，先交钱再下水，而且殡葬店忌讳尸体上船，找到尸体后用绳子绑在船侧拖到岸边就算完工。父亲打捞一次只收一根猪腿，不在乎大小，不在乎前腿还是后腿。最重要的是，父亲会提前在船板上平铺一层麻线做的褥子，从江里捞出尸体后会小心翼翼将尸体安置在麻布褥子上，再用一张白棉布盖在尸体上，妥善地将死者的遗体交给家属。两相一对比，父亲捞尸的名头更响。父亲的举动影响了殡葬店的生意，殡葬店曾派人上门想高价聘请父亲入伙，父亲没答应。殡葬店老板说父亲乱了市价，让父亲按照市场价收费，父亲也没同意。殡葬店的人骂父亲假清高。没几日，我家门上就被泼了口血，警察来调查，父亲也没监控，最后只能不了了之。但我们很清楚，这是殡葬店给父亲的下马威。看着父母愁眉苦脸的样子，我拖着哭腔求他，你能不能别去干这个了，又不赚钱，又没有好名声，有啥干头呀。父亲抽了根烟又点上，气呼呼回我，你个毛崽子懂个屁，我要啥名利，我是积德，那个捞尸队对死者一点敬畏都没有，眼里只看到钱，我凭什么让这帮子缺德玩意儿得逞。我气急了，吼道，杨卫国，你高尚你英雄，可你为我和我妈考虑过吗？这么多年我们受了多少白眼，忍了多少委屈，你不退行是吧？行，还记得李家沟过年跳江的李斌不？我也去跳江，下一次我就让你去捞我的尸。话没说完，母亲一巴掌拍在我嘴上，又去劝父亲，老杨，你都干了十几年这活了，该是干够了，听儿子的吧，别干了。你们，父亲吭哧半天，终是什么也没说，气冲冲去了汉江边，望着滔滔江水，沉默地坐了一下午。晚饭时，父亲才回来，听母亲说他答应了我们，以后不再接捞尸的活儿。那之后，父亲搞了个小型养鱼场，买了辆小三轮，到处卖鱼，生意一直不错。母亲则忙着照顾我备战高考，我们家的生活终于开始明媚起来。2009年我考上大学后，忙着勤工俭学兼职，暑假期间极少回家，每年只有寒假过春节才能回去跟父母待几天。大三暑假，我争取到了学校合作单位的实习机会，听辅导员说，如果表现优异的话，有机会留下来成为正式员工。去杭州实习单位报到前，我特意空出一个星期的时间回了趟家。听说我有可能留在那家世界500强企业，母亲很高兴，早餐准备了一大桌子菜，都是我爱吃的。饭吃到一半，镇上派出所的民警到了家里，看到民警出现在门口的那一刻，我筷子一松掉在了地上。父亲目光复杂地看了我一眼，还是跟着民警走了。看出我情绪不佳，母亲没再催着我吃最爱的蒸盆子，默默收拾了碗筷。母亲说，父亲退出后，县里殡葬店的捞尸队一家独大，收费越来越离谱，下水一次涨到了10000块。2010年，一场特大洪灾导致我们附近的村子死了几个人，家里穷的实在出不起捞尸队的钱，就来求父亲。一向面冷心软的父亲便答应了。父亲出山后，方圆百里的人出了事还是会来找父亲帮忙，父亲知道我厌恶他干这活，便一直瞒着我。我沉默着上了屋顶，远远看着父亲被民警引着进了警戒线，看着他上了乌篷船，看着他跳进了江里。
1: 姚爷爷在干什么呢？
0: 一声脆甜的童声从我身后传来， 堂哥家的女儿小穗穗站在我家晒台架子上，朝江面张望着。我望着在江面浮浮沉沉的父亲，告诉他说，有个大哥哥在江上迷了路，姚爷爷正在带他回家。小穗穗扑闪着一双大眼睛，兴奋地说，姚爷爷好厉害，以后我迷路了也能带我回家吗？我笑他童言无忌，哄着他赶紧回家，不然一会儿他奶奶找来了又是一顿打。这些年我们家跟大伯娘家一直没怎么往来，但因为住得近，小丫头总喜欢偷偷往我家串。那天我没有等父亲回来，就急匆匆回了校，因为他的出尔反尔。之后便是忙得脚不沾地的实习生活，2012年11月的招聘季，我顺利留在了杭州这家公司。得到入职通知那天，我也只是电话通知了母亲。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毕业后怀揣着满腔的斗志，我开始了996疯狂的加班生活，可能是为了避免见父亲，也可能是为了逃离汉江边的那个小村庄。之后连续几年

我都极少回老家。2019年初我在杭州买房，母亲给我寄了一张30万的存折，我知道这钱是父亲给的。望着手机里的转账短信提示，我心里五味杂陈，想过

父亲打个电话说声谢谢，但不知该如何开口。最终电话拨通后，也只是用一句吃了吗代替了谢谢。最近几年母亲身体不好，2023年五一，我借着给母亲看病的由头把父母接到了杭州。我想着离开了汉江，父亲就不再是个捞尸人了。2023年农历六月初六晚上，我接到一个陌生来电，是大伯家的堂哥打来的。电话里堂哥哭着说，女儿岁岁意外落水没了，找了很多人在汉江打捞尸体都没捞到，他哭着求父亲回去帮忙。父亲挂断电话就开始收拾东西。我想起这么多年大伯娘对我们一家的刻薄脸色，想起我八岁那年他叉着腰在我家门口骂了一下午，想起堂哥结婚时父亲让我送过去的红包被大伯娘退回，他说父亲的红包晦气不敢收。父亲看出了我的顾虑，拍了拍我的肩头说，死者为大，让死者尽快入土为安才是大事。我请了假连夜送父亲从杭州坐飞机到西安，又从西安辗转坐了6个小时的大巴才回到村里。父亲一脸肃穆直奔江边。

清了碎碎落水的大概时间、地点、当日天气，又去落水附近查看了汉江的涨水情况、水流速度，掐着手指心算了几分钟，才从碎碎落水处跳进汉江，顺着水流一路摸排。近六个小时后，终于在2公里外的下游把碎碎的尸体捞上了岸。堂哥和堂嫂抱着碎碎的尸体哭得肝肠寸断，大伯和大伯娘也跪在碎碎的尸体旁，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这是我第二次近距离看见尸体，不知是因为长大了，还是那日碎碎扑闪的大眼睛在我脑中回荡，我竟然没有觉得害怕。堂哥给碎碎换上了新衣服，把碎碎放在了备好的棺材里，葬在了一棵大板栗树下。他说碎碎最爱吃板栗。第二天，大伯和大伯娘邀请我们去家里吃饭，一进门，堂哥和堂嫂齐齐跪下给父亲磕头，感谢父亲不计前嫌帮他们捞回了女儿。堂哥说碎碎尸体没找到钱，他和堂嫂每晚都做噩梦，梦见碎碎在冰冷黑暗的汉江里哭着喊爸爸妈妈。我终于明白父亲说的入土为安的含义了，不仅是为了亡者的安宁，也是为了活着的人的安宁。那些我们害怕的尸体，在亲人的眼里却是朝思暮想的人。我突然对父亲生出了一股敬意，父亲就像这汉江上的守护神，他用自己的勇气、智慧和双手从水里打捞出死去的人们，为活着的人送去慰藉，为死去的人送去安宁。傍晚一场雨后，汉江白雾缭绕，一条小船静静在江上晃晃悠悠，我和父亲背对背盘腿而坐，一人拿着一根钓竿。爸，泡水里的尸体你不害怕吗？有什么害怕，其实活人的样子比尸体的样子可怕多了，尸体再恐怖也就一个样，多看几次就习惯了。世间之物别用眼看，要用心去看。

亲告诉我，他并不是爷爷的亲儿子。我亲爷爷在父亲三岁时去世，奶奶精神不正常，父亲七岁时奶奶跑出去再也没回来。有村人说在汉江边见过奶奶，怕是掉进汉江里了。父亲沿着汉江一直找，只找到了奶奶一直破烂的布鞋。后来找到奶奶的遗体就成了父亲的执念。父亲觉得奶奶就在汉江里的某处，所以每次去汉江都会在腰上系一撮麻绳，算是为奶奶披麻戴孝了。此刻我才知晓，系在父亲腰间的那一撮麻绳代表着父亲对奶奶的祭奠。父亲说他小时候经常饥一顿饱一顿，这一家蹭顿萝卜，那一家蹭顿红薯，算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成了村里人的恩情。所以当村里人第一次请他打捞尸体时，他没收任何费用，别人为感谢他就送来一块肉，父亲推脱不掉，只好收下。久而久之，这成了一个默认的规矩，谁家找父亲捞尸就送一块肉，后来慢慢变成了送猪腿。料理完岁岁的后事，父亲说这里还需要他，他也离不开这条汉江。这一次，我尊重了父亲的选择。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聆听了杨树林讲述父亲汉江最后的捞尸人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构建皇帝制度的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务大小皆决于上的原则。每天呢要审阅120斤的监督文书，历代相沿不改。其后的15位皇帝在天下事定要皇帝专断的制度之下，亲自处理了许多问题，因此呢也留下了许多的御批案。这御批案有大有小，大的呢可以惊动全国，影响后世，而小的则鲜为人知，但是却体现了皇帝他对各种案件的态度，宣示其各种理念。那在案件当中，明代皇帝发人深省的批示，出人意料的决断，鲜为人知的案件，令人惊叹的权变，神威叵测的皇权，是令人叹为观止。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小哥莫凡为您播讲的明代御批案。听完之后您会发现，历史远比小说更精彩。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83集，声援群起欧官员。话说在明隆庆5年，也就1571年，浙江楚州府几十名声援向分守道参议方悦申诉本府同知江应卯殴辱声援，请求方参议将江同知绳之以法。这方参议呢认为众声援是无理取闹，不予受理，却不想呢众声援冲进衙门，把这方参议的衣冠撕烂，又对方参议呢痛加殴打，然后扬长而去。那说这声援们究竟因为什么事儿啊，怎么就殴打官员呢？那隆庆帝知道这个事儿以后又是如何进行处置的呢？那这件事儿对地方政治产生了哪些影响呢？这个事儿啊值得思考。那却说楚州府有一个少年秀才，名叫朱正色，年方18，生得呢双眉耸秀，两眼如星，又兼才高八斗，凡作文章定有惊人之语。家中富有，住在深宅大院，养花种草，大有优野之志，所结交的朋友呢也多是读书人，仗义疏财，扶贫济困，跟同窗的关系特别的好。他呢为人倜傥不羁，遇着有学问有道理的人，就算你说你是贫如寒士，那他呢也是折节谦恭。如果说是目不识丁的人，你就是王侯贵戚，那他也只是表面上惧怕，心里呢却没有半分的敬诚。这一天呢，这朱正色啊跟几个朋友外出春游，路过一处税官，一看这官吏呢正在收税，这时候来了一个乡下人，挑着一担水草，官吏以为呢说这是喂猪的饲料，也就没有收税。而监管税官的楚州府同知江应卯把这乡下人给拦住了，要他纳税。乡下人说这水草是猪饲料啊，从来这玩意儿就不纳税呀。江同知却说了，说同是物料怎的无税，当即呢让这官吏们称重，然后呢要每100斤抽10斤送入自己的衙门去喂猪。不一会儿呢又来了一个游方道人，背着一竹篓，里面装的呢是讨来的斋饭。 哎，这江同志依然是按照十抽一，留给这守关的人当饭吃。朱正色跟朋友路过关口的时候，就目睹了江同志如此抽税，并且呢不给税单，已经是义愤填膺了。而官吏呢却要检查他们随身携带的物品。朋友们大家一起春游去啊，那肯定少不得带一些酒食啊，这官吏呢要十抽一。朱正色等人都是生员，本来就看不起这些收税的官吏，再加上呢他们所带的这些酒食是个人消费，并不是用于交易，按照规定这东西不应该纳税的，所以他们呢就跟着官吏争吵起来了。朱正色说了，说朗朗乾坤太平世界，哪里容得你们这些小人拦路打劫呀。官吏们一直是被人奉承，如今被人辱骂，怎么能不生气呀？所以就打骂道，说臭书生，好酒好菜吃的，该纳税去不纳税，哪来那么多废话。朱正色等人都是生员，在府里都受人尊重，什么时候受到过这般羞辱啊？一时怒起，纷纷上前扭住这官吏骂道，说你这个砍头的奴才，我们生员按照朝廷的规定是免除赋税徭役的，你又如何敢在我们的酒食上打主意？你不讲理不说，竟然还敢打人，这样没天理的事儿，我们也不与你这小人一般计较，到官府讲理去。其余的官吏呢，一看朱正色等人扭住自己的人，也纷纷上前帮忙，这一大帮人呢就打起来了，成群殴了。那朱正色他们这帮人，咱说了，那都是书生啊，哪里是这帮官吏的对手啊，脸上啊身上啊都被打得红肿了。朱正色等人高呼救命，而等待过关的人们呢，一看是官家人行凶，谁敢靠近前去劝呢，都不敢呢。结果呢，朱正色等人就被官吏们连扯带拽的，边打边骂的，就扭送到江同志那儿去了。朱正色等人一见到这江同志，如同见了父母啊，纷纷哭诉，要这江同志为他们做主，却不想呢，江同志就是指使这帮官吏的元凶，根本就不听他们的诉说，就呵斥说朝廷优待生员，所免除的仅是生员本人的赋税徭役，但并没有免去你们贩卖货物的赋税。如今呢，你们这些人就带着这么多的酒食过关，就是贩卖，理应纳税，却打骂官吏拒绝纳税，分明是不顾王法。本官念你们是书生，年少无知，孤免则打，还不退下。官吏们一看江同志这要放人呢，就跪倒在地，说了这些生员所带货物甚多，仅绍兴老酒就有20多斤，他们总共才5个人，如何吃得完这么多的酒啊？分明就是贩卖，居然还辱骂我们，说我们拦路抢劫，分明是诽谤朝廷，侮辱大人。大人不责怪他们，将他们全部都放了，是我们的不是，还是朝廷没有王法呀？亦或是大人没有尊严，姑息养奸，小的们不服。江同志听完这话勃然大怒，说居然有这等事情，将他们所携带的物品进行查验。朱正色等人呢再三禀明官吏勒索打骂的情由，那有谁听他们的诉说呢？须臾之间，食物都抬到堂上，逐一验看，果然有绍兴老酒5坛，1坛4斤，这就是20斤，还有不少菜肴。于是呢，江同志喝令将朱正色等人各责10板，并且说了，漏税该吏1半入关，所带90半数充公，半数给他们，休要再啰嗦，否则每人再责20板。吩咐之后，江同志退堂，造吏们呢把这朱正色等人给赶出去了。朱正色等人兴致勃勃去春游去，准备在山野丛林里喝个一醉方休，却没有想到遇到官吏抽税，理论不成，反而遭到了辱骂殴打。见到江同志呢，本以为他能替他们做主，却没有想到江同志还各打他们10大板，还扣去1半90，这一肚子怨气如何能消啊？回到家以后，朱正色呢向父亲朱矮诉说此事。朱矮是本府大户人家，如何能咽得下这口气啊？就叫家人呢把本府的生员都找到家里，然后设宴款待。 将这官吏以及江同志辱骂殴打的事儿向他们诉说。那生员们是何许人也呀？这帮人都是本府的精英啊，身穿儒生之服，享受朝廷提供的领食，免去个人的赋税徭役。官府在没有革去他们的生员功名的时候，是不准对他们施以刑罚的。而江同志竟然敢打他们板子，他们之中成绩好的可以参加每三年一次的科举，将来的前途不可限量。那这些生员呢，就靠着这种特权，再加上公论出于学校的社会认知，往往呢就成为了公论的策源地。这些士子凭借着地方官的重视，再加上他们是斯文之人，更倡导义气，怎么能够容忍自己的同窗受到官府的侮辱呢？那一般来说，这群情激愤也只不过是一时发泄一下胸中的闷气，还不至于闹出太大的事情。但如果说有人就这时候出头倡导了，有了带头人了，能把大家伙给凝聚在一起，这样呢就会闹出大事了。与会的生员当中有一个叫冯春的人，年纪25岁了，他呢15岁入学，20岁就成为领生，学业优秀，是本府学所期望的饱学之士，具有领袖气质，生员们呢对他都很服气。冯春听完朱正色等人的诉说呢，顿时义愤填膺，振臂一呼，说朗朗乾坤还有没有王法了？他们连猪草酒食都收税，还敢殴打生员，岂不是侮辱斯文，贪赃枉法？我等岂能做缩头乌龟呀？任凭同窗好友受此奇耻大辱，在下马上就写一纸诉状，要告到本府最大的官布政司参议分守道方岳大人那里，你等同意者都在这状上签名，同我呢一起到方大人那里去讨个公道，你们看如何？有人起头了，有人提倡了，行了，大家伙跟着响应。更何况朱霭还设宴请他们帮忙，那哪能不从旁注视呢？所以齐声喊好。状子写好之后，这冯春朗读了一遍，大家伙呢在家斟酌，然后所有人都上去签名。一看众位生员如此讲义气，这个朱霭和朱正色向大家敬酒致谢。做官只知利和害。之前我们讲了，朱正色等一帮生员因为这个收税的问题，跟这收税的官吏发生了冲突，两方打起来了。于是呢，一帮人聚在一起，那在这酒桌上呢，这冯春领头就写好了状子，大家呢准备要去告状。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大家伙有些醉意了。这时候呢，这冯春借着酒劲儿，就跟大家伙说此事宜速不宜迟，他们官官相护，如果我们去晚了，被那江同志恶人先告状，方参议听信之后必然会袒护他，我们现在就去告状如何？待告倒内司，我们再回来喝庆功酒如何？众位生员齐声响应，于是他们就从这朱家出发了，一起前往这守道衙门。40-50名生员列队前往，一路高呼口号，声势已经不小了。本府的绅民百姓知道这事儿之后，都跑过来看热闹啊，一时间聚集了1000余人，他们呢都跟随生员们一起呐喊，声震云霄。方参议一看，呵，1000余人浩浩荡荡向衙门走来，恐怕呢难以控制住局面，就急忙让衙役紧闭大门，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呀。冯春等人呢一看衙门紧闭，方参议躲在里面不出头，就率领生员推搡大门。衙役一看见势不妙，一起呢就把这大门给顶住，却没有想到围观的人不知道从哪儿抬来了一根大圆木，就交给生员们，生员们就抬起来了，用这大圆木就撞门呢。已经年久失修的大门如何挡得住这圆木的冲击啊？没几下就轰然倒下，衙役们纷纷躲避，生员们

控了。冯春原本想将这诉状呈上，让方参议秉公裁断，却没有想到众生员因为方参议闭门不见已经是非常气愤，也不知道是谁呀，劈面就给了方参议一掌，打得方参议头晕眼花。另外的人呢也借势拳打脚踢，方参议呢倒在地下，用双手护住头颅，任凭生员们踢打。开始方参议还在扭动，渐渐就不动了。冯春一看见势不妙，赶紧喊住众人，但这时候已经晚了，方参议已经是鲜血淋漓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了。冯春深知殴打官员的后果啊，如果说把这方参议给打死了，那就是灭门之祸，所以呢连喊住手，带着生员们离开守道衙门，到这知府衙门去投诉。知府早就得知生员们冲进守道衙门了，如今一看生员们蜂拥来到知府衙门，就让衙役把大门打开，亲自到门口迎接生员们。那这些生员们呢都是吃软不吃硬的人，一看这知府开门相迎，也不敢过分胡闹，仅由冯春将功成递上。知府呢他这边是好言安抚，说一定亲自调查，弄清事实以后一定给生员们满意的答复。众位生员一看知府接了功成并且答应加快办理，也就不再喊嚷了，结队回到了朱矮的家。众人呢一起饮酒庆功，却没有想到大祸临头了。方参议被打得昏厥过去，众位衙役啊半晌才把他救醒啊。方参议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派人把这个事儿报知两院，也就是巡抚和巡按。两院得知此事也不敢擅自做主，便派出快马800里加急，把这事儿呢就报知朝廷了。内阁诸公也不敢怠慢，急忙的奏闻隆庆帝。大胆生员居然敢聚众殴打上官，如果姑息将来如何收拾？所以说隆庆帝当即下旨，说生徒聚殴上官，大坏法纪，令府案官穷尽。

奇遇，无视姑息。也就是说，对于这些大坏法纪的生员们，绝对不能手软，命令巡案以及巡抚严厉的审问此案，绝对不能姑息。那既然皇帝有了明确的旨意，巡抚跟巡案呢，也就敢大张旗鼓地办理了。要是生员们聚集在一起，又围观的百姓，官府位于重视，还不敢马上镇压。如今呢，生员们已经散开了，兵丁们一一抓捕，将冯春等44名生员抓捕到案。冯春等人认为自己有理，江同知滥收关税还殴打生员，理应重处。我等为同窗鸣冤，将功成送交方参议也没有过错，问题是方参议紧闭衙门，不接受我们的功成，众人一时气愤才撞开大门找到方参议，当时人多混乱，不知道是谁打了方参议一个嘴巴，而众人七手八脚把方参议打倒在地，我等进行拦阻才没有将方参议打死。之后到知府处呈递功成，知府答应秉公办理，却不想两院秉承圣旨将我等逮捕。殴打官员撞坏守道衙门大门是我等之错，我等愿意赔偿，但江同知殴打生员，侮辱斯文，滥收关税也不能不处置。听到冯春等人的辩解，两院的官员说，既然你们知错，我没有亲奉圣旨，就不得不将你们治罪了。至于江同知之事，皇上没有圣旨，我们呢也会按例进行处置，这就不是你们要操心的事了。要知道大明律要区分首从的，殴官之人也要查出先下手者，你们自己交代，也免得我们一一审讯。那按朝廷规定呢，官员不能对生员用刑，所以呢他们个个推卸责任，谁也不承认殴官，只是说围观的百姓觉得方参议做事太过，趁乱下手殴打，我们也不认识这些人，因此不知道是谁先下手的。两院呢见众位生员也不肯认罪，也不跟他们计较，就先把他们关押起来，然后行文学政，将这44人的生员功名全部革除。那既然生员的功名被革除了，两院呢就可以堂而皇之的对他们用刑了。那这些生员呢平日里横行惯了，只有他们打骂别人的份儿，自己却从来没有被人打骂过，如今被两院一用刑，哪里忍受得住痛苦啊，只好一一招认。冯春主张控告，而且呢带头书写功成，率领生员冲击守道衙门，那理所当然他就是首犯。另外有11个人参与殴打方参议，大明律规定说，凡因事聚众，将本馆及公差刊事催收钱粮等项，一应监临官殴打绑缚者，俱问罪，不分首从。属军位者，发及边位分充军；属有司者，发边外为民。因此呢，两院将冯春等12人发及边充军，而朱正色等32人按照为从，全部罢黜为民。一场生员聚众闹事就这样被镇压下去，导致呢楚州府学为之一空。江同知自知导致生员聚众殴官罪责不轻，不过呢上官发恶，下官捧足，一语春温哭黄声律，上官之喜怒尽属前神，有什么人能跳得出前神的圈套呢？江同知凭借收税赚了不少钱财啊，只要把这些钱财献给上官，大事可以化小，小事可以化无，更何况皇帝他老人家圣旨没提到他名字，所以呢江同知通过行贿免去责罚，干满一任调到别府担任同知，只是行贿呢花去了一大笔钱财，使得他这一任所得全部化为乌有，也是懊恼不已。这正是做官只知利和害，书生空谈是与非。元末明初的叶子棋讲过，做官的只知道利害而不讲道理，文人只知道讲道理而很少顾及利害。那从这个案件来看，做官的出于利害的考虑，趋利避害，假借朝廷的名义滥征赋税，既可以肥己，又可以为朝廷创收，这是趋利。生员们陈述，他们畏惧人多势众，闭门不见，想躲过风头，这是避害。那无论是趋利还是避害，他们从来

0: 没有站在朝廷的立场上。生员们呢，认为自己有理，聚众冲击官府，实际上已经触犯法律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原本能依赖的道理已经不复存在了。隆庆帝认为生员是知书达理的，应该明白朝廷的法纪。如今呢，生员们竟然置朝廷法纪于不顾，所以呢，隆庆帝非常震怒，但他呢却没有关注这个事件的起因。可以说，生员官府皇帝在这个事件的发生和处理过程当中都有失误，值得深思。好了，那么这个案件呢，我们讲完了。在下一集呢，我们讲的这个案件是作为张居正的学生的万历帝，在老师去世以后呢，为弹劾过老师的门生去平反，还要清算自己老师。那我们说这是为什么呢？那咱们下集来讲，希望各位继续关注我们后面的节目。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6: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构建皇帝制度的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务大小皆决于上的原则，每天呢要审阅120斤的检读文书，历代相沿不改。其后的15位皇帝在天下制定要皇帝专断的制度之下，亲自处理了许多问题，因此呢也留下了许多的御批案。这御批案有大有小，大的呢可以惊动全国，影响后世，而小的则鲜为人知，但是却体现了皇帝他对各种案件的态度，宣示其各种理念。那在案件当中，明代皇帝发人深省的批示，出人意料的决断，鲜为人知的案件，令人惊叹的权变，神威叵测的皇权，是令人叹为观止。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小哥莫凡为您播讲的明代御批案。听完之后您会发现，历史远比小说更精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

0: 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84集，师生反目就成仇。话说明万历十年，也就是1582年，万历帝呢为一个流放到广西浔州充军的当时已经去世的御史刘台平反了。为的平反呢，主要是针对已故的内阁首辅大学士张居正。刘御史呢本来是张居正的门生，因为弹劾自己的老师张居正而被流放。万历帝呢也是张居正的学生，如今在老师去世以后，为弹劾老师的门生平反，还要清算老师。那门生为什么要弹劾自己老师呢？老师如何处理门生的弹劾呢？身为学生的万历帝为什么要清算老师张居正呢？这师生之间到底有多少深仇大恨呢？我们呢且看其中原委。说明隆庆五年，就是1571年，朝廷举行会试，湖广兴国州人刘台参与会试，而会试主考官就是当时的内阁次辅张居正。经过殿试，刘台呢位列二甲第四名，等于说是总排名第七位。因为主考官是张居正，那按照当时的规矩，刘台呢就成为了张居正名副其实的门生，跟张居正呢有了师生之谊。俗话说朝里有人好做官，刘台呢刚刚考中进士，又是张居正的门生，就顺理成章的被任命为督察院监察御史，负责监察事务。监察御史分为13道，分管13布政司及中央各部门的监察事务，与6科给事中一起被称为科道官，是朝廷的耳目，弹劾不法，纠察百官，是为当时人们所艳羡的职务。老师重用自己学生，在一般人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学生尊重老师而为师命是从，也是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如果说学生背叛老师，或者说学生反对老师，则被认为是难以容忍的事情。不过呢，传统的理念当中，如果老师有错，弟子不提出劝谏，则是恶劣的行为，比父不孝有三的第二条，父母有过失，子女不进行规劝，视为不孝，可以说也是很大的罪过。那万历三年，就是1575年，张居正力主将自己喜欢的门生刘台安排在了辽东巡按这位置。辽东啊，是九边重镇之首，京师屏障，地位非常重要。张居正让刘台担任辽东巡按，就是以为呢他是自己门生，应该是嫡系亲信，会听自己的话，能成为自己耳目。但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器重的门生会跟自己呢反目成仇。张居正当时把持朝纲，万历小皇帝对他毕恭毕敬，那不接受监督的权利必然导致腐败。张居正当国不但喜欢吹捧谄媚，而且呢将自己的一些门生选拔为科道官，以便前置沿路，却没有想到自己的门生并不赞成他大权独揽。先是御史傅迎真、尚书严仲均德、苏民困、开延禄三世，中心思想是皇帝对民间疾苦不闻不问是失德，但是呢却含沙射影地批评了张居正，因此呢引起了张居正的不满，请旨将傅迎真逮捕下狱，严厉追问他的党羽。傅迎真打死也不承认有什么同谋，却没有想到他的同僚科道官徐真明、李真、乔岩到监狱去看望他，结果呢这四个人都被贬谪了。万历小皇帝要求将傅迎真等人停杖，因为书言是针对皇帝提意见，也就是善君，而按照惯例身为首辅的张居正必须要请求减轻处罚，因此呢张居正提出若论其罪死有余辜， 但身为君主就要行仁政，廷杖可免，将他们革职为民，禁锢终生就可以了。给君主提善意的意见，这何罪之有啊？虽然影射了张居正，但他也没必要将这几个人禁锢终生啊。可见张居正当时如何的专政跋扈。科道官可以公开指责皇帝，但是不敢公开的批评张居正，否则张居正就会对他们进行打击报复。在那个时代，对皇帝进行谏政是常有的事情，却很少有人呢因为这个事儿被抓到监狱进行严刑拷打的。那你去监狱探望同僚，这是常有的事情，也很少有人呢因此获罪。当然呢，当时的人都心知肚明的，这些人被打压就是因为他们得罪了张居正。远在辽东的刘台得知这件事儿，感慨万分，心里呢有如15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这时候呢，他对这位老师啊，从感激到失望，又从失望到怨恨，再也按捺不住，便洋洋洒洒的写了5000字的参劾书，指名道姓弹劾张居正。他还把这参劾书的副本直接寄给了张居正。张居正看到这参劾书，不由得大惊失色，他是万万没想到，我自己重视的门生，居然指控我自己以权谋私、钳制言路、排斥异己、擅权专断。特别是提出他担任首辅仅仅3年，张家就成为了湖北首富，不但府邸营建的豪华无比，而且贪污受贿，不少贿赂都来自九边将帅，将帅收入有限，只能吃空额费躺银，所以九边空虚。而且呢，现在百官劝谏皇帝易，批评大臣难，一旦批评张居正就会下狱，身受重刑，自此则大臣日益滋恶，皇帝欲受欺蒙，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张居正号称遵循祖宗之法，实际上是破坏祖宗之法，违背祖训，倒行逆施，何曾考虑过祖宗之志？张居正

上看到自己门生的指控，气得手脚冰凉啊。说大胆刘台啊，竟然敢于指名道姓，不留情面，公开弹劾，全面揭批，露骨攻击，全无师生之情，这是欺师灭祖啊。古往今来实在罕见，这让他如何立足啊？思前想后，张居正决定，我先觐见万历小皇帝，要小皇帝做主。看到张居正浑身颤抖，泪如雨下，万历小皇帝赶紧安慰。那毕竟张居正还是他的老师呢。张居正说了，说刘台那厮因为主使傅应真诽谤君主，得知傅应真等人被发配，心里不安，所以呢恶人先告状，这样既可以博得直臣的名声，又可以使朝廷不能轻易问他的罪。要知道国朝至今200余年还没有过门生排县师长的事儿，如今却出现了，实在是令人痛心疾首。门生有犯也是师之过，微臣已经没有颜面再继续担任首辅了，只能辞职谢罪。说着呢，张居正哽咽起来了，接着就伏地痛哭流涕，不肯起身。在万历小皇帝眼里，张居正一直是威严冷峻的严师，如今呢竟然可怜巴巴，委屈万分，小皇帝也不知所措了。这时候呢，大太监冯宝附耳对万历小皇帝说了几句，小皇帝呢走下御座，亲自扶起张居正，然后说了，说先生请起，我为先生惩治刘台，把他关起来以慰先生。张居正呢装出这种可怜相，并不是怕小皇帝和太后，也不怕大太监冯宝，他所怕的是舆论。如果让刘台这小厮得志，不但自己的面子全无，恐怕群臣会群起效尤，纷纷弹劾。自己虽然能保住内阁首辅的地位，但威信全无，如何主持国政呢？一看小皇帝安慰自己了，说答应把这刘台抓起来问罪，张居正呢行了，只好告退。等了一天以后，也没看见这小皇帝发下内旨派出锦衣卫去抓刘台啊，张居正就提出书面辞职。一见到这辞呈，小皇帝只好再次安慰。就这样，张居正接连三次提出辞呈，小皇帝三次未留。咱说张居正真就不想当首辅了吗？那肯定不是啊。张居正他故意这么做，向小皇帝及太后施加压力。小皇帝呢只好派出锦衣卫快马加鞭赶往辽东，把这刘台呢披枷带铐，卸解诗经，投入锦衣卫诏狱。师生关系难评说。那我们书接上回，说这万历小皇帝呢在这张居正的压力之下，没办法，只好派出锦衣卫快马加鞭赶往辽东，把这刘台呢披枷带铐，卸解京师，投入到了锦衣卫诏狱。刘台不但得罪了首辅，而且是小皇帝亲命捉拿的罪犯，所以锦衣卫对刘台是严刑拷打。好一个刘台，一人做事一人当，不仅不承认自己有罪，还大义凛然的讲自己弹劾首辅是职责所在，不能因为首辅是自己老师就容忍他任意胡为。国恩是大，师恩是小，不能因小事而忘大事。身为首辅，又是我的老师，面对我的弹劾可以与我当面对质，如果我所讲的事情不属实，本人愿意承担诬陷之罪，如果属实就应当治张居正的罪。当时呢朝野上下议论纷纭，都替这刘台捏了一把汗。一个月之前因为有人到监狱探望傅应真而被免职，如今谁又敢去探望刘台呢？在众人看来，刘台即便是有罪，最多呢也就是革职为民，也不至于说为此兴大狱把这刘台给弄死。但最终的结果却出乎众人的意料，赵玉经过审讯，三法司经过合拟，决定将这刘台廷杖遣恕，也就是说在午门处杖责刘台，然后呢把这刘台发遣边远充军。那按照惯例，首辅张居正要出面求情，廷杖可以免去，也可以不充军，革职为民是最终处罚。张居正是按例办了，但让刘台理直气壮的就回到家乡，他心里还是不愿意。那揣摩张居正心里的人很多。

弹劾首辅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死罪，但不让这刘台死，首辅心里不痛快啊，他们也就无法逢迎首辅了。于是呢，一大帮人就准备寻找刘台的其他罪责，把这刘台呢置于死地，以安首辅之心。弹劾首辅的人充其量算是公罪，处置也轻，而贪污受贿这就是私罪，处罚就重。于是呢，辽东巡抚率先弹劾刘台，在辽东贪污万两白银。哎呦，张居正这乐呀，立即吩咐江西巡抚彻查刘台老家的财产。有张居正的暗示，这些地方官办起事儿来那是毫无顾忌，他们先把刘台控制起来，然后呢把刘台的父亲兄弟都抓起来了，严刑拷打，逼取口供。那重刑之下何求不得呀，结果呢，刘台贪污的事儿就被敲定了，刘台的父亲兄弟也被安上了欺压百姓的罪名。地方官呢再找几个人证，就把这罪责啊强加给刘台一家。三法司也秉承张居正的旨意，按照地方官的申报予以定罪。结果刘台的父亲兄弟都被发遣到燕帐地区充军去了，刘台本人呢被发配到广西浔州。刘台妻离子散，兄父分离，按理说张居正你应该心满意足了，但是不行，还不解气，他必欲置自己的门生于死地而后快。所以张居正在病重的时候还咬牙切齿地说自己死不瞑目是因为自己的门生弹劾自己。其实张居正已经快死了，还能有什么权利？但阿谀奉承的人呢，还是希望他能够长命百岁，所以呢，有人阴谋将刘台处置了。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浔州的戍主，也就是监管刘台的军官，请刘台喝酒，说是敬慕刘台的正直无私，实际上是奉上司之命毒死刘台。所以呢，刘台从这个戍主他那儿回到住所，就突然死去了。而几乎同时呢，张居正也去世了，老师跟门生同日归天，也算是师生间的一段孽缘。那以前一直恭顺的万历小皇帝，如今摆脱了束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愉悦感，对老师的清算也在张居正死后展开了。那既然要清算张居正，刘台之案就是个重要的借口。三法司重新审理刘台之案，认定刘台是遭到迫害，所有参与审办刘台案件的官员以及相关的人证都应该治罪，并且呢，将这些人的罪名以及处理意见呈报给万历帝。万历帝同意对相关人等的处罚，还特别指出说，这厮每挟私枉法，陷害无辜，嫌很可恶。这厮就是那帮家伙的意思，而这帮家伙的首领就是张居正。万历帝被张居正管了十年，虽然表面上一直对自己这位恩师啊毕恭毕敬，但内心一直不满。如今张居正死去了，压在他头上的大山轰然倒下，而报复心理使他一定要清算张居正。万历帝同意给刘台平反，这是清算张居正的一个重要的环节。你们师生都能反目成仇，互相打击报复，我这个学生还不能清算老师吗？这个案件前后拖延达七年，刘台虽然被平反了，但是也家破人亡了。张居正虽然将门生致死，却与门生同日而死，这是机缘还是巧合都颇耐人寻味，也引起各种议论。有人认为老师把门生当心腹，门生就应该维护老师的情面，即使为师昧了良心，泯灭良知也是应该的。也有人认为刘台是少年心进，责任心很强，看到老师所作所为啊，实在出格，如果不进行弹劾，实际上是陷老师于不义，刘台呢应该是个好门生。还有人说张居正心胸太狭窄，容不得门生说自己不是，毫不留情地迫害他，不是个好老师。这正是千秋功罪难评说，师生关系议论多。在老师与门生之间发生这样互相攻击与迫害的事情，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师生反目成

0: 仇，多少呢也令人惋惜。张居正生前得势，死后被清算了，子孙受到牵连。刘台生前饱受折磨，死后被平反了，子孙得以荣显。万历帝为刘台平反，既利用了师生不能相容而为自己清算张居正寻找借口，又为自己清算张居正寻找一个合理的依据。师生反目成仇，最终的师生都是受害者。张居正迫害学生，被世人指摘。刘台呢，弹劾老师，遭世人耻笑。万历帝清算老师，后人颇多争议。老师得势了，学生倒霉了；学生平反了，老师遭骂了；学生清算老师，后人议论了。师生呢，最终都没有好结果，留给后人的呢，只有叹息。行了，那这个案件呢，咱们就讲完了，还剩一些时间，咱们说一下接下来讲的下一个案件，叫道国肥家关羽商。话说明万历27年，也就是1599年，皇太子呢已经18岁了，按照祖制应该进行大婚了。一般来说啊，皇帝及皇太子大婚，那是国家大典，所需要的费用由户部支出。皇太子结婚需要珠宝，户部呢经过估算需要934万余两白银，那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因为当时呢，朝廷啊一年这田赋收入才400万两白银，这相当于说朝廷两年多的田赋收入。想当初呢，万历帝大婚的时候，珠宝一项用银才100余万两，而如今皇太子大婚购买珠宝竟然是皇帝的10倍，这样大的一笔买卖，经手者当然不能放弃利益。因此呢，出现了一件关羽商相互勾结侵吞朝廷财产的大案。这个案件呢，经过万历帝数次批示，最终如何处置呢？这大量的财产能否追回呢？来，咱们来讲一讲这个案件。说这一年呢，皇太子要成婚了，按照制度这属于大婚，除了典礼所需要的各种物品之外呢，绫罗绸缎、珠宝首饰，这是个大项。户部认为珠宝首饰的需要量太大了，提出呢将这个珠宝啊分发到各省采买，户部呢可以少支一些钱款。万历帝认为要分发到各省，恐怕呢各省会拖延时间，耽误大婚典礼，因此下旨要户部在京城招商采买，只是所需要的这个龙涎香他行令各省来负责采买。户部呢在京招商，初步估算价银139万余两，此事呢由户部郎中孙弘等人进行办理。那讲到这儿呢，接下来咱们要说的这个道国肥家的案件就要在这里发生了，事儿就出在这儿。那具体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咱们呢在之后来讲，希望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之后的节目。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美，情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

0: 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一束穿透阴霾的微光，将孤独剖解成发光的星辰。当琴声漫过耳际，恍然看见无数个自己站在记忆的十字路口，那些欲言又止的如果，那些被岁月揉皱的约定，都化作玻璃上的霜花，剔透却触不可及。最痛的清醒是终于读懂，所谓我们并非互相填补缺口的拼图，而是两棵各自扎根却共享风雨的树。当副歌撕裂夜幕，我终于与自己和解，原来所有遗憾都是通向完整的裂缝。

有时觉得自己像一块被生活压扁的蛋糕，甜腻的奶油裹着现实的苦涩，吞咽的每口寂寞是地铁站台上咬碎的叹息，是加班后凉透的速食面，是社交软件里未发送的晚安。我们都在消化着时间的碎屑，用咀嚼掩饰对孤独的恐惧。当电子钟吞噬了黄昏，当便利贴淹没了星空，那些被碾平成字节的情绪在副歌的裂缝里渗出温热的光。原来最勇敢的生存不过是把明天揉成小团，就着咖啡一口一口咽下所有锋利与温柔。

0: 吃哦，你有吃吗？
1: 我没有吃啊。至少填饱什么？
0: 吃完晚餐，谢谢。谢谢波，你有吃哦。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原来有些人的痕迹早已渗入生命，像空气里悬浮的微尘，在阳光倾斜的瞬间突然显现。我们总以为时光会卷走所有刻痕，却不知那些共同仰望过的星光早已在血液里生根。当副歌响起时，才惊觉最痛的不是离别，而是往后的每一帧生活都成了他的投影，在空荡的房间里反复折射，把孤独照得透亮。

人生最残酷的莫过于在等待中耗尽时光，那些未说出口的爱，没勇气追的梦，总想着等以后，却不知命运早已在倒计时。歌词里还没见过永恒就要遗忘了，像一记闷棍敲醒浑噩的人。原来时光是无声的贼，偷走胶原蛋白，也偷走热血。我们总以为来得及，却在日复一日的拖延里，把鲜活的愿望等成标本。或许该撕掉所有等下就好的标签，此刻就去淋雨，去犯错，去拥抱。毕竟春天不会等花准备好才来。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

0: 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深夜耳机流淌出熟悉的旋律，回忆像潮水般涌来，泛黄照片里并肩看过的星空，便利店玻璃上重叠的手掌印，所有以为模糊的细节都在副歌响起的瞬间苏醒。最痛的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告别，而是某个平淡午后街角飘来你们曾合唱的歌，那句未说出口的别忘记我突然哽住呼吸。时光的皱褶里藏着无数平行宇宙，某个时空的我们或许正笑着走过滂沱大雨，把潮湿的青春晾晒成永不褪色的晴空。

烟火绚烂后坠落的灰烬，何尝不是我们捧在手心舍不得吹散的遗憾。情话在唇齿间氧化成严厉，反复腌渍着结不了疤的伤口。歌词里摇晃的旋律像深夜未关紧的水龙头，滴答着被时间冲淡的甜与苦。原来最残忍的温柔是让所有来不及说的再见，不敢拆的信封，都在情剑起落间凝成琥珀，即封存刹那的永恒，又让所有未完成的故事在寂静中震耳欲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我们都是城市里的困兽，被霓虹割裂成碎片化的影子。歌词里反复蒸腾的困惑，像潮湿的苔藓，爬满每个失眠的夜晚。有人困在时针划出的牢笼，有人溺亡于记忆的暗河，但总在坠落的刹那瞥见星火。那些也许明天会晴朗的执念，原来是对抗虚无的盾牌。当潮水退去时，所有迷失都是通往清醒的甬道。我们在断弦上弹奏残缺的勇气，直到裂缝里涌出新的月光。

指针在寂静中划出心跳的纹路，未关的屏幕和冷掉的咖啡杯都成了未愈合的伤口。回忆是抓不住的月光，握紧就变黑暗，道尽了现代人蜷缩在夜色里的命运。我们都在自我反刍的循环里等一扇永远不会亮的窗。陈奕迅用沙哑的温柔把寂寞谱成集体抑郁，原来每盏熄灭的床头灯下都藏着被世界放逐的月亮。当所有失眠的灵魂在黑暗中漂浮，这首歌成了我们共用的止痛贴，在旋律褶皱处轻轻接住坠落的叹息。我们来听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 Eason 全世界失眠。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阿贝贝情节，是指幼儿通过对旧物的依恋以满足安全感的需要。然而对于成人来说，我们往往也会收集过往时光中的某一件旧物，这件旧物就像一扇时光之门，打开它，过往的光影就会重现在眼前。它是记忆的载体，情感的寄托和心灵的避风港。作家冯骥才就有一件陪伴了他30多年的物品，在他的散文《书桌》中讲述了这段故事。把话筒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6: 我有张小小的书桌，它又窄又矮，破旧极了，在外人眼里简直不成样子。上边的漆成片的剥落下来，残余的漆色变得晦暗发黑，连我自己都认不准它最新是什么颜色。桌面又满是划痕硬伤，还有热水杯烫成的一个个套起来的深深浅浅的白圈。它一边只有3个小抽屉，抽屉的把手早不是原套了，一个是从破箱子上移来的铜把手，另两个是后钉上去的硬木条。别看他这副模样，30年来却一直放在我的窗前，我房间透进光来的地方。我搬过几次家，换过几件家具，但从来没有想到处理掉它。我无法想起究竟是什么时候我开始使用这小桌的，我只模模糊糊记得，最初我是站在它前面写写画画，而不是坐着。但我要坐下时，屁股下边必须垫上书包、枕头或一大叠画报，才能够得上桌面。记忆里，幼时的事都是穿不成串的珠子，这珠子却在记忆的深井的底儿 滴溜溜闪闪发光的打转，很难抓住它们。我把人字总误写成入字，就在这桌上吧。我一排排的晾干弹弓子用的小泥球，就在这桌上吧。我在小木板上钉钉子，就在这桌上吧。对，就在这儿。桌面上原来有一块能够照见自己脸的光光的玻璃板，给我钉钉子是打碎了。这件事我可记得清清楚楚，为此我还挨爸爸一通好打呢。也许打得太疼，我才记得十分牢。但过后我却一点也不后悔，因为从此我做过的、经历过、经受过的许许多多的事，都在这没有玻璃板保护的桌面上留下了痕迹。桌面上竟是些小瘪坑，有的坑挺深，像个洞眼儿，蚂蚁爬到那儿得停一下，迟疑片刻，最后绕过去。细细瞧吧，还满是划痕呢，横竖歪斜，有的深如一道沟，有的清浅，还有的比蛛丝还细。这细细的印痕是不是当初刮铅笔尖留下的？那一条条长长的道道是不是随意用指甲划上去的？那儿黑乎乎的一块是不是过年做灯笼烤完竹条时碰倒了蜡烛烧的？分辨不清了，原因不明了，全搅在一起了。这中间还混着许多字迹，钢笔的、铅笔的、墨笔的，还有用什么硬东西刻上去的，也有画上去的形象，有的完整，有的破碎。一只靴子啦，枪啦，一张侧面脸啦，这是不是我的自画像？年深日久，早都给磨得模糊一片。痕迹斑驳的桌面，有如一块风化的相当厉害、漫幻不清的碑石。但我从中细心查遍，已能认出某些痕迹的来由，想起这里边包含着的只有我才知道的故事，并联想到与此有关或无关的早已融进往昔岁月中的童年生活。为此我很少用湿布去拭抹它，只有一次例外，那是我上小学四年级时，我前排坐着一个女同学，十分瘦弱，她年龄与我一般大，个子却比我矮一头，两条短短的黄辫简直是两根麻绳头。一天上语文课，我没听讲，却悄悄把眼前的两条黄辫子拴在这女同学的椅子背上，正巧老师叫她回答问题，她一起身，拴住的辫子扯得她头痛的大叫。我的语文老师姓李，瘦削的脸满是黑胡茬，连脸颊上都是一副黑边的近视镜，遮住他的眼神，是我头次见到他时以为他挺凶，其实他温和极了。他对我们调皮的忍耐限度比别的老师都大，但不知为什么那天他好厉害，把我一把拉到课堂前，叫我伸出双手狠狠打了十多板子。他真生气呢，气呼呼的直喘，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直指着门瞪圆眼对我吼道，走，快走。我离开了课堂，一路跑回家。我手疼倒没什么，但当众挨打受罚，我的自尊心受不了，于是我眼泪汪汪地在桌上写了李老师是狗几个字。我写得那么痛快和解气，好像这几个字给我报了什么仇似的。这几个字就相当威风地在我桌上保留了好长时间。在表的滴答声中，在上下课的铃声中，在雨和雪轮番交替地敲打窗子声中，我长大起来，视野懂得多了，桌上那几个字却不那么神气了，反而怕被人瞧见，似乎成了一种不光彩甚至是耻辱的污迹。我带着一种说不清是对李老师还是对长大后再也遇不到那个瘦弱的女同学的愧疚心情， 用手巾尖蘸些水，使劲把这几个字抹下去。真奇怪，字儿抹掉了，好像心里干净了一些。我上了中学，毕业了，参加了工作，我的许多事，写信，写文章，画画，吃东西，做些什么零七八碎的事都在这桌上，它一直伴随着我。但它在我长大起来的身躯前，渐渐显得矮小，不合用了，而且用久了愈来愈破旧，在后来买进来的新家具中间显得寒碜和过时。它似乎老了，早完成了使命，在人世间物换星移的常规里等待着接受取代。有一天我画画，画幅大桌面小，不得不把一半画纸垂到桌下，先画铺在桌面上的一半，待画得差不多时再拉上纸来画另一半，这样就很难照顾到画面的整体感。我画得那么别扭，真急了，止不住愤愤地骂道，真该死，这破桌子。他听着不吭一声，等我画好了画张挂起来，画面却意外的好，我十分快活，早把桌子忘在一旁。他呢，依然默默旁立，他就是这样与我为伴，好像我不抛掉他，他就一心而从无二意地跟随着我。是不是由于他仅仅是无生命的物品，我从未把他作为一只小猫、小鸟、小兔那样的伴侣？但是小兔死了，小猫跑了，小鸟飞了，他却不声不响地有心地记下我生活经历过的许多酸甜苦辣，并顺从地任我做任何有损于他的事。当一次我听说自己遭遇不幸，是因为被一位多年来与我非常要好的朋友出卖时，我忍受不住发疯似的猛地一拍桌面，啪，桌面上出现一条长长的裂缝，我那颗初入社会纯真的心上也暗暗出现一条裂痕，他竟同我一样。从此我便不觉得爱护起他来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旧书桌经过了时间的洗礼，即使有了裂痕，却依旧是岁月里最好的礼物。上面的每一条痕迹都有着独属于作者的记忆，就像一本相册，看着他们，那些快要忘记的画面又会重新回到眼前。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请北竹老师继续分享冯骥才的散文《书桌》。
4: 我有过一个女朋友，她是一只快乐的小鸟，那早晨站在沾着露水的枝头，抖动翅膀，在阳光里飞来飞去，在烟囱上探头探脑的小鸟。我说她的快乐是照眼的、悦耳的、香喷喷的，是魔术，我称她为快乐女神。她一双腿长长，爱穿一条淡蓝色的短裙。她一进屋来，常常是一蹦就坐到小书桌上。这或许是他还带着些孩子气儿，或许他腿长桌子矮，坐上去正合适。我呢，过去吻他，高矮也正好。我吻他，他不让，一呼把脸甩向左边，一呼又甩向右边，还调皮地笑着。他那光滑的短发像穗子一样，在我笨拙的嘴唇上蹭来蹭去。以后，由于挺复杂的原因，他终于说，我们的爱没有物质土壤，幻想的种子连幻想也结不出来了。这句话他说了许多遍，一次比一次肯定，最后他无可奈何又断然地离去了。稀奇的是，那快乐女神始终与我这哑巴桌子连在一起，每当我的目光碰到桌沿，就会幻觉出她当初坐在桌上的样子。浅蓝色的短裙扇状地铺开，一双直直又顺溜的长腿垂下来，两只小巧的脚交叉地别着。这时他那动听的笑声好似又在桌上的空间里发出来。我需要记着的，这桌

0: 一件件有条不紊地敲得粉碎。然后他翻出我一本相册，把里面的照片一张张抽出来，他微微现出一种冷笑，一双秀气的眼睛直盯着我，两只白白的手把这照片撕成细小的碎片。我至今不明白，在那时为什么一些女孩子干这种事时，反比男孩子们干得更彻底，更狠心，更无情。相册中所有女人的照片，我姐姐、妻子、母亲的，她撕得尤其凶，刷刷刷的响，仿佛此刻她心里有什么受不了的情感折磨着她，迫使她这样做。最后她临去时一眼瞥见我的书桌，大约这书桌过于破旧，开始时并没引起他们的兴趣，此刻在一堆碎物中间反而惹眼了。他瞥向一边的薄薄的唇缝里含着一种讥讽，你还有这么个破玩意儿。随手一斧子正砍在桌角上，掉下一块挺大的木茬。就这样，我过去生活的一切，无论是快乐和幸福的，还是忧愁和不幸的，都留在桌上。哪怕我忘了，他会无声地提醒我。他就摆在我窗前，从窗子透进的光笼罩着他。我窗外是一棵大槐树的树冠，这树冠摇曳婆娑的影子总是和阳光一起投照在我这小小的桌面上。每当这树冠的枝影间满是小小的黑点时，那是春天，黑点点则是大槐树出发的芽豆豆。这期间偶尔还有一种俗名叫做绿叶的候鸟，在枝间伶俐的蹦跳的影子出现在桌面上。夏天来了，树影日浓，渐渐变成一块阴凉，密密实实地遮盖住我的小桌。等到那块厚厚的阴凉破碎了，透现出一些晃动着的阳光的斑点时，秋风还会把一两片变黄的叶子吹进窗，像几只金色的小船落在我这如同无风的水面一般平光光的桌面上。随后该关窗子了，玻璃蒙上了薄薄的水蒸气，那片叶无存，光秃秃，只剩下枝丫的树影，便像一张朦胧模糊的大网，把我的小桌罩住。我常常被这些情景弄得发呆。谁说他丑？他无用，他应当被丢弃。他有着任何华贵的物品都无法代替的风韵和诗意，在他的更深处，甚至还潜藏着思想。尤其是在阴雨的日子里，乌云像拉上的厚帘子把窗户遮暗了，小桌变成黑影，很像一块浓雾里的礁石，黑黝黝的沉默无语。忽然一道闪电把它整个照亮，它那桌面上反射着可怕的蓝色的电光，但在这一瞬间的强光里，它上边的一切痕迹都清晰地显现出来，留在这中间的往事一下子全都复活了。我闭上眼，情愿被再现在幻觉中的往事深深地感动着。我终于失去了他，在地震中塌落下来的屋顶把他压垮，我的孩子正好躲在桌下给他保护住了生命，他才是真正的为我献出了一切呢。等我从废墟中把它找出来，只是一堆碎木板、木条和木块了。我请来一个能干的木匠，想把它复原。木匠师傅瞅着他，抽着烟，最后摇了摇头，并且莫名其妙地瞧了我一眼。显然他不明白我何以有此意图，又不是复原一件破损的稀世古物。他就这样在我的生活中没了。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我们分享的是冯骥才的散文《书桌》选段。书桌就像一个至交好友，陪伴长大，见证生活。

最后又保护了家人。虽然它是一件物品，却用生命完成了身为朋友的誓言。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脑。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0: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 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零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零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十二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四十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五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

0: 向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姓名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现在时刻7点整。
4: Morning.
2: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4: Are you ready? Go!
2: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嘿、hey, 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 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 Let's go, dig it.
5: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

0: 解锁健康生活。
1: 说到锈，你会想到什么？
2: 锈，
3: 钟灵毓锈，
4: 眉清目秀，
5: 秀外慧中，
6: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5: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5: 无敌，不要秀逗哦。
7: 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你都买过哪些懒人神器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深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这个懒人神器呀，就不得不提这每年都有几个这个购物的节日。你比如说这个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618呀，等等等等。哎，但是最近几年呢，你会发现好像这个什么双十一呀，双十二啊，什么618什么的，哎，没以前那么火爆了。是错觉吗？不全是。如今呢，这极简主义盛行，理性消费回归了，不再狂野的买买买的年轻人，要让他们心甘情愿掏腰包是越来越难，但是这懒人神器除外了。懒惰的人呢，为了不努力而一直在努力。懒人神器的魔力呢，是在于能让人从我是真的需要这个，到塞在房间角落吃灰之间是无限循环。但是下一波新品来临的时候呢，哎，你会发现依然会有无数的懒人上赶着去买单。这懒人神器呢，最神奇的一点就莫过于永远有人愿意买它千千万万遍呢。当一个人想要节省劳力，那免不了就要动动脑力。但作为一个懒人，节省思考时间还是有更好的办法的。你看啊，集思广益，看看最新最流行的懒人神器是什么，然后呢，你跟风去买就行了。懒人神器界呀，当红榨子机，哎，就是这个洗鞋机。不想买它的人呢，都不好意思自称懒人。不过呢，这个东西虽然好，一次也就只能洗两对鞋，你看这个我们熟知的一些这个节假日，是不是啊？比如说这五一、国庆什么的，你会发现各个平台的一些数据啊，它就会爆出来，啊，这个洗鞋机的销售呢，它就非常好，啊，甚至呢有一些年份的时候啊，遇到一些什么节假日啊，同比增长700%。这个洗鞋机啊，在这个双十一期间或者购物节之间啊，它能够达到这个热搜榜。哎呀，这也是让我非常惊讶的一个事情。无数懒人的购物车当中，它直接躺赢了。那么洗鞋机它也不是第一个走红的懒人神器了，当然也更不会是最后一个。啊，打着解放双手旗号的洗鞋机，通常的评价如下：是挺好用的，除了一些不好用的地方。你看看这尴不尴尬？说到这个洗鞋机，我来说一下哈，这个目前呀，市面上的洗鞋机主要有三种，分别是半自动、智能全自动和全自动。这个半自动洗鞋机提供的是洗涤功能，但进水和排水都需要你手动完成。那这个智能全自动呢，是可以实现一键清洗的，不需要什么手动操作，但不包括脱水啊。这个脱水呢就比较难了。还有这个全自动洗鞋机，连脱水问题都给你解决了，甚至啊一些高端的款还自带烘干功能。大部分的自动洗鞋机的价格呢是在500元以下的，但是全自动洗鞋机高端款的售价可以达到5000元以上。数据显示啊，这个前几年的时候啊，有一年1到8月份的这个洗鞋机的销量呢突破了30万台，其中呢300至500元的产品呢占到了49.5%的市场份额。如果凭借着数据来描绘大部分消费者的心态，那么应该就是想用500元以下的价格卖到5000元以上的功能。卖的最好的半自动洗鞋机，由于进水和排水都需要手动操作，洗一次鞋花上几十分钟也是常事儿。这一套操作猛如虎，结果还不如自己刷鞋省时省力的。那么在这个洗鞋机的相关评测当中呢，不乏也有这种热心的建议啊，如果这个鞋子比较贵。

呢，不建议用洗鞋机，皮靴呀、羊毛靴呀、高跟靴呀，通通劝退。只有那种怎么折腾都不心疼的鞋子，哎，那就很方便。简单来说，运动鞋才是洗鞋机的重点用户。随之到来的针对洗鞋机鸡肋难用的吐槽呢，也就显得尤为正常了哈。电商平台上呢，也不乏有一些不如手洗干净、洗两双鞋就卡住了、内部无法清洗、噪音太大、售后服务不满意等一系列的评价，也是反映了洗鞋机的清洁力度、深度等能力啊，都是有待提升的。还有就是这个洗鞋机作为市场的新兴赛道，容易出现良莠不齐的一些现象啊。目前呢，大多数的品牌的质保期呢也都不是很长，如果真的出现问题了，产生的收费和服务问题也是很多的，也就牵扯出了纠纷啊。这是让我们很多人觉得值得吐槽的一个点。当然呢，还有一个终极问题需要问答，就是洗鞋机它是智商税吗？事实上啊，这更像是一个哲学的选择题。在懒得动手和效果有瑕疵之间，消费者呢可自行选择愿意接受的这个结果。号称要解放双手的产品，使用体验呢并不尽如人意。这不仅是洗鞋机可以预见的终点，也是无数懒人神器总会走向的结局。当然，在很多这个购物节点的这个参考攻略当中呢，不是直播间的优惠券满减计算教程，而是网上流传的那份无用商品清单。你比如说，在2022年的时候，把这个闲鱼根据平台关键词用不上积灰了搜索整理商品，评选出了2021年度的十大无用商品，分别是空气炸锅、跑步机、电子书、卷发棒、早餐机、拍立得、破壁机、筋膜枪、美容仪、健身环等等。但殊不知，这些无用商品诞生之初，通常有着一个更为动听的标签，那就是懒人神器了。用高科技电子设备来解决家务问题，也是懒人经济的一大趋势。这也是什么扫地机器人呐、自动擦窗机呀、洗鞋机、内衣专用洗衣机等懒人神器，你刚唱罢我登场的原因。为懒人经济疯狂买单的年轻人呢，甚至还拥有了一款专属的生活方式，那就是精致懒。所谓这个精致懒呢，并不是单纯的偷懒，而是追求更高效的完成任务，以便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享受生活。啊，有报告也是显示过啊，说近三分之一的人认为懒人经济是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标志，还有 27.4% 的人认为懒人经济呢也是现代人对时间更好利用与分配的一种体现。你说的懒，它不是真正的懒，但要做到精致确实不会轻松到哪儿去。多数懒人神器呢之所以被诟病挂羊头卖狗肉，精致懒就得负部分责任了。毕竟呢，基于这个前提下，懒人神器并不能拯救真正的躺平的懒人。看看这些无用商品吃灰的下场，大家也就心知肚明了。还有这个空气炸锅啊，当然可以是万能的厨房神器了，前提啊，它不会落入一个懒得做饭的厨房小白手中。如果你落入他的手中了，那只会变成炸厨房的神器。还有呢，精致女孩家中必备的卷发棒啊，不适合早上洗把脸就出门的素颜党。至于早餐机呢，对于一个需要糊弄孩子早餐的职场老母亲来说，肯定也是个好帮手。但如果呀，你是个早餐点外卖都要粥粉面饭啊，样样都齐备的一个吃货，想必不能接受一周七天天天三明治的一种体验了吧。还有这个破壁机啊，虽然也很好，但是这个清理的难度呢非常的麻烦，用过的人呢都是深有同感的。而它呀，可能是和懒距离最远的一个商品了。毕竟啊，这个破壁机运行时啊，噪音非常之大，连邻居呢都会忍不住过来敲门，以为你干嘛呢，装修呢这种啊，所以也很尴尬哈。所以真正的懒人用懒人神器，要么选择七天无理由退货，要么一年用两三次之后呢就直接吃灰了。退完货还可以安慰自己，有些家务不用一晚上就做完。而坚持使用这些懒人神器的人呢，都会悟出这么一个道理，自从买了懒人神器，自己啊也是越来越勤奋了。房龙呢，在人类的故事当中也说过，人类之所以发展科技是基于偷懒的需求。当下盛行的懒人经济呢，本质上就是当代人消费观念与方式的升级。工作越忙，下班是越不想做家务，于是呢，主打解放双手的懒人神器就在年轻人的消费中成功上位了。对懒人神器的需求是避免在单调重复劳作中浪费时间，高效利用闲暇时间，才能在有限的休息时间内
做尽可能多的取悦自己的事情。进化到这个阶段的年轻人呢，整个生活从奢华奢侈变为简单，对品牌的讲究也变低了，取而代之的是将商品看作一种手段，有用、实用、好用才是最重要的。不再被神话品牌和主打实用功能的懒人神器们是不谋而合。正所谓英雄不问出处，只要好用都是可以称之为神器的。节目下半段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啊，这个关于到懒人神器的这么一个话题啊。你都见过哪些或者买过哪些懒人神器，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互动交流。当然对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随时留言。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3: 小虎，你找到房子了吗？
4: 哦，还没呢，我想离公司近一点，但是呢房租太贵了。
3: 我住的那栋楼有一个单间要出租，只是房子有点旧，不知道你能接受不？
4: 你住的地方离公司多远呢？
3: 走路十分钟吧。
4: 这么近呢，太方便了。那这个房租多少钱呢？
3: 好像是2300块钱。你要是感兴趣，我把那个人的微信推给你啊。
4: 太好了，谢谢你啊，小白。
3: 不客气。
4: 小白，你今天空吗？
3: 有空啊，我今天刚好休息。
4: 那你能不能帮我搬一下家呀？
3: 你把那个房子租下来了吗？
4: 嗯，我觉得地点呀很方便，况且还离你近，以后咱们就是楼上楼下的邻居了。
3: 东西多吗？要不要叫个小货车去拉呀？
4: 啊，那倒不用，之前住的经纪公司提供的宿舍啊，公司倒闭之后呀，我就跟一个哥们挤在他租的房子里，我自己也没什么大件。
3: 那你把时间和地点发给我吧。
4: 好嘞。
3: 应该是这里了吧，小虎住的可真远，我坐公交车都坐了一个小时。
4: 小白，小白，这里

0: 怎么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回来？哎，我还是接着搬吧。胳膊都抬，小白，你都搬完了呀？哎呀，谢谢你，谢谢你，今天真的是辛苦你了。走，我请你吃个饭。
1: 我就点一碗素面吧。
0: 素面？不行不行，太少了，肯定不够吃。你再加个煎蛋吧。虽然我交了房租和押金，已经一分钱都没有了，但是就算是借钱，我也要请你吃这顿饭的。
1: 算了，还是我请吧，怎么能让你借钱请我吃饭呢？
0: 小白你真好，我要是有你这么体贴的女朋友就好了，下次一定我请。那个老板，再给我加一盘卤牛肉。
1: 小虎，恭喜你终于有自己的房子了。
0: 我听说呀，这个搬新家如果有个朋友送你一件礼物就能够转运。
1: 是吗？
0: 啊，据说特别灵啊，公司最近不是很少给我安排直播吗？要是有人能够送我一件礼物，我一定会转运的。
1: 那小虎，我给你买一件礼物吧，你还缺什么呀？
0: 嘿，太好了，我还缺一个早餐机，一个洗鞋机，一个健身环，一个筋膜枪。
1: 你还缺这么多东西啊？
0: 啊，这不刚搬家嘛，缺的东西太多了。
1: 你还是说一个必需品吧，先买最需要的。
0: 那就洗鞋机吧。
1: 自己洗不行吗？
0: 哎呦，我不是懒，我跟你说，主要是我那鞋子呀太多了，洗不过来，再说了我也洗不干净呢。
1: 洗鞋机多少钱呢？
0: 不贵不贵，也才699一台嘛。
1: 这么贵呀？
0: 没事，可以打白条，还可以分期付款。
1: 可是我这个月白条打的有点多。
0: 哎呦，算了，小白，你也别为难了，不用帮我转运了，我应该马上就能够接到活了。霉运就变成出门被车撞、食物中毒之类的了啊！别担心，别担心啊！
1: 那怎么行？我答应了帮你转运的，我现在就下单。
0: 嘿嘿，那就谢谢你了。
1: 今天晚上就能送到了。
0: 哎呦，小白，要是没有你，我真不知道怎么活下去。
2: 小白，
1: 小虎。
0: 哦，你看你这头发上啊，沾了一点脏东西。
1: 那我就先回去了。
0: 嗯，好的，我也该整理一下搬来的东西了。小白，今天来我家吃饭吧。
1: 好的。
0: 来了，小白，快进来，快进来，马上就好了。
1: 你要请我吃什么呢？
0: 张小虎泡面，味道刚刚好。
1: 吃泡面啊？
0: 我跟你说，这个是我马上要带货的一款泡面，公司呀让我先尝尝，要不是你帮我转运，我可能还在家里面闲着呢。
1: 好吧。哎，对了，小虎，你搬来的东西怎么还没打开呀？
0: 哎，我跟你说，我这不是懒，主要是没时间，这两天呀我一直在闭关学习。
1: 学什么呀？
0: 学泡面的100种吃法。
1: 你不会天天都吃泡面吧？这样对身体不好哦。
0: 哎，我也知道，可是早晨没时间做，要是有台早餐机就好了。
1: 那我送你一台吧。
0: 那怎么好意思呢？
1: 没关系，早餐机也不贵，如果能够继续帮你转运那就更值了。
0: 小白，你对我可真的太好了，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么好的女孩子呀？
1: 小虎，泡面都凉了。
0: 哦，对对，瞧我这记性。哎，咱们吃面吧。
1: 小虎，屋里的垃圾桶都满了，泡面碗没地方扔了。
0: 啊，没事，你放厨房的这个台面上就行。
1: 你厨房台面上都摆满了，都是泡面碗。
0: 哎呀，我跟你说，这个真不是我懒啊，主要是我舍不得换垃圾袋。上次买的那个垃圾袋啊，只剩最后一个了，工资还没发，没钱买，一换它就没有了。
1: 嗯，我家还有好多，我给你拿点吧。
0: 那怎么好意思呢？这样吧，我给你一块去取，省得你跑了。哇，小白，你家好干净好漂亮啊。
1: 是吗？其实我也只有周末才收拾一次。
0: 啊，你还有这个空气炸锅呀？哎呦，我早就听说过这个东西特别好用，但我从来没试过。哎，看着呀就特别好。
1: 那你要是不嫌弃就拿去用吧。
0: 那怎么好意思呢，我只是来拿垃圾袋的。
1: 没事，我只用过两次就没用了，你不拿也是放在那儿。
0: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谢谢了啊，小白，我先走了，拜拜。对于买懒人神器，送各位一段话啊，今天的懒人不再是贬义词了，而是新时代年。

年轻人的标签。正如懒人神器不一定适配懒得动的懒人，适合的是那种拥有慵懒生活的人，当然也可以是优雅精致的新生活方式。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夜色漫过窗台时，思念像潮汐般悄然漫上心口。那些被月光浸透的歌词，唱出了未说出口的缱绻心事。屏幕熄灭后的黑暗里，回忆化作枕畔细碎的星光，照亮旧时光里你模糊的轮廓。我们终究在平行的时空里渐行渐远，可某些习惯如同刻在骨子里的生物钟，总在闭上眼的瞬间，让那些温柔又酸楚的碎片从心底浮起，像夏夜萤火，明灭在清醒

那些我藏起来的秘密，在月光下结晶的惆怅，恰似深夜独坐时心底泛起的涟漪。当寂寞时邮差投递无声的告白，我们都在用静默对抗世界的喧嚣。仰望夜空，月亮始终以恒定距离悬挂天际，像极了现代人疏离的社交关系，看似触手可及，实则隔着重力与真空。但或许正是这种微妙的距离感，让彼此照耀时更显珍贵，让每个孤独星体都能在黑暗中保持自转的尊严，静候某束穿越光年的温柔共振。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慢冷里那句怎么先炽热的却先变冷了，像一根刺戳破了所有用时间熬煮的温柔谎言。感情的余温总在转身后才漫上来，像被揉皱的衬衫在寂静的深夜兀自发烫。我们总以为爱是沸腾的岩浆，却忘了最痛的是它凝固成实的过程。那些欲言又止的沉默，避而不谈的黄昏，都在时光里结成透明的痂，最后留下的人抱着记忆取暖，像守着炉火的樵夫，明知灰烬里埋着的是烧不化的冰。

0: 将所有情绪在无影与。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4: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3: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4: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3: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6: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

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白驹过隙间藏着太多未寄出的情书，风卷起的花瓣像你裙角的涟漪，总在暮色里荡漾。我站在黄昏的裂缝中，看月光在你名字上镀银，却始终不敢让呼吸扰掠那片寂静。影子在路灯下拉长又缩短，像一场无声的潮汐，淹没所有欲言又止的标点。你经过时飘落的发丝，成了我日记本里永不褪色的标本。暗恋是场旷日持久的默剧，所有的惊心动魄都消融于转身时睫毛投下的阴影，像被揉碎的